0: 到29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21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西吉斯蒙迪国际少年杯决赛中，中国小将2014队与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队一直战到了点球大战。关键时刻，孟欣毅主动请缨，稳稳地罚入了制胜点球，帮助球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进球之后呢，跳标志性的后空翻的庆祝动作是引发了全网关注。此前他也曾经在江苏省省长杯的比赛中点球绝杀之后完成后空翻庆祝，所以呢，小孟同学被网友亲切地送了一个外号，叫空翻哥。昨天孟欣毅是回到了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并且分享了自己从校园操场走向国际赛场的逐梦经历。孟欣毅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国家队一直踢球。我们来听听昨天去采访小孟同学的记者沈阳和王文欢所回来采写的报道。
2: 早上八点多，当孟欣毅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与赞誉，12岁的孟欣毅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比赛中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每个人都在为团队贡献力量。
3: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2: 对于孟欣毅来说，足球早已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完成学校课程后再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训练，每天至少保证一个半小时的训练时间，晚上七点半左右结束训练回家，晚上九点至十点休息，这样稳定的节奏几乎贯穿着他的每一天。
4: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3: 霸气，有仇必报。
4: 球场外的你？
3: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
2: 镜头前的孟欣毅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会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他说这些关注会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
3: 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2: 孟欣毅的爸爸孟庆华说，感谢大家对孩子的认可，后续他们也将继续关注足球训练。
5: 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2: 孟欣毅就读的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是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每周开设五节足球课，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三年级入选足球队的孟欣毅在意大利点球时的那份自信，或许就来自学校的日常训练。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潘亮说，孟欣毅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6: 而且近五年来我们学校三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毅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2: 从江苏省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毅鲜明的个人标签，在他看来，这个动作不仅是庆祝方式，也蕴含着中国功夫的元素。
3: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希望我能进国家杯。
0: 如果我不是提前告诉你说这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你如果听刚才这孩子这么沉稳的回答，你可能很难准确的猜中他的年纪，对吧？在跟记者的交流和采访当中，12岁的孩子说话是一点都不绕弯子，

0: 在被问到说自豪的点是什么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他说，我们现在不受外人的气了，我们自己有实力。在比赛赛场上，当时对手对孟欣有一番推搡，但是这个小将当时是没有后退的，手就直直的指过去，用英文说 No。 对方一愣，往后退了几步，然后记者就这个细节问他说，你当时害怕吗？孩子想了想，诚实的惊人说，应该是他害怕我吧。你看，少年当如此啊，后生可畏啊。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空翻少年孟欣逸的逐梦之路，其实正是众多南京足球青少年的真实缩影。刚才我们听到了培养他的鼓楼一中心小学介绍自己学校的足球培养的特色，还有像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足球学校还有很多。南京全市年均有20万人次的孩子参与足球运动，小学阶段每年能够涌现出300-400名优秀的足球苗子。真的希望更多的足球少年带着他们对于足球的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他们是我们的希望，期待他们逐梦绿茵，为国争光。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他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4: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
5: 那这一份协议本质上还是一份脆弱的停战安排，而不是和平方案。那么未来是否能够长期落地执行，还取决于今后60天窗口期内是否能够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制度性安排。但在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孩子们的暑假很快就会到来了，那家长们有没有考虑好给孩子的暑假做哪些安排呢？可能要丰富多彩一些，因为毕竟时间挺长，有2个月的时间，要这个完成学校的作业呀，然后呢也可以出去看一看，这个走向诗和远方，对吧？那要去哪里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想，孩子去哪儿呢？去看草原，看大海，还是仰望星空？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意为大家专门定制了一条线路，就是非常适合孩子的啊！这是市面上所没有的，这是我们独家定制的一条线路，囊括了星辰、草原和大海，都在这条线路当中，你一次来就可以全部的体验到的烈日追星、奔赴山海。第一站呢，是到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你可以让孩子去这个用这个最精密的仪器去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然后我们再去到坝上草原，那边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同于市面上常规的线路，越野车会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然后草原出来之后，我们再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去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这是我们独家定制的路线。那么有2趟班期可选，一个是7月11号到16号，是由新晚高峰节目主持人林璇带队，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另外呢，我们还特别推了一期，是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因为家长说我要陪孩子去，想让孩子出去玩，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那有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你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

0: 这个是由我来带队的， 7月27号 到8月3号 这一期，会比刚才所说的行程再多出2天的时间。这2天我们带孩子再去到北京，会带孩子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去查一下。住在这个酒店，清晨我们是有专属通道，可以进天安门广场去看国旗冉冉升起的。总要让孩子 在现场看一次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升起仪式吧。那如果你带孩子去的话，这个全程是很辛苦的，家长自己带去，你要多早都要去排队啊，而且呢你可能排到的位置还不是很好。那么这次我们是专门给大家选到的非常非常难订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早上有专属的通道，我们可以在前排去看 国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另外这2天的时间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不是走马观花啊，我们会有专业的讲解深度的研学啊，还有在故宫里你还可以自己体验一个手作的礼物带走。另外有国家级博物馆，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泡泡玛特乐园，给大家包含在其中。 这是一期独立营， 7月27号到8月3号 由我来带队啊。家长有时候会想说， 我让孩子出去呢，当然我不用陪，我不用管，有10来岁的孩子多闹啊，挺累的，让他自己出去玩挺好，但是呢得选一个靠谱的放心的，那由我来带队，由你整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在电波当中听到声音的侯真来带队，带着孩子去啊，把孩子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另外全程吃住标准为大家升级，5钻的住宿， 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会给孩子安排上。晚上休息的好，白天才有精力玩，才有精力去学，去了解，去看世界。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或者呢，你可以拨打电话 02-5-6816-8059 来咨询报名，6816-8059啊。 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跟他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咨询报名都是这个电话 02-5-6816-8059。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 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曹坊。乾隆29年，第5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吐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坊4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00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 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生物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纵横新闻经纬，纵享多讲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习惯点外卖了，但是呢网络餐饮卫生脏乱差、幽灵外卖等问题呢一直也是被大家所诟病的。那么从本月开始，新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目前这个新规实施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那我们回头看一下，在这半个月实施以来，网络餐饮市场

0: 监管落实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能够严格的把这份监督管理规定落到实处呢？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走访。
1: 新规实施后，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商户在食安封签使用、明厨亮灶公示上仍有不合规情况。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对此持续开展专项突击检查。秦淮区执法人员在专项检查中发现少数门店仍然违规用订书钉封装餐品，执法人员当即要求商家立即整改。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科副科长唐嫣：
2: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他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1: 点外卖最怕后厨看不见，新规明确外卖商家需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江阴市已有不少商户接入明厨亮灶平台接受消费者实时监督，小小的标识成为市民点外卖时一份看得见的放心。外卖员赵新宇：
3: 平时取餐的时候基本都是一些带有门面的商家哈，然后它的环境卫生还有那个后厨的卫生都是保持得很干净，部分的就是没有门面的那种专注外卖的，它的环境卫生会稍微差一点，就会扫那个商家那个二维码，然后就把它那个不干净的后厨然后就拍下来然后上传上去。
1: 记者在宿迁市区洪泽湖路附近的多家餐饮店看到，店内醒目位置均张贴了速食安一码通二维码，市民外卖骑手只需扫码便可查看商户证照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动态信息。如果发现虚假地址、后厨卫生不达标、资质缺失、虚假宣传等各类违规问题，市民外卖骑手可现场拍照一键反馈。某餐饮店负责人顾旭东：
4: 我们家的那个食品安全的资质都是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然后底下有那个二维码，那个骑手过来的话也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1: 今年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所有合规外卖商户统一配备速食安一码通二维码，二维码整合了证照、健康证明等各类信息，同时集查询、举报、监管、惩戒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信息壁垒，让餐饮监管全程公开透明。当前常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正积极开展新规的宣贯指导工作，引导商户提前对标、规范经营，同时发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力量开展随手拍监督，深入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科工作人员倪爱威：
5: 消费者网络订餐时要选择正规的外卖商家，选择网店名称招牌与店招牌一致的网店，优先选择近距离配送时间短的商家，减少因配送时间长而导致的温度变化大带来的安全风险。
1: 据了解，除了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将对照新规持续开展网络餐饮红黑榜公示行动，督促商家提升服务水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不合规的外卖要想能够被及时的查处，我觉得最重要呢还是要依靠这个外卖小哥，因为他们是移动的探头，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及时的发现那些商家所不合规的、不合乎食品安全标准的一些操作，所以要让他们怎么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第一时间的去这个监督举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可以考虑比如说有一些相应的奖励的机制能够把它固定下来，提供给外卖小哥去进行监督和管理监督和举报。马上就到端午节了，对于我们这个节令的食品来说，鸭蛋是餐桌上的一道传统的必备。今年低盐的咸鸭蛋呢特别火，就很多人在说，哎呀，这个减了盐了，鸭蛋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对专家的采访。
6: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 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 30%到50% 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7: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就带来呕晕啊、头痛啊。

0: 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1: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沈潇，
0: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2: 所以现在特别火的这个低盐的咸鸭蛋，是商家专门把这个标签强化出来给大家看的，为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打消这个盐吃太多的顾虑。但是所谓的这个低盐，只能是说和过去的高盐的咸鸭蛋相比，什么事情它都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物的。你如果和日常的饮食上来说，那它的盐分含量还是高的。我们大多数人平时的盐的每天的摄入量，不少人都已经是处于超标的状态了，所以哪怕是低盐的咸鸭蛋，大家也要量力而行啊，也不能多吃，不能冲着有低盐这两个字儿就猛吃了。鸟中大熊猫、东方白鹳拖家带口，如果说他每天准时的就到你家的蟹塘，一口接一口的吃你养的虾蟹，哇，你这是不是有够心疼的？都给他吃光了，你还怎么卖呀？这种情况，如果你会怎么选择？我们来听听看，江苏新化95后河蟹养殖户顾帅他是怎么做的。
3: 6月1日开始，江苏新化95后河蟹养殖户顾帅的蟹塘里迎来了稀客鸟中大熊猫、东方白鹳。这群东方白鹳每天准时现身顾帅的蟹塘，在这里开启自助餐模式。自己辛辛苦苦养殖的虾蟹成为了鸟儿的食物，顾帅不仅没有惋惜，反而兴奋不已。他还将鸟儿进食的画面拍成了视频公开发布，随手拍摄的东方白鹳拖家带口吃霸王餐的短视频意外走红，视频播放量突破了820万。看着东方白鹳把自己的蟹塘当成了天然食堂，顾帅直言心中满是兴奋与荣幸。
4: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损失肯定有，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不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3: 这半个月来，打理蟹塘之余，等候东方白鹳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新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
4: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3: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损耗。对此顾帅表示，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的生长，加之小龙虾单价不高，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待到河蟹逐步长大，东方白鹳或将另觅食地。顾帅：
4: 第一点是说明我们新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而且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新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新闻早高峰。

0: 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年轻人觉得中暑是老人和小孩的事，自己年轻，身体好，抗热能力强，不用特意防暑。可每年夏天的时候，急救中心接到的中暑最多的恰恰是学生、运动的年轻人。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就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大家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这是夏季最大的认知误区，中暑和年龄无关，是否过度透支身体才是关键。老年人嘛，因为体弱容易中暑，而年轻人中暑呢，大多数都是逞强硬扛，剧烈运动过度透支。为大家举个通俗的例子吧，年轻人心肺功能强，代谢快，产热多，高温下又打球、长跑、军训，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他身体产热速度远远超过了散热的能力，热量呢就极易堆积。而且年轻人他耐受能力强啊，前期不适都会硬撑，撑到撑不住的时候，往往已经症状很严重了，甚至发展成热射病。反而是老年人体感敏感，热了就躲凉休息，不会硬扛。所以夏季年轻人不要仗着体质好硬扛，高温天合理休息，及时补水才是正确做法。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7: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8: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新闻。
7: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8: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 4.73% 和 0.94%， 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
9: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

0: 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 9155.2 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 89.3%， 较2024年增长约 9.3 个百分点。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 37.49%， 同比下降约 0.52 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 49.17%， 同比上升约 1.38 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2.0 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医保基金支出约 612.6 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 2.96 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 17.78 万亿元，年均增速 6.81%， 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1: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昨天山姆方面致歉称，目前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28、硅29和硅30，其中硅28占比 92.2%。 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而天然硅中的另一种稳定同位素硅29会对量子计算产生干扰，因此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28丰度从 92.2% 提高到 99.99% 以上。提纯硅28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29变成硅28，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三种同位素分离开，硅28负极到一侧，硅29和硅30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风度却变了。
3: 相当于我们把黄豆和绿豆给它挑开筛选开，黄豆和绿豆的总数加起来还是一样的， 没有产生新的同位素。最核心的技术，我认为有。

0: 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设备的能力效率，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系统的多点位的精确的自动控制。
1: 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地、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
2: 售卖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5: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选口经营。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6: 早上的8: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介绍了，我们暑期呢会有937独家定制的知识背包客的路线提供给各位，对吧？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路线听起来很诱人啊，对，因为我们给大家设计的是既可以仰望星辰，还可以在草原上驰骋，还可以到大海去欣赏它的波澜壮阔啊，这几个情况能够给你浓缩在一条线路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所以我们设计前期也设计了很久，因为也是希望说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在这个暑假里能够有更多的体验，能够去更多的领略这个世界它的美好，它的不同的景观，它的不同的人文特色。那第一站呢，我们是去河北兴隆的群山，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不光让孩子看自然美景，也看看我们的这个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看银河，去追寻行星的踪迹啊。第二站呢，我们会去到坝上草原，那儿是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我们带大家去的是私家牧场的草原，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晚上我们有篝火晚会，烤全羊啊，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非常的浪漫和唯美的感受。草原之后，我们再去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去乘风破浪。这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给大家独家定制的路线，所有的行程都是精挑细琢的给大家推荐的。另外呢，在7月27号到8月3号呢，我们还专门推了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因为家长说这些行程都很适合孩子去啊，而且现在10来岁的孩子，他们非常需要的是自己同龄的伙伴啊，他们已经不太愿意跟家长一起出去了，很需要的是同龄的伙伴同游的那种氛围，所以我们只推了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星辰、草原、大海，还有2天的时间到北京。我们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早上走专属的通道去天安门广场的前排看国旗冉冉升起啊，总要带孩子去看一次这个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的吧。那这就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因为我们带孩子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酒店入住，早上走专属的通道，所以他可以在前排去看那个现场的震撼感。另外我们还在北京安排有故宫的深度游学啊，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让孩子走一圈看一圈，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什么收获，看看几大殿他能记住什么呢？他知道午门有什么吗？他看看这个宫那个宫他也分不清，对吧？那我们带孩子的是深度的研学，还有国家级博物馆，还有孩子们喜欢的

0: 泡泡玛特乐园，就是7月27号到8月3号仅此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您可以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就交给我啊，因为这一期是由我来带队的，侯真带队，全程负责带着你的孩子去游览刚才所说的这些人文景观、科学素养的提升，还有我们看到的自然风景。大家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你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或者大家拨打电话，我建议各位直接打电话去咨询啊，咨询和报名。电话呢是025-6816-8059，你直接打过去，你就说听侯真介绍了，想要了解一下知识背包客的这个行更多的你都可以去问。025-6816-8059, 6816-8059。8:48，下面我们来听世界了。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先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赛况。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是迎来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队0-0给逼平了。而 G 组的首场比赛，比利时队是1-1战平了埃及队。另外在今天早上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6点，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啊，上半场第41分钟，沙特队的中后卫阿姆里门前补射破门，沙特队取得了领先。下半场第80分钟，乌拉圭的后卫阿劳霍同样是以门前补射的方式把比分给扳平了，所以最后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是1-1平局收场这场比赛。稍后9点钟，伊朗队会亮相对阵新西兰队，这是伊朗队和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伊朗队是以亚足联第三轮 A 组头名身份晋级的，但是伊朗队此前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唯一的一场胜利呢，是在2018年1-0击败了摩洛哥队。这届比赛是新西兰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他们至今未能从小组赛出线，或者说赢得了任何一场比赛。啊，所以这场比赛可能有些势均力敌，不知道最后会是怎样的比分。今天我们的其他新闻节目也会为大家及时的播报这场比赛的最新赛况。多家媒体报道，在世界杯首轮1-5惨败给瑞典之后，54岁的主帅萨布里拉穆奇已经被突尼斯队解雇。据报道，他的助手之一35岁的前突尼斯传奇前锋瓦赫比哈兹里可能会暂时接任主教练一职，直至世界杯结束。这是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出现主教练被解雇的情况。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会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放。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15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市场人士分析，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如果恢复航运，油轮将被优先放行，因为油价至关重要。还有专家分析，美伊达成协议后，油气供应链恢复顺畅可能还需要6到12个月。变数仍然是存在的。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昨天说，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天分别与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三国外长通话，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伊美协议，并指出必须彻底制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所谓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

0: 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斯塔默警告，科技公司如果抵制禁令，将会面临坚决反制。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徐一之、蒋涵，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啊！暑假里想要你的孩子跟着我一起去看草原大海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6816-8059来咨询和报名。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客户端，再见。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3: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芳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4: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5: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6: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7: 随着浙江官宣入梅，不少江苏小伙伴发问，同属包邮区的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入梅呢？入梅的判断依据又是什么？每年6到7月，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都会出现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时值江南梅子成熟，故称梅雨或者黄梅雨。气象专家解释，判断一个地区入梅的规则比较复杂，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一个地区连续2周出现6到7天的雨天；二是日均降雨量达到5毫米；三是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摄氏度以上；还有就是此时的副热带高压极限已经越过北纬18度。满足上述4个条件时，雨日达标当天会被定为入梅日。至于大家关心的入梅时间问题，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给出了专业预判：6月中旬末，也就是下周的后段，我国主雨带开始向江南一带转移，梅雨季能否开启，届时可以关注下。
6: 新闻知识点。

0: 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九点整。
6: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7: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此刻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今天是周二。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6: 正风热线天气。
7: 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是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8到29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温度是30到31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6: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7: 首先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京商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7: 刘先生你好，请讲。
8: 就是我反映的事就是
7: 好。好，所以说这个合同白纸黑字还是有非常强的法律的效力的。好。
9: 是的。
7: 那针对你看加盟商目前这个情况啊，他缴纳了这个加盟费呀、保证金啊，包括门店的装修，包括资金的投资损失，那可能因为有一个新店离他很近啊，他就会有客源的分流，也会造成经营上的损失。那么如果说确定他没有500米，只有486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帮他分析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否可以依法去向品牌方去追偿呢？
9: 是，当然是可以追偿的。刚才我讲了，如果说一方履行合同不当，给对方造成损失，那么违约方这一方是要赔偿损约方的损失的。但是这个本案的这个争议的点呢，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对于500米的理解，是直线距离，还是像刚才那个加盟商讲的，通过导航这个交通的这个距离，
7: 对，这还是一个分歧点，
9: 这是一个争议点。对，第二个就是说，违反这一条约定产生的损失如何来进行界定？那么首先呢，如果有约定，按照约定来处理，主要看当事人在加盟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违反了这一条，那么违约方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如果说没有约定的话，这个损失的界定呢？就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损失的产生啊，它往往并非是

0: 一个原因导致的，它可能是多个原因导致的，而且呢，作为这个留学生来讲，他的这个经营损失可能能看到的是一种营收损失，比如说，在那个相邻的那个店开设之前，他这个店的营业收入是多少？
1: 对，
0: 那么开设店开设之后，对，他可以对比他的这个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但是这个营业收入呢，还包含了你的营业成本。所以这个里面如何来界定，除非你能证明啊，你缴纳所得税的这个税率是多少，否则的话呢，就可能很难证明。
1: 好，蔡律师，这
0: 所以呢，我们提醒、
1: 您说，
0: 对，我们提醒这个，如果说你要加盟某一个品牌的话，对于这种违约责任呢，要一定要设定违约条款和违约金条款，因为违约金呢是双方当事人对一方当事人违反这一条约定产生了损失的一个预估。一般来讲啊，法官呢会考虑违约金的这个约定。通常来讲，如果说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违约金过高的话，法官是会支持违约金的约定的。
1: 所以说刚刚看这个合同当中的这个特许条款的时候，我也问了有没有违约责任，当回答是没有。蔡律师，刚刚我们听了您的这个分析啊，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处理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这个500米到底怎么认定。刚刚我也看了，它标明了500米特许里面确实有这样一个条款，但是这个500米就像刚刚他们其实是有争执的，你有你的量法，我有我的量法，那这个500米最终确认是不是这个事情上的一个难点，怎么办？
0: 对，主要是这个理解上有分歧。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你通过百度地图，
1: 对，
0: 它是测量的这个500米，它是这个道路从点到 B 点，这个道路产生的这个距离是500米。那么作为留学生的理解，他有可能会认为是直线距离500米。那看站在法官的角度来讲，是就是留学生的观点，还是就是这个加盟商的观点？
1: 这个到时候会怎么认定，怎么来判呢？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你要明确这是一个直线距离啊。就通常来讲，就是说以你的为圆心啊，方圆500米范围之内，你不能再开设新店。这样的话，这个约定就非常明确具体了。就不会产生争议了。
1: 看来我觉得这个刘先生在这个加盟的合同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些没有考虑到的细节，比如说这500米到底是怎么测的，对吧？还有这个违约责任到底怎么约定的，这两点我觉得是这个格式合同条款当中我觉得可能会有分歧的，就是发生纠纷的时候，就现在我们就会觉得它很难去处置的点。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很多创业者都有开加盟店这样的一些经历吧，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那如果说遇到了品牌方啊违约拓店、违反商圈保护约定的情况，就他们在这个处置过程当中啊，该如何留存证据，为日后的维权避免损失扩大呢？
0: 这个证据是首先是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所以合同是最重要的证据啊。其次呢，就是说刚才我讲的，在这个合同的约定要清晰具体，可要具备可操作性。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说违反了合同某一条约定的话，你必须要约定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也是具体的，要么是一个明确的违约金，要么是可以计算的这个违约金。否则的话呢，一旦到了这个量化你的损失时刻，这就成为一个难点了。
1: 好，谢谢蔡律师，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就跟您从法理的分析就到这儿。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后续继续保持关注。你看随缘给我们留言，他说呢，测量工具、测量的主体、测量的方式，对于测量的结果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回到这个事情，刚刚蔡律师也进行了法理的分析，我觉得两点：第一，合同当中对特许的500米没有特别的强调这500米到底应该怎么测量，这第一点；第二点，对于违约责任，合同当中如果说也没有涉及到，那我觉得这就是维权过程当中的难点啊。当然好在他们还是有一纸合同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政风热线介入之后啊，我们的商户刘先生能够跟品牌方积极的沟通协调。当然如果说沟通协调不成的话，我们也特别支持刘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合理的反映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好的，各位，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0: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好，龚娟提醒我是南通市民陈先生。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在线吗？
2: 对，在线。对，
1: 你好，请讲，我在听。你反映什么情况？
2: 反映在我和那个小编那个你们的便签说过了。
1: 现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问题和我说好吗？
2: 好的。
1: 您说。
2: 那个我们是海门区南通海门区的海门街道的拆迁户。
1: 海门区海门街道的拆迁户，对吧？
2: 对。
1: 好，具体遇到了什么事情？
2: 安排我们的房子，那个强行搭配地下的那个窗户板。
1: 谁强行？谁安排？
2: 政府。就海门街道拆迁办，
1: 海门街道的拆迁办，你是什么？你是房子被征收了吗？还是什么？
2: 征收过了，我征收了五年了。
1: 房子被征收，然后是给你安置房是吗？
2: 对。
1: 那现在安置房遇到什么问题呢？
2: 遇到什么情况呢？这个他强行安排你地下的那个储藏室，有门的。
1: 什么叫强行安排储藏室啊？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2: 他们安排我，你拿到房子必须要他的地下的那个。
1: 也就是说咱们安置房在拿房的时候必须要买一个储藏室，是这意思吗？
2: 对，这个储藏室假如是。
1: 那如果我不买呢？
2: 不买他房子不给你。
1: 也就是说你必须搭一个储藏室是吧？
2: 对。
1: 储藏室呢，你每一位拆迁户都必须搭储藏室吗？
2: 对，别的小区有的小区老百姓和他们一吵的，他们谁你们要好不要好都可以的。还有呢，我们同类呢，别的小区呢，我们这小区
1: 大家做比较了，为什么别的小区没有强搭售，而海门街道在安置大家给安置房的时候就强行要一套房子搭一个储藏室？大家是不想要这个储藏室吗？
2: 不想要，这个高得离谱。
1: 什么离谱？
2: 这个面积，他每个我们这个面积，假如说是33平方的，对吧？我里边一年只有14个平方。
1: 就是他告诉你这个储藏室的是33平方的。
2: 对。
1: 那他实际呢？
2: 室内只有14个平方。
1: 室内只有14个平方啊？
2: 对。
1: 那得房率50%都不到啊？
2: 哪里50%？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比房价钱都贵。假如说我们安置房的底楼是550块一个平方，这个仓库啊，这个储藏室要1320一个平方，
1: 这储藏室比我楼上的每平方的金额还贵，
2: 比那楼上的底楼和好的房子都要贵。我们最好的楼层最好的只有1200或1300，还有1320。
1: 陈先生，我们说话说的，我们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一点。那首先您是一个拆迁安置户，现在你房子拿了吗？
2: 房子拿没有拿，就已经单子已经开好了。
1: 单子已经开好了，就是说你拿这个房子必须要给你个储藏室，但是你现在发现了，如果我不要这个储藏室，我这个房子也不能拿，对不对？
2: 对，
1: 二者是捆绑的。那储藏室有两个问题，您刚刚讲了，比如说它一个标了33平方米的储藏室，它实际的室内面积只有14个平方米，就公摊面积太多了，对不对？
2: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就是这个每平方的价格，刚刚您说了，就储藏室呢，它每平方米要卖到1000多，是吧？
2: 比房子都贵，1320。
1: 结果它的这个每个房子的每平方米只有500多，是吧？
2: 底楼的话，
1: 好，继续现场连线南通海门区海门街道党委副书记、负责拆迁工作的袁书记。袁书记你好。
3: 你好。
1: 袁书记，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你好。
1: 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做了介绍，对吧？
3: 你行，你来说一下。
1: 袁书记在线吗？
3: 在线。
1: 好，刚刚我们关注南通。

0: 陈先生反映，在拿安置房的过程当中被强制购买储藏室，而且储藏室公摊面积过高，价格过高，这个情况属实吗？
1: 你贵姓？
0: 我是主持人王景，你好。
1: 啊啊，主持人你好，哎。嗯，你刚才说的就是富山村的那个陈杰，对吧？他那个就是他们那边拆迁跟安置在那个绿荫港湾三期，这个是事实，这个是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他们的拆迁哪家好安置房拿在那个就是绿荫港湾三期的。但是刚才你说的，因为是什么呢？我们是街道，然后呢，我们街道呢负责就是安置房的分配，就是老百姓。我们给老百姓房子拆迁好之后，是吧？然后由国企开发了房子给我们街道，然后由我们街道分配给那个老百姓，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一个是那个储藏室，第二个是公摊面积。这个的情况我不知道，因为是什么呢？你刚才说的那个陈杰，他没有到我们街道来过。我希望呢是什么呢？下午让他到我们街道，我来接待，我听一下情况，然后把他的情况呢向那个开发商，我们就是那个向开发商咨询一下，
0: 好的，
1: 关于那个关于那个储藏室的问题、面积的问题、价格的问题，下午我们就是专门给他，就他让他来把他的资料带过来，然后呢，我们就是联系开发商，可以吗？主持人，
0: 袁书记就说这个事情你是第一次。
1: 对，没有人告诉过，就是他也没来过，其他人也没有说过。
0: 好，陈先生在吧？
2: 对，
0: 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反映过啊？包括跟开发商有没有沟通过啊？
2: 我们12345打过来，开发商也沟通过，那么他们是见到袁书记说了，他是可能是不知道，他信访上他们又回访过来，我们打过12345。
0: 谁给你的回访？
2: 在海门见到信访办。
0: 袁书记，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接到12345的公摊？
2: 信访没给他说吧？
1: 我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是拆迁办，不是信访办，没资料，反正我们是一个单位。
0: 对啊，所以你说信访办，袁书记啊，信访办接着这个事情也要跟街道去核实的呀，对不对？也要跟你们去核实的呀。
1: 不是，关于那个储藏室，关于那个公摊面积，这个是在我们开发区，就是那个开发商那边。因为是什么呢？我们街道是对那个安置房进行分配，就关于安置房这一块建设啊，对吧？那个价格啊，
0: 袁书记，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说呢，这个安置房是开发商建的，街道是负责分配之类的工作，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安置户，现在安置户遇到这个问题，你认为应该找开发商，还应该找你们街道？
1: 没事的，你让他过来，你让他来找我
0: 啊，
1: 我来给他协调一下，好吧？
0: 好，
1: 我来给他那个。
0: 袁书记，你听我说啊，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这个事儿啊，联系南通海门区海门街道啊党委副书记负责拆迁工作的您，我们第一呢就是要跟您核实一下，对吧？就是我们安置户这个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就是在拿安置房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搭配这个储藏室，这储藏室的这个公摊面积是不是非常大，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高，都高到每平方米的房价了。我们今天是听陈先生反映的，但这些问题是不是属实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跟您连线就是要做进一步的核实。虽然开发商是负责建房子的，但是房子怎么分配，大家是否满意，我想街道那肯定是要主导的，对不对？而且街道也应该去帮助拆迁户们跟开发商去沟通，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事情居民们可以跟街道去沟通。当然袁书记您刚刚也非常负责任，你说下午就让他去找你，对不对？
1: 对，您让他过来。
0: 好，陈先生，你下午有时间方便吗？
2: 我下午方便的过去。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啊，咱们把相关的这些资料啊都带着，我们现场去到南通海门区海门街道袁书记那儿。袁书记，另外有一点呢，我想跟您沟通的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那我在想陈先生反映的这两点核心的问题，储藏室的这个捆绑销售，它的面积，它的价格，那如果说这个问题属实的话，那可能就不止一位拆迁户遇到这样的问题，您说呢？
1: 我这样，下午让他过来，然后资料让他带过来，我给他了解一下。好吧。
0: 好，
1: 我给他就是到开发商那边，我跟他们就是问一下，好吧？
0: 好，那这样，
1: 因为这
0: 一
1: 块。

0: 呢，哎，结账都是在那个开发商那边，不就是老百姓拿了房子之后，结账都是在开发商那边的。
1: 好，
0: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等一会儿就是他们下午来的时候，我就是专门派人就是那个听好的情况之后，派人就是那个问一下，好吧？
1: 好，
0: 具体呢，你们给一个号码给我，我也可以就是把后面我给。可以给你们反馈一下。
2: 那这样袁书记啊，既然您今天下午已经抽出时间让这个陈先生到您那儿去，陈先生也把待会儿你们电话切出把时间约好，然后陈先生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吧也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下午的时间啊，书记啊，你可以充分的这个核实。
0: 哎，没问题，没问题，你让他过来。
2: 那这样
0: 好吧？
2: 那这样明天上午9:30，我们正丰热线想跟你做一个视频连线来回复这个问题，可以吗？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的可以的。 好，
2: 那这样陈先生你下午就去，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好的，主持人，谢谢你对我们海门街道的关心啊，谢谢你哈。
2: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这个南通市民陈先生今天下午去了现场，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拆迁户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到底是找开发商还是找街道，我认为应该是找街道，因为这是拆迁安置房，不是商品房，还是有区隔的。那么具体到底问题是否存在，如果问题存在如何解决，如何让真正让大家拿到安置房是安全又安心的，价格是合理的，这个事情刚刚我跟袁书记也约了明天9:30左右，看看能不能够跟他做视频连线，这个问题我们再做具体的回复。那么今天陈先生的事儿我们先沟通到这儿。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0: 我们在卖税。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但酒肆贩卖不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丰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丰热线追问。
4: 正丰热线追问。
2: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就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是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够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相关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19: 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3: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14: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2-3个、1-2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他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50个电话。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拿不完，你根本都拿不完。现在后面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19: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14: 娃儿叫他的名字嘛，然后在

0: 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1: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2: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3: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4: 对对对。
3: U 盘在哪里？
4: U 盘在这儿。
3: 哪个？
4: 就是。
3: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4: 我不知道。
2: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1: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5: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1: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5: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1: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5: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1: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5: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剩余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1: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6: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1: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7: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在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直接缴费，这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费停车 交停车费的时候啊，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弹窗领券啊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来看报道。
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9: 来看一下啊，
10: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9: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0: 多少秒了？12秒了啊！
9: 这又跳出来个啥？
10: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
9: 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8: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1: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2: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
8: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1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8: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5: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8: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3: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7: 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就是我们在停车缴费过程当中也能够扫到纯净的二维码，直接啊缴费，然后把车开走。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近日，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人邹某利用撞库软件获取他人的账号密码并售卖，引发下游盗窃犯罪，他和下线均获刑。
1: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3月至2024年5月，邹某通过网络向上线购买公民的 QQ 邮箱、淘宝、微博等软件的账号密码，随后使用撞库软件筛选出可登录某社交 APP 的账号密码，并出售给下线。
16: 他就使用他的撞库软件，对这些批量获取的数据呢进行这个筛选和清洗，通过加工处理得到能够匹配于某平台的这个账号和密码，大概有10万余条。他把这些获取的账号和密码再出售给下游的 犯罪分子王某引发了下游的盗窃犯罪。
1: 经查，

0: 王某支付130,000余元从邹某处购买账户密码后，直接登录他人在某社交 APP 的账户并提现，盗窃金额不低于51.8万元。
1: 他获取了这些账号和密码以后，他就可以登录到这个平台，选取那些用户账号里面有打赏金额的账户，提现提到自己的账户里面。
0: 近日，被告人邹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被告人王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目前判决已生效。
2: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节目。近日在盐城市富宁县，一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运输车发生侧弯，老人被压车底，生命垂危。面对危机，17岁的高中生和几位素不相识的村民挺身而出，在暮色中完成了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接力。
3: 6月5号傍晚，在富宁县一处路段，一辆装满数千斤小麦的农用运输车突然失控侧翻，沉重的车身和散落的粮食瞬间将一位老人死死压在车底。路过的村民陈尚勇首先飞奔而来，他顺手抄起一根木桩，拼尽全力翘起车身，为车底的生命撑开了一道宝贵的生还空间。
4: 你家没翻工，走到开车子都可以留开，个车子翻了，翻了开个人就压在底下，你那个碰就没碰得动，没碰动后头就拿根桩敲虚空。
3: 此时刚刚在学校帮忙布置完考场，骑车回家的富宁中学高一学生朱建宇恰好路过，面对眼前的险境，他也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冲向车底。
5: 大概走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看到了车底下压着一位老人，我就想赶紧，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他拉出来。然后当时另一个人在这里拿着钢叉抵住车子，我在这里一直拉他，然后把他拉到旁边，然后并拨打了120。
3: 附近村民听闻这一情况，也纷纷赶过来帮忙，直到老人被送上救护车，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学校得知消息才知道，这个平时在班里默默无闻的男孩的所作所为，在班主任陆启勇的眼里，朱建宇的这次挺身而出，其实早就在他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写好了答案。
6: 平时这位同学呢，为人比较低调，但是呢，这个非常，关心集体，与同学呢相处非常和谐，肯做事。
3: 目前，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第一时间为陈尚勇和朱建宇送上了奖励。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是王景。今天最后的时间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有非常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周律说呢，说这个不是个案，不是陈先生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个案协调解决，那么其他业主怎么办？这说的是安置房强制购买非常公摊率非常高的储藏室啊，这个搭配是不是合理？很多朋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位朋友坚持说，我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这位朋友啊。我们来看看钱福祥说呢，很简单，谁负责收钱就找谁，这应该也说的是安置房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素签横耳竭力刀具筋膜坊，这位朋友说王景老师你好，每次开车啊都在收听你们正风热线节目，正风热线啊满满正能量，特别喜欢。哎，这位朋友也是在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天天快乐说王景老师你好，每次开车就听你们的正风热线，正风热线满满的正能量。今天还有非常多的朋友对于这个500米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意见，看来真的是不同的朋友会有不同的理解。王琴说，王老师你好，个人认为电和电的距离很难说清楚，是大门和大门之间的距离，还是最近的边墙和边墙之间的距离，估计合同里也不会写得这么清楚。当然合同我没有特别仔细的看，今天直播时段其实跟大家来也把合同稍微过了一下，我的确没有看到，稍后我们再仔细的看看有没有约定，我估计是没有的啊。香哥说呢，在大家一般的感知下，2点之间的距离都是直线距离，如果是导航距离就不好说了，有多条道路多种距离，的确是这样啊。小金鱼说呢，直线距离和导航距离是有差距的。勤奋说呢，测量距离相差40-50米左右也是正常的，要看测量是2电之间的外墙到外墙，还是电门到电门之间的距离。万事如意说呢，说电和电的距离不是导航。

本广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福。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南地、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前后可以查询成绩，包括江苏。全国首批新设的具身智能专业爆火，不少的文科同学好奇，我能报考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具身智能系主任季佳欢介绍，虽然本科工学专业有选科限制，文科生不能直接报考，但是法律、艺术、文博、语言类专业全都能够跨界深耕，也就是说文科生也有机会入局具身智能。今年省委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打造苏农优品品牌矩阵，如今的这块金字招牌正式落地。昨天省农业农村厅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宣布苏农优品农产品省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淘宝苏农优品销售专区首批产品即日上线，用户在淘宝搜索苏农优品或者江苏农产品，就可以进入专区，便捷购买全省13个社区市的优质品牌农产品。国内方面，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5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昨天，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展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防总于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在19号正式签署。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政府将会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斯塔默警告，科技公司如果抵制禁令，将会面临坚决反制。据了解，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于2025年12月10号正式生效，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此外，加拿大、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已经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者宣布类似限制。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随着降水系统的北台，周四到周日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对流性天气，请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避开积水路段，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的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

0: 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安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笔。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再过2天，本周五开始，6月19号到21号，我们将会迎来端午小长假。那今年端午省内出行客流将会有着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江苏的文旅市场又会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有哪些热门线路值得期待呢？我们稍后听焦点。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今年这个端午小长假你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制图修图的门槛越来越低啊，于是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把这个 AI 呢当成了违法牟利的工具。最近上海杨浦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 AI 造假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那利用 AI 造假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处罚？商家和市民又如何防范牟利性职业索赔和举报行为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每年的高考结束之后呢，全国各大眼科医院都会迎来一波近视手术的高峰。选择摘镜的考生当中，有不少呢是为了报考军警、飞行、航海等对视力有着明确要求的专业，但是也有一些是单纯想要摆脱眼镜的束缚。那么做摘镜手术就能够报考所有专业吗？近视手术到底该怎么做？摘镜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连线到眼科专家，听到权威科普。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 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本周五我们将会迎来端午小长假，那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到21号连休三天啊，不需要调休，不需要补班，自在松弛的假期节奏，让我们可以慢下来，好好的去邂逅夏日风物，陪伴至亲家人。那随着节日脚步愈发临近，国内假日出行市场也在持续的升温。当古韵端午撞上夏日烟火，传统节日会焕发出怎样的生机呢？那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就来细细的盘点，也给大家的端午出游多一份参考。首先来关注到出行方面啊，这两天呢，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在持续的增长当中，民俗游、草原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来听报道。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 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 10%。 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 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0: 全国出行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咱们江苏本地端午出行客流也即将迎来集中预判高峰。那在6月12号，铁路南京站就已经发布了端午假期旅客运输的方案，省内短途出行客流集中，主要是流向沪宁、连镇、宁齐等省内及周边线路。那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客列车 104.5 对，并且会在6月18号和21号夜间加开夜间高铁，全方位的扩容运力，来满足大家多样化出行的需求。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到各位自驾的市民哈，今年的这个端午小长假，咱们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那大家在出行前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拥堵的路段，安全顺畅的欢度假期。再来重点关注一下文旅方面。最近的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端午假期恰逢父亲节，双节叠加显著带动旅游消费热度，家庭团聚与出游需求迎来集中释放。比方说马蜂窝大数据就显示，近两周亲子游相关搜索热度上涨 107%。 途牛数据则显示，20岁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构成了端午出游的主力军，出游人次占比超过了70%，两到三天的中短途行程成为主流之选，预订碎片化、出游碎片化趋势比较明显。那今年这个端午假期，我们江苏的文旅市场预计会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又有哪些热门的线路值得期待呢？好，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苏省文旅厅水运江苏旅行推荐官尹潇飞。你好，尹潇飞。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哈，只有三天时间。那端午我们知道又是一个传统假日，所以预计呢，全国的文旅市场会呈现出一个中短途游领跑、民俗体验升温的趋势。那在您看来，相比往年的话，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咱们江苏的文旅市场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2: 好的，应该说今年的端午假期啊，结合目前全国的其实中短途出游和民俗游升温的这个趋势，在我看来啊，咱们江苏的旅游市场呢，主要是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仍然是短途旅游是主流，因为三天的假期时间啊，长途的时间不够，所以呢，长途游的人数呢，应该还是有限的。不过呢，咱们江苏省内的这个路网发达，交通也比较便利，所以各个城市之间那个周边游啊，一天的周边游，或者说两天一夜的这种微度假旅游呢，应该会成为一个首选。那第二呢，就是咱们这次端午假期呢。

0: 应该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这种水乡民俗游的一个趋势。因为南京现在我们也能看到啊，就是南京、扬州啊、苏州、无锡等不少的景区，现在也都已经上线了一些龙舟赛，还有包粽子，还有做香囊的一些端午节的活动啊，让游客呢不止看热闹，还能够亲手的参与到。另一方面就是结合咱们江苏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江苏的这种水比较多啊，所以咱们江苏文旅厅的这个旅游口号就是"水映江苏"。像南京的玄武湖。包括莫愁湖等等啊，像无锡还有苏州的太湖周边，可以观赏荷花，还有这个环湖散步，在湖边露营等等啊，这个其实都是目前的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游客的首选。那如果说今年江苏旅游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就应该在于有几个啊，一个就是水上运动，现在确实比前几年更加的普及了。你像，咱们现在普通游客呢，都能够在很多的这种水上项目上可以体验到划龙舟啊、桨板啊，不再是以前可能它的这个条件有限啊，看的人比参与的人多。那第二呢，就是现在的这种端午节，它毕竟是一个传统节日啊，现在更多的一些。节假日的这种文创的小产品会逐渐的走红啊！现在年轻人对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文创产品呢，他们还是愿意买，当然这个价格呢也不要太高。另外呢，端午节也是进入到农历五月了嘛，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中老年人他其实是注重养生的啊，他比如说田园的慢生活啊，或者说像艾草养生啊等等啊，这也是会受到一个中老年游客的一个青睐吧。哎，今年的这个。几个特点，还有消费的亮点啊。
1: 好，那我们知道今年这个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哈，6月21号正好是父亲节。那针对这种亲子游啊，包括我们的家庭游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哈？有哪些优质的热门路线是特别适合端午亲子家庭的出游和体验，也比较适合后续这个暑期打卡的呢？
0: 我觉得今年的正好端午节又和父亲节在一起啊，那肯定像。就是从那个家庭人员的构成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以前呢，可能就是三口之家，但是呢，可能现在呢，可能会一大家的人啊，就比如
1: 没错，
0: 说带着这个父母长辈，对吧？所以很有可能会，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你这个有一些平台也是，这个有一些这个统计，可能这个三代同堂出游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增加。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亲情游，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一个是照顾孩子，一个是照顾老人嘛，就是大家可能玩的可能是比较轻松，而且三天时间呢，也不是很长，所以周边的一些这种适合端午民俗游的这样的这种就是微度假，然后呢结合端午节民俗游的这种旅游路线呢。会比较受到青睐。那比如说啊，像咱们南京举例，像南京的这个周边，它有一个丽水红蓝的龙舟赛、龙舟节。我之前去过，像去丽水，去玩一玩。丽水这边也有很多的这种什么蓝莓采摘，或者说这个大棚里头的草莓啊，或者说可以看一看这个红蓝的这种龙舟赛，因为这个。丽水的这个红蓝龙舟赛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包括你像苏州、无锡的这种在太湖边的这一些水上的运动，以及扬州的瘦西湖，这个边上啊或者运河旁的一些旅游的项目，我觉得都是比较适合咱们江苏人的这种旅行体验的，
1: 那目前呢，像这个高考哈，还有各大院校的考试已经陆续的落幕了，所以这个假期也会是我们学生群体哈，考完试之后首个出游的窗口期。那在您看来，这个端午假期咱们江苏毕业旅行市场它的整体热度是怎样的？那针对我们的学生客群，有没有一些比较适配的目的地和游玩的线路可以推荐一下呢？
0: 好的，确实现在，这个应该说。中考、高考，中考
1: 中
0: 啊，
1: 考
0: 这
1: 还
0: 个
1: 没
0: 别
1: 有
0: 说
1: 开
0: 高
1: 始，
0: 考，对对，高考已经那个结束了。然后呢，各大的这个大学的这个院校考试已经，也差不多结束了。这个端午呢，应该算是学生的一个 出游的一个小高峰啊，毕竟还是暑期是多。那学生的他们的有一个消费特点呢，主打呢就是高性价比。
1: 嗯，没错。
0: 另外呢就是拍照出片，年轻人喜欢、
1: 是的。
0: 这个对拍照啊。

0: 朋友圈，偏爱呢还是因为这个学生毕竟收入还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啊，所以他们偏爱的是一些免费的景点，所以这个平价的一些游玩。其实我觉得咱们江苏那个应该说总体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公园都实行了免费，所以我觉得咱们江苏还是非常适合这个学生来游玩的啊。那如果介绍
1: 推荐学生的打卡路线呢，我觉得首先其实每个城市的这种博物馆啊，它其实都是值得看的。那我觉得首先当然是推荐南京啊，因为现在其实网络热点，很多高考考生，你看到他都把志愿填在了南京的这种各种大学上啊，也形成了一个热点。那说明就像南京城对于很多学生和年轻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南京的这个免费景点多，历史古迹多，文化氛围也比较浓。 再加上现在这个像秦淮河周边的这种河坊啊，还有那个这种就是苏南的这个建筑徽派建筑啊，还有这个民国的建筑呢，它拍照的氛围感非常好，所以非常适合同学们呢来南京来游玩。那另外呢，你除了南京之外，江苏省内的你看像苏州，苏州的这种古城街巷，那个运河小桥。 其实水乡古街，它其实也是非常适合你沉下心来逛一逛的。另外呢，其实江苏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个美食也是比较多，美食的城市，当然就是属于淮阳啊，这个像扬州、淮安啊，这种主打这种美食小吃啊，当然如果要是有一些这种
0: 咱们的那种接地气的烟火气的这种城市的话，你看像徐州的烧烤，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去逛一逛，逛一逛当地的老街，吃一吃这个地道的美食啊。我觉得也是同学可能几个同学毕业季啊，就一起出去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另外我刚才还讲了，就是如果同学就一些高考的学生，他可以通过这个时候来南京啊，或者说江苏来看一看即将 可能报考的这个学校周边的这个生活或者说这个城市的这个一些了解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利用端午节啊，然后可以到那个九月份以后上学就更加的融入到这个城市了。
1: 没错，好，非常感谢尹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解读和专业的建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今年的端午假期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哈，我们来听听这个网友们的分享。 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叫阿西，他说今年的端午假期呢不调休也不补班啊，希望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完整的休闲时光。网友没实力任性说，我准备半夜爬起来看球哈，假期的最后一天是父亲节，还得回去陪老爸吃顿饭。 网友阿瑟说，端午假期呢，带我爸妈和我姐的小孩会到南京来逛一逛，欢迎你。还有网友 Dog 说，明天晚上会以一场染头发为节点，正式开启我的端午休假之旅。迎妈妈去南京回家三步走，层层递进。网友开心说，左边是粽子，右边是咸鸭蛋，一盏清茶佐助，细嚼慢咽又三天。 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哈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互动啊，也感谢大家的留言。确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浓浓的端午氛围不仅仅是体现在火热的出游市场、丰富的文旅活动当中，也藏在各地代代相传的端午民俗风味当中。而在南京，端午呢，除了逛美景、享受出游乐趣、吃粽子、尝舞红的传统习俗，也是深入人心，是本地人迎接端午的专属的仪式感。那随着 节日临近，各类端午时令美食也是迎来热销，烟火气十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端午节要吃武红，也就是烤鸭、苋菜、鲜鸭蛋、龙虾和黄鳝。端午节吃武红，去五毒，为的就是讨个好口彩。在南京红庙街区的一家烤鸭店，工作人员也忙得不亦乐乎。工作人员表示，今天他们6点多就开门了，而且还临时增加了鸭子数量。
3: 经理王记鸭血粉丝汤老板王洪明，
4: 我们早晨早早就起来，就开始加班了，因为要从紧工应，让大家伺候好，
2: 节日够好。不少市民表示，端午吃武红，现在更多体现的就是仪式感。记者看到，这个周末作为南京人， 过端午要吃的武红之一的苋菜和龙虾卖得格外好。
5: 南京河马先生门店负责人倪鹏辉：南京人传统就会吃一些武红的商品，比如说黄鳝啊、小龙虾、红苋菜和鸭蛋之类的一些商品。然后，我们

0: 也会在端午节前面几天去做一个南京人喜爱的一个五红的集中的一个陈列，单独打造一个五红的区域来供我们广大消费者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购买。最近其实逐步的像红苋菜种已经本身已经到时令性了，它的销售的话其实对比平时的话也增长了很多。
1: 除了大家喜爱的五红外，端午节自然也少不了粽子、绿豆糕的身影。在这家粽子加工工厂负责人表示，今年工厂对粽子和绿豆糕的口味均进行了创新，销量非常可观。
2: 南京绿柳居清真食品公司负责人王坤，
3: 在这个粽子的口味上，从零售的品种我们有这个蛋黄粽和牛腩粽，这个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的。但在礼盒类组装的这个粽子上，我们结合了我们国家级非遗的这个烹饪技艺，做了六款全素的粽子。
4: 绿豆糕
3: 低糖减油，这就是我们从原料的这个进货方面开始，就选择了低糖的这些馅心和原料，然后在我们自己二次加工的时候也控制了这个糖的食用量和油的食用量。
1: 粽子和五红虽好，但需要提醒的是，吃五红也要适量。医生表示，如果吃了五红后出现了反酸、消化不良等症状，应尽早前往医院就诊。
5: 多样的时令美食是让我们的节日氛围愈发的浓厚了。那为了引导广大市民啊理性的消费、绿色过节，在昨天上午，江苏省消保委也是向消费者发出了提示。我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一段报道。
6: 端午是包粽、买粽的时节，建议消费者优先选购质价相符、简约包装的绿色产品。市面上还出现了一些低糖杂粮类粽子，关注膳食健康的消费者可以选择此类商品，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宣传、成分标识、造假等相关问题。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徐月：
7: 餐饮浪费不仅是食物食材的浪费，还涵盖了餐饮包装类的浪费行为，要坚决摒弃重排场、重包装的不良风气，全方位的去杜绝餐饮领域各类资源的浪费。
6: 随着气温升高，防晒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空调、电扇等清凉家电商品需求激增，选购防晒消暑商品时，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查验产品资质，提前确认售后退换、保修规则，并妥善留存购物凭证。选购夏季水果、冷饮等生鲜食品时，线上下单优先选择冷链配送，收货请及时查验。生鲜食品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存放导致腐败变质
5: 或滋生致病菌。徐月：
7: 毕业季暑期将至，旅游消费迎来高峰，消费者利用假期出行时又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当地的交通信息，积极的去选择绿色的出行方式，外出就餐时按需点餐，主动打包，避免浪费。同时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要重点关注旅游设施、交通、食品的安全，看护好随行的老人和儿童。
5: 所以咱们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假期出游安全第一，理性消费，饮食适度，文明游玩。我们也预祝各位能够度过一个放松又愉快的端午小长假。
8: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5: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在 AI 使用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咱们敲几下键盘，输入几个关键词，一张照片就能够诞生了。瓶盖里有死苍蝇，网购衣服上有污渍，外卖汤碗的边沿沾着油污等等。而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图片，很有可能并不是监控拍下的，而是算法算出来的。此前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和警方都接到过类似的报案，职业索赔人利用 AI 工具批量制造所谓的问题商品的图片，专门盯着电商和新零售平台的赔付漏洞来下手。因为怕影响评分，有不少商家为了息事宁人就选择赔钱了事，直到这个骗子的胃口越来越大，才意识到自己是遭遇到了高科技碰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8: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5: 最近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

0: 和投诉材料，以就餐导致生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案情。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2: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民警王浩彤，
3: 发现的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1: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2: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民警王浩彤，
3: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了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1: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3: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0: 根据杨某的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就同样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了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那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他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都提出了索赔要求，赔付金额也是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为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而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其实并不是个案，涉及到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么面对这种新型的碰瓷，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接着来听。
2: 河北某餐厅经营者韩先生，
4: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2: 某网购平台卖家，
5: 他说产品有点脏，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不会搞那么多设备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不少商家的吐槽哈。那面对这种高科技碰瓷，除了我们商家自掏腰包买平安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办法呢？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的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那通过梳理，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互联网平台正在通过

0: 算法模型来进行一个自动化的识别。
1: 某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
2: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3: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
1: 电商平台工作人员，
4: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调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0: 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哈，最近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也是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那这个功能呢，是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那我们在网络上就随机的选取了几张商家认为的疑似 AI 商城的售后图，上传到了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结果呢无一例外啊，都是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那记者随后又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这个系统呢就提示说没有检测到合成痕迹。我们说 AI 造假索赔啊，这绝对不是什么薅羊毛的小聪明，而是一条踩着法律红线的危险游戏。我们想有一点哈，是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去警醒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单次只是几百块钱，达不到立案的标准，咱们就能够侥幸逃脱。其实只要你跨平台连续作案，那么涉案金额是可以累计计算的。一旦你突破了3000元的诈骗罪的门槛，或者带有不给钱就曝光的要挟性质，那么就不再是简单的行政处罚，而是实打实的刑事案件了。另外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到广大的商户啊，咱们在遇到高额索赔、威胁投诉或者是差评施压的时候，不要先急着花钱消灾。多数的主流平台已经上线了 AI 风控识别和商家申诉的通道，那商家有的时候必要的较真会是对 AI 碰瓷者最好的回击。那当然作为消费者，咱们也得明白 AI 是点亮生活的科技之光，绝对不能沦为收割他人的敛财工具。企图用几行代码绕过法律红线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净标准。那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艳丽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2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6: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那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呢，要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因为待会儿会是11点到11点半的固定单元乐阳超向标，我们和大家相约在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我们再见。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与其在杂牌里试错，不如一步到位，给全家铺上一张可以亲肤裸睡的安心凉席。这床热卖了快20年的席子真的很靠谱，尤其是今年做到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比去年的瑕疵席清仓还要便宜。但是今年是新款啊，头层的牛皮静谧灰色，真的可以入手了。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送喜字到家，不满意可以退，也可以打开微信在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都是一样的服务。市场多市场乱，不知道该怎么选，那肯定就是选年年推荐的呀。我们做了10好几年了，可以承诺没有甲醛，没有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没有刺激性异味，哪怕宝宝光着膀子在席子上爬，敏感肌的大人直接贴肤水都不用担心起红疹过敏的情况。而且全牛皮的质感不仅是豪华，更是有着凉爽透气亲肤耐用的特点。那今年的新款只要1000多，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对了，订购2床还有100%的蚕丝下被送您了，2床牛皮席加上1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难怪今年这么多人买2床买4床。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1000多不就是一个夏天的电费吗？少开空调，多用健康席。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8: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9: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8: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

0: 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
1: 嗯、
0: 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嗯、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 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

0: 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811-5050，400-811-5050。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
2: 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

0: 一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数字618。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最值得托付的人来签字照料，让最值得信赖的机构来管钱支付，让政府、公证处、居委会在背后监督兜底。一位老人，一份意愿清单，四级顺位监护人，从医疗急救到孩子的未来的病房和护工，事无巨细，全部都可以写进去。这已经不是一笔冰冷的信托资金，而是一份跨越生命周期的承诺书。当然，上海只是第一步，江苏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完全有条件也有责任在省级层面统筹推进这项制度的创新，让每一个老养残家庭都能有尊严、有保障的安度晚年。
3: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泪就哗啦啦的流，小黑点飘来飘去还疼的朋友，严重的酸胀模糊，整天都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试试好视力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618狂欢节，今年是最大的补

贴。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拨打4088883 408888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重磅福利，平时可没有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88883 408888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岁月流声，听长者口述岁月，与青春隔空对话。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大学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播出。

0: 广播热卖了快20年的牛皮席又降价了，以往会员价都要2980、2580的头层牛皮席，今年才1599、1299。之前买一床，今年买两床，主卧客卧都配齐，爸妈公婆都安排上。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订购两床，今年大促月直接加送蚕丝夏凉被，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比价，欢迎比质量。每床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透气散热性特别好，送席的到家先看不满意直接退。先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好多听众摸过实物后又追加订，1.5米的1299，1.8米的1599，两床还不到3000块钱。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连。

0: 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净标准。那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艳丽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4: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

0: 手术的同时，需要把这个晶体给取出来。
1: 也就是说这三种手术哈，各有各的这个优缺点所在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和考生觉得说，哎呀，这个近视也没有什么，咱们就去做个手术，做完手术这个近视就治愈了，是不是这样呢？另外咱们在术后啊还有一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首先呢，我们需要纠正一个误区啊，其实近视手术呢，它只是矫正的视力啊，并不能够治愈近视。那很多学生可能认为啊，我手术做了之后，我眼睛就不近视了，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的，其实近视它的本质呢，它是眼轴，眼睛的前后眼轴被拉长了，眼底视网膜病变啊，出现了眼底视网膜变薄了。那近视手术它只是通过激光啊，把我们的眼角膜给削薄了，让我们看清楚物体。当然这种眼轴拉长啊，这种高度近视这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啊，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依然需要关注啊这个近视的这些并发症，必须每年去检查啊，避免一些剧烈运动、对抗性的运动。还有一些术后呢，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我们刚做完手术呢，我们需要一些术后的一些护理的。首先呢，角膜屈光手术，也就是激光类的啊，半飞秒、全飞秒这种，术后呢两周内眼睛不要进水。那对于眼内屈光手术啊，也就是 ICL 植入手术，它是术后一个月内不要进水，要求更严格一点，需要一个月。那同时术后呢，需要遵医嘱用药啊，常规用药时间呢要一个月甚至更久一些。术后三个月内啊，禁止游泳，尤其是现在夏天呢，很多考生呢想去游泳啊、锻炼啊，那术后三个月是禁止的，揉液啊、游泳啊各方面。那外出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戴个墨镜保护一下，防止紫外线照射眼睛。那在长期管控方面，也希望我们学生家长能够就是控制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啊，防止再近视。那第三点呢，还有复查的问题。我们术后呢，一天、一周、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的每一年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复查，复查我们的视力啊、眼压、角膜愈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做过 ICL 晶体植入的学生看看这个 ICL 的位置正不正常。那最后呢，我们提醒考生，如果想有这种征兵啊，考军警院校啊，我们要早做打算。因为有很多征兵啊、招飞啊、军校类的体检，它是有要求的，要求至少要满半年的手术时间。如果呢刚做完手术，角膜没有完全稳定，那体检可能会判定不合格。所以说想报考一些军校啊、飞行的考生，那我们就不要等到高考结束再临时做手术。我们要越早规划越好。
1: 好，非常感谢钱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这个介绍。最后我们想提醒大家一句哈，就是比起术后的补救，咱们提前的防控近视，控制度数的增长，这才是最省心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那尤其是对于还在上中学啊，已经出现了两三百度的近视，那未来又有报考飞行军警类专业规划的孩子，这个护眼防控咱们一定要趁早。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那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那建议大家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V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那提醒各位，这个活动的18号当天全部结束，还剩下最后2天，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

0: 1-800-799-7 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1: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2: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
3: 上去，喝一口就能。
2: 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提醒。
1: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你是否也经历过翻来覆去的闷热的夏日夜晚？是否睡过能印出发黄的汉字的凉席？用新款的水牛皮席，是时候告别将就的睡眠，是时候给生活来点细康，体验一下品质的睡眠感受。广播热卖了十好几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将还你一个清爽干净的夏日夜晚。无论您是身体受不得寒凉的中老年人，还是带孩子很辛苦的宝妈，都可以使用这款头层牛皮凉席，趁着现在谷底价，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大促遇到端午节、父亲节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给到您。订购两床的朋友注意了，之前火爆热卖的蚕丝夏凉被，现在直接拿出来当赠品送给您了，不需要单独购买，两床还没有以往的一床的价格高，再送您一床高品质的夏凉被。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
2: 江女士的先生夏天特别爱出汗，夏天床单呢用不了几天就得换，买了这床牛皮凉席回去，床单就不用天天换了，席子脏了擦一擦可省事儿了。如果您也是爱出油爱出汗的体质，就可以选择睡这款牛皮凉席，天然的水牛皮，没有涂层，而且毛孔特别大，透气性特别好，睡在上面毛口都感觉张开了，皮肤呢也感觉在呼吸，所以就会更凉快。新款的静谧灰色还有带有荔枝壳表面一样的凹凸纹理，这样呢这些纹理就能够减少皮肤与席面的接触面积，形成空气层，更能促进汗液的蒸发，避免出现黏腻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柔软亲肤，支持裸睡，不用担心皮肤过敏，都是草本植物鞣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味道，您能实打实看到的是真牛皮。现在打进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新款的静谧灰色超级好看，超级抢手，1.5米的只需要1299，1.8米的只需要1599，现在还能享受定制服务，想要定制尺寸的朋友可以电话打进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沟通，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之前吴先生啊买了一床冰丝凉席，说躺上去确实是冰冰凉凉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就热得不行，还不透气，没用多少天啊就闲置了。这次呢终于下了决心买了水牛皮凉席，说睡得特别好，还特别透气，凉感还能吃。

0: 持续保持。你看这边李女士很有意思啊，说家里原本铺地毯的地方啊是小朋友玩的区域，现在呢也是换上了咱们的水牛皮凉席，小朋友坐在上面躺在上面都玩得特别的清爽凉快，有时候喝奶啊洒在上面随手一擦就干净了，也不怕小朋友玩玩具弄花，而且新款的静谧雅致灰色耐脏耐用，都是100%的纯正的水牛皮，特别的坚韧厚实，其实放到客厅这个区域也是非常的漂亮大气，跟整体的家居风格也很百搭。
1: 有人说啊，牛皮凉席除了贵没有别的毛病，但是您一用上就能感觉到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们的牛皮凉席都是采用的头层的水牛皮，现在牛皮席的价格迎来历史新低，大促、端午节、父亲节三重福利，谷底价，1.5米的才需要1299，1.8米的才需要1599。想要夏天睡一款高品质的牛皮席的顾客，您不用担心价格太高，现在只需要1000出头，这可是咱们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的牛皮席。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订购下单。现在都是2026年的限定款的静谧灰色，这个颜色可是超级抢手啊，无论您是什么年龄层的人都很适合这款颜色。再次提醒您，1.5米的现在只需要1299元，1.8米的只需要1599元，现在买两床还能赠送给您一床蚕丝夏凉被，都是100%的真蚕丝夏凉被，现在外面买一床可都需要好几百了。现在呢，您买两床牛皮凉席直接就能送给您，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
0: 你看，好好爱自己啊，可是现在人常说的话题，比如说上班很累了，下班出去吃点美食，给自己买一个特别喜欢的手办，或者是给自己买一床好睡的席子，不像有些人啊，抠抠搜搜过了一辈子，什么都没享受到。所以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才是重中之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同意吗？现在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享受到的可是有史以来的新低价格，1.5米的1299，1.8米的只要1599，下单两床还有高级的真的蚕丝夏凉被直接赠送，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下手的好时机。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自行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

0: 1299，1599，下单两床就能送您一床蚕丝夏凉被，这可是我们之前卖的特别火爆的产品，现在全部用来做福利，不用您单独购买。 买两床牛皮凉席就可以直接带回家，相当于花不到3000块就能一下子带走3件床品，不愧是三节同庆的福利价。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0，1900，40071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1: 其实好好爱自己的同时啊，千万不要忘记好好的去爱父母，不管您是父亲的小棉袄还是皮夹克，这个父亲节啊都可以给他送上一份清凉好礼。你看王女士周末就是带父亲买了衣服逛了一天，都没买到心仪的款，听到广播就下单了一床牛皮凉席，说买个好席子比买一件衣服更实用，还能够天天睡，这爸妈用上之后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刘先生说呢，每年都是给父亲送一点好酒，今年呢想换一点健康的礼物送，正好开车听到我们的广播推荐，就下单了两床给父亲和岳父一人一床，说两位老人的关节都不太好，夏天用这个牛皮凉席正合适，同时呢还送了一床蚕丝夏凉被，可以自留给儿子盖。说这个蚕丝被虽然是赠品啊，但是非常的好，重量很轻，是 100%的蚕丝，盖上去感觉非常的舒服，也不用担心儿子晚上踢被子了。哎，这一次购买三家享受，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那这个父亲节，希望牛皮凉席能够帮您展现孝心，替您问候一声父亲节快乐。 咱们趁着优惠的价格，福利的价格，一米5的只要1299，一米8的只要1599，别忘记订购两床的朋友还有限量的蚕丝夏凉被一起带回家。牛皮凉席是新款的静谧灰色，超级抢手，赶紧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40071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之前花3000多买的席子，现在同样的品质还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限定款颜色，1米5的只需要1299元，1米8的只需要1599元，买两床还有一床蚕丝夏凉被直接赠送给您。订购热线正在火爆接单中，4007100，4007100，40071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 收到货后支持验货，满意您再签收，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售后服务全部到位。新款的颜色超级抢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0，40071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购买。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江苏新闻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在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南京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全国共9名同志入选，其中南京市秦淮区秦宏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入选。 六月底前，常州公交将会实现两项便民服务全覆盖。常州市区除金坛之外，所有的公交线路都实行响停服务，乘客按铃或者口头告知即可下车，无人上下车时，车辆一直奔上下一站。此外，常

0: 杭州市区7000多个公交站点实现微电子站牌全覆盖，微信一扫，车辆位置、到站时间一目了然。近日，无锡的王先生网购15枚所谓的投资银元宝，总共花费了3000多元。商品页标注 S999 实心纯银。到货之后呢，王先生发现银元宝竟然能够吸起小磁铁。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商家以纯银元宝来宣传，实际上这个产品含有铁杂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判决被告按照价款的3倍予以赔偿。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明天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有所增加。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了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的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的双轮驱动新阶段。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的8点39分，55302次实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式开往实验东站，这也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了试运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阿拉格奇向黎巴嫩官员通报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细节，特别是与黎巴嫩相关的内容。当地时间15号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今年3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等问题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我还是总理，就绝对不会发生。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了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另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只顺利穿过了封锁区。根据船舶的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在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且已经通过了封锁区域。一艘运载着牲畜饲料的船只也已经穿过了封锁区域，正在驶往伊朗。此外，另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了阿曼湾及封锁线，正在驶向其出口目的地。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随着降水系统的北台，周四到周日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对流性天气，请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避开积水路段，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为感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6: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杰老师。你好，李老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好，那今天我们和李老师呢一起来关注，在这个短视频当道的流量时代啊，一处风景、一棵树木、一条小路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去刷屏全网，成为人人奔赴的网红打卡地。最近可能不少朋友都听到过一条新闻，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啊，这是在陕西白鹿原大亮村有一棵非常普通的麦田古树，它呢就经历了一场极具讽刺的流量闹剧。今天我们就会和李老师一起关注一棵麦田古树的流量闹剧啊。那这棵独自伫立在麦田当中的树啊，因为孑然一身的姿态，松弛又治愈的旷野氛围，被很多的网友呢温柔地称作孤独树。很多人为了追寻电影质感的画面，会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专程驱车前往到这棵孤独树前去打卡拍照。那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治愈的奔赴啊，最终变成了一场无序的流量狂欢。成片即将成熟的麦田被大量赶去打卡拍照的人群肆意的踩踏，田间地头垃圾遍地，农妇呢反复的劝阻搭建围挡，全部都没有用。万般无奈之下，淳朴的这个种麦的农妇，她只能够亲手砍去了这棵树的树冠，想以最决绝的方式来叫停这场打扰。上周我们节目当中是说啊，这个农妇已经是把这棵树的树冠给锯了，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又有反转了。原本为了杜绝打卡乱象的这个秃头树，最近反倒解锁了新的流量密码。有不少网友认为这个光秃秃的树干更加有孤独感、氛围感，所以新一轮的打卡热潮又再度袭来。只是一棵乡间古树，从治愈人心的精神地标到被迫断臂自保，再到秃枝依旧被围观，这场荒诞的闹剧绝非个例。从安徽池州同款的孤独树被砍，到无数野生网红海滩、公路花海频频陷入到环境破坏、安全事故、邻里纠纷的困境，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原生态的野生景点走红当即就被毁掉呢？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是怎么去看待村民们无奈砍掉这棵网红孤独树这件事儿的啊？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认为像游客平台还有基层治理，哪一方最该补齐他们的短板呢？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 live 互动专区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说到治理啊，我觉得我们将会和李老师从一个非常直观的现象开始聊起。因为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乡村的田间的树木应该是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的普通啊，既没有奇特的一些造型，也没有悠久的人文古迹的加持，但是白鹿

0: 园这棵平平无奇的麦田古树，它却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在全网爆火，而且成为了无数人的精神打卡地。所以李老师，结合当下我们大多数人的这个心理需求和网络传播的规律，您认为这棵树它能够出圈，它的核心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1: 我首先要承认，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游客也好，还有网红也好，那么他们的审美情趣确实是在提升。那么我也看过这棵树，它原本没有被砍去的时候的身影啊，确实有一种孤寂感和荒原上的孤寂感。所以这棵树本身来讲，其实被砍掉还是蛮可惜的。
0: 对。
1: 从就是现在游客的对这棵树这么喜欢，那么也可以看到它主要还是跟文学作品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大家都知道，白鹿原的这个文学作品，对吧？有发生在这个地方，那么人们就天然的想到，因为白鹿原的这个文学作品本身来讲，它就是一种荒原感、孤寂感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色调。那么它和它的底色又这么相配，所以人们就不自觉的去在这个园上就看到了这棵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0: 那您觉得除了这个我们看上去画面的氛围感比较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孤独呢是现代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理特征，对吧？
0: 对，
1: 大家都很就是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景色能跟自己的心灵感到共情，那么很多人也不仅把这个美丽的景色也去给它做了更多的情感上的诠释。所以我觉得这棵树的走红
0: 保障。4008788323，眼贴里面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这个眼睛啊就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轻松不费劲儿，模糊、干涩、流泪，通通都能够改善啊。那另外就是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的朋友，今天通通都能够享受到爱眼月的一个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就能够包邮到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杰，李老师你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好。
0: 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关于一棵麦田古树的流量闹剧啊。这件事儿呢，主要还是因为最近在陕西白鹿原腹地的大亮村啊，有一棵孤零零长在麦田当中的树，因为它呢极具氛围感，走红网络，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那一时间啊，麦田就成为了大家的摄影棚，乡村顿时就变成了片场，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片的麦田被踩踏，垃圾遍地，农户劝阻无效，无奈之下呢，种麦的农妇只得砍去了树干，然后呢，希望能够断了大家的念想。然而，就是因为这棵秃头树在最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围观，有人觉得光秃秃的树干反而更加有孤独感了，甚至专门前去打卡。那如今许多地方呢，都会有孤独树式的野生网红景点。我们也常说啊，要让网红风景火起来，就得要让他们去活下去和活得好。但是这件事情上，我们觉得除了游客素质的问题之外，我们也不得不去审视一下整个治理层面的一个短板。你看，从孤独树默默走红，到流量持续的发酵，再到现在的乱象愈演愈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全程都没有看到有关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的有效引导管控和规范，直到农户忍无可忍去把树冠给这个砍掉了，这个舆论彻底爆发了，相关的一些关注和回应才姗姗来迟啊。其实这也是暴露出了基层治理面对网红流量的一个普遍的很被动的一个行为。那李老师，您认为为什么当下很多地方的文旅和一些基层管理部门总是会陷入

0: 入到一种事前无引导、事中无管控，然后事后呢又忙着灭火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呢？
1: 我觉得这个事前没引导呢，有他的一定的理由，就是确实是很难引导，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政府管理人员他做的是专业的工作，他也不是专业来审美的，但是同样的一个景色，同样的他居住的一个地点，那么对于网红来讲可能觉得哎，这个地方很有意境，这个地方可以拍一拍，对吧？像是比如说我刚才举过的例子，比如福州的那棵网红的这个星星树啊，我们说它叫屁股树，对吧？那么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管理就是有可借鉴的地方，因为这个树呢正好是在这个景区的就是纵深的走到这个景点快到底的时候呢，哎，这边有一棵树，这个树的形象也非常好，那实际上后来它就是纳入了城管那个管理范畴，就是实际上就是不停的会有这个城管的人员在旁边提醒你，你拍可以，但是你不要近前哦，你不要就是在这边摇晃这个树干，上面也写的非常清楚，你不要摇晃叶子，你不要摇晃树干啊，美景很可贵，你不要破坏它啊。那么一般情况下人家就是拍一下啊，然后跟着这个树合个影，我觉得这些也是比较文明的行为啊。其实我们南京也有相似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伊河路景区，
0: 对，
1: 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呢当初大家对它的感想就是有一些摄影的地方，对吧，有一些意境，但是没想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摄影的热度已经远远超过可控的范围了，是吧？
0: 对，伊河路上也有一棵歪脖子树，
1: 对，
0: 很多人去打卡
1: 啊。不仅树要打卡，我发现这个路灯，包括一个就是转弯的镜子，也有人要抱着它打卡。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你骑车路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懵，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但是年轻人就是他一拍啊，所以说很多东西你看着很简单，但是在镜头里面它还就是有它的独特性。对，
0: 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您说这件事儿呢，事前其实很难做到引导，但实际上流量啊，它也是有这种突发性的，它扩散很快。那是不是也说明很多基层部门他们缺乏一些预判能力和一些应急处置的经验呢？
1: 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一旦就是说流量形成已经开始形成的时候，我觉得基层治理就应该跟得上。
0: 对，就是在市中就应该要进行管控了。
1: 对，你看伊河路现在呢，就是说随着大家这个拍摄的很多啊，有些专业的机构也在这里，那么市民反映的也很，因为很多那个地方还有好多不少的，就是老百姓还住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吧？
0: 对，生活区嘛。
1: 对，然后因为这个拍摄甚至有的时候要持续到晚上凌晨一两点钟，那搞得人家没有办法睡觉。那所以说就是市民也有好多投诉，那么就是说我们当地街道的这个城管部门实际上是一直在管理的。就是说就是到几点为止就不可以了，或者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拍摄的时候大家都要保持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态势，太晚了是吧，闪光灯不许用等等，这些规定都是有一些的，
0: 确实
1: 要跟得上。
0: 是，这件事儿其实除了我们说到的地方文旅和基层管理部门可能反应滞后了一点之外啊，那像网络平台它的责任其实也是无法回避的。你想当地的这个农户已经把树冠给砍掉了，结果它这个平台还在不断的给你推流量啊。李老师，您认为网络平台在这场流量的乱象当中，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个比较大的主体责任呢？
1: 怎么说呢，就很难说。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他推这个景区的时候，那么其实他也没有就是相关的就网络平台并没有收费，对吧？那么他也可能就是从一个就是宣传白鹿原这个景点的本身出发的，那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说让他不宣传，或者让他少一些这些方面的宣传，我觉得有一些管控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有些其他的您提到的像这些突发性的就野生景点，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有些网络平台实际上从这里当中是挣钱的，那么就是因为他有拍摄。
0: 对吧？是的，
1: 你看那个，其实我们南京还有一个老母猪沟，不少，很多南京人都很比较熟悉，对吧？那个地方其实就有一块像碧玉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其实一个溪水的池吧，对吧？那个池子，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开发的，它确实是很漂亮的一个原生性的景点，但是随着大家去啊，有些宠物也在里面游泳，然后边上就一排一排全部都是垃圾，最后这个地方还是被清理治理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旦形成流量之后，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不少的就是所谓的旅游博主啊，他是收费的，他就是把一部分客人带到这个地方去，然后设置一些比如说活动啊在这个地方
0: 啊，
1: 我觉得政府对这些就是说拿这个东西来盈利的这样一些的流量的这样一些
0: 人群，对，
1: 人群
0: 可能要控制一下
1: 公司，或者是这个机构，我觉得是一定要就是说有一定的 处罚措施的。
0: 是，那另外

0: 确实，我们也说到平台它是手握这种流量分发还有内容审核大权的啊。如果说只追求一些播放量的数据和商业的一些利益，而放弃了社会责任的话，那放任这种无序种草或者违规引流，还是要为这场乡村的乱象要承担一部分相应的主体责任。那当然，如果想要破解这种野生网红景点的流量困境啊，首先还是得要从治理发力。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不少优秀的一些治理的案例，比如说啊，在杭州西湖，他呢针对了网红打卡点拥堵的问题，哎，就曾经推行过叫限时拍摄的制度，为了保障游客公平观景的权利。而在顺德，面对网红餐饮店出圈，他们也可以快速的完善道路，包括给你的饭店啊做好一些停车或者休息等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好好的承接住这一波大流量。所以李老师，你看结合这些成功的案例啊，您认为基层的文旅部门和地方治理上到底该如何去转变一下思路，去主动承接或者规范这样的一些网红流量呢？
1: 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协同治理的问题。就如果说文旅部门只管文旅，我把景色推出去，我要把这个地方的就是文化旅游搞起来，那么它不和就像比如说基层治理啊，包括就街道这些部门做好沟通的话，那么我说所有的压力都会给到街道。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它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健康的良性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地方，其实取决于这个地方的他们这个各个就是管理部门，基层管理部门能不能做好协作，能不能在协作的基础上，我们去如何去共同去发现我们这方有流量了，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引导成一个健康的流量，一个能让既能让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生意的一些文旅商家能够得到能够得到利益，同时也让大家的观感包括居民也感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旅游当中，我们经常叫做利益相关者，大家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共赢的一个措施。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协同治理啊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政府的一个主动作为之外啊，我们发现网络平台它作为一个流量的源头，在以后发送各种各样视频的时候，也必须要收紧他们的一个审核的关口，因为当下有很多引流的视频，它都会过度的去美化一些野生的景点啊，可能它会隐瞒当地，比如说场地比较狭小，它也不会告诉你这属于私人农地，你不要去，甚至还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安全方面隐患这样的一些真实情况，它会导致一些就是一些游客去盲目的去奔赴，然后扎堆去聚集，最终是会引发到矛盾和破坏的。当然在这里，李老师您觉得如果作为平台的话，它应该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审核和推送机制，才能够杜绝虚假引流、无序种草和引导理性的打卡呢？
1: 对，首先我们说游客的边界感其实来源于就是平台本身的边界感，对吧？因为你要去真正认知它到底是不是个旅游景点，对吧？如果它不是个景点，那你在相应的这个为什么你不能在相应的视频推出的时候上面标明清楚，对吧？我们说它是一个美景，但它不是属于旅游景点，是吧？那么请各位就是游客要慎重的决定你们的这个行程，对吧？这个也是可以提醒一下的，对吧？因为当地确实不堪重负。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传播的这个照片，也不能仅仅是旅游的美景照片，那更多的你要把周边的环境也告知大家，是不是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农田，我去的话可能车子并不好停，
0: 是吧？没有配套的设施，
1: 也没有配套的设施的，厕所也没有，那大家都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0: 所以就是平台在给大家做推送的时候，还是得要守住自己的一个底线，
1: 对，它也要有边界，
0: 对，而且要关停一些包括恶意猎奇的流量啊，要严控私域景点的种草。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野生网红景点的一些乱象，本质上他们是缺乏专业的运营体系的，你可能到了这处野生网红景点，它并没有明确的说这块地是谁投入的，这个景点是谁管理的或者谁受益的，那火了之后就会遇到就是没有人去运营维护，出了问题呢你也找不到人去负责，只能够任由一些乱象丛生，然后呢资源透支。所以如果想要实现这种转型，您觉得是不是可以引入一些专业的团队，甚至建立一些科学的运营维护的这样的一些模式，甚至后期我们赚钱了，这个权益该如何分配的这样的一些机制啊，是不是都得要相应的去落实呢？
1: 对，但是网红景点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它的收益性可能是短期的，这个热点过了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不太关注这个热点了，也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建立这种机制，是我们单纯的就在就是一个网红热点，一个网红的点，我们就要去

0: 去进行对它进行管理和受益性的管理，还是说其实应该把它纳入到整个的综合景区当中去，
1: 嗯
0: 啊，然后看如何来在这个景点和其他的这个收费的景点或者说其他公益景点都进行分流。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景区的问题。如果它在景区呢，应该是景区应该关注的事情。
1: 嗯，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像游客体验或者农户的权益，甚至是文旅发展这个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0: 那要看到这个地点，包括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网红景点，它这个地点的所属权问题
1: 啊。
0: 你刚才讲的这棵孤独树，
1: 就是属于农户的，
0: 本身就是属于农户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没有边界感，他不是景点。你说你老远的看看可以，但你踏足了，实际上你就是伤害了别人的权利，侵犯了别人的权利的。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嘛，我们常说，就像您讲的，风景有边界，热爱得要有分寸啊。
0: 对，
1: 那有些风景呢，可能适合去奔赴去相遇；有一些风景，它只适合远远的去欣赏。很多人奔赴山野，他是为了追寻治愈、感受自由，但是最终却因为自己无序的一些行为，毁掉了向往的诗意。所以最后，李老师，在您看来啊，像普通游客，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树立一些健康的打卡的理念，才能够做到文明观景、理性打卡、守住旅游的边界感呢？
0: 嗯，我觉得理性打卡、理性审美，
1: 嗯，
0: 我觉得能给就是广大游客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地方很美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你理性一点，你会发现是它现实上的美可能比不上视频的美，那我们就在视频上看看它就可以了。
1: 对，确实是的。所以就像您说的，一开始咱们如果到一些网红景点，作为一些打卡人啊，他首先你得要把这个景点的产权边界
0: 对
1: 要理清楚，对吧？第二个可能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一些去网红化的一些理性的去思维啊。那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嘛，最美的风景它永远都是有边界的，要懂得敬畏，文明出行。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一棵孤独树啊，它可能照见的是整个流量时代的文旅乱象和治理的考题，而网红流量它本身没有对错，如果用得好，它是可以带动乡村发展，去盘活一些小众美景的红利。当然如果你没有去好好的利用它，也可能是透支生态、打扰民生、破坏美好的狂风。我们一直在说文明打卡，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他人生活的尊重，对公共秩序的一个坚守。最少我们得要做到不要去私闯一些私人领地，不要去破坏农耕生计，不要扎堆无序的去聚集，也不要肆意的制造垃圾，守住分寸，才能够让山野的诗意长久的留存，让治愈的风景温暖感人。那今天我们再一次感谢李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一点之后先锋观察，我们还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寻找共鸣。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 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7: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11-5050，400-811-5050。
6: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7: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
6: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7: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
6: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 可安心了。
7: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6: 所以啊，赶紧来。

0: 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碧文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11-5050400-811-5050。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在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今天南京下午呢是下午到夜里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最高温度在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3: 记者连线。
4: 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担心啊，高温会使药品变质，将各类药品一股脑的都会放入冰箱。那这个操作真的科学合理吗？家中常备药品是否需要专门避暑来储存？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5: 陈宇你好。那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其实家中储存的药品也是会中暑的，因为部分药品在高温之下呢，会发生性状或者是化学结构的一些变化，导致药效丧失，甚至产生一些危害的物质。那没有开封的像胰岛素啊、干扰素，包括疫苗，是要在2到8度的环境下冷藏的。含有活性菌的一些这个药品呢，也是要冷藏来保证菌群的存活率和活性的。另外呢，像滴眼液啊、滴鼻液啊，包括滴耳液这种含有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夏季高温同样是容易滋生细菌，需要一定的冷藏条件。那生活中还有一些慢性病老人，或者是有儿童的家庭，会有一些囤药的习惯。如果说在药品的说明书当中，你发现它的贮藏条件条目对储存方法 有详细的说明的话，比如说要放在阴凉处，那就是说要放在人体舒适的温度，一般不超过20度，冷藏就是2到8度的冰箱冷藏室，那么常温的话一般是10到30度的环境。但是需要提示的就是，像我们江苏夏季如果室内不开空调的话，

0: 话呢，室温标准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常温条件的。那针对不少人关注的说明书当中有关于药品存储的光线的问题的话，如果要求有遮光条件，一般是指用不透明的容器去做包装的。那可以将用于遮光保存的一些药品放在避光盒或者是棕色的药品当中，而避光是避免阳光的直射。一般来说呢，所有药品都应该避光去保存。最后需要提示大家，夏天气温是高的，湿度也很大，像片剂啊、胶囊啊、颗粒剂啊，都是容易吸收空气的水分和潮解的。尤其是胶囊或者是胶丸，受热受潮都会变质，所以大家储存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保存条件和说明书。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祖明。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苏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五月，苏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4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7.5%，分别占全国全省外贸的7.2%和52.2%。其中出口8900.9亿元，增长31%；进口5894.1亿元，增长48.7%。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厂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土美人光伏光热园区正式开工建设。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之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来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刚果金卫生部15号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过去24小时内新增26例确诊病例和11人死亡病例，目前共有363名患者处于隔离治疗状态。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48名患者康复。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将会选举在十一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随着降水系统的北台，周四到周日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对流性天气，请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避开积水路段，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

0: 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又到了蚊虫一滋生的季节，很多人被蚊子叮咬后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谓天生招蚊子。但从目前研究来看，这种判定缺乏科学依据。事实上，蚊子寻找吸血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导航系统，它会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感知和定位目标，汗液中的乳酸、氨等物质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所以新陈代谢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孕妇、运动后的人等。此外，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质后会产生不同挥发性物质，这也就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却照样招蚊子的原因。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影响，穿黑、红、蓝等颜色较深或对比度较高的衣物更容易招蚊子。被蚊子叮咬后，正确的止痒方法是用冰袋或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到10分钟，再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或风油精。如果叮咬后皮肤出现严重红肿、疼痛或者发热、过敏、淋巴结肿大，请立即就医。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7: 以下是广告内容。
8: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很多活动呢，其实立刻结束之后就会恢复到148块钱的原价了。如果需要补钙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因为缺钙呀，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 迎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是要吃的啊，一个月少说呢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0: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大家，活动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最后的2天的时间了，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场引发全网热议的商标维权风波。这是在河南南阳，有一家呢名叫鱼见小面的街边夫妻小店啊，最近呢他们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啊，说全国连锁品牌遇见小面那委托第三方律师发起了商标侵权诉讼啊，向这家小微面馆索赔7000到8000块钱。我们来看这件事儿啊，我们先不妨算一笔账，这家小店他卖面条啊，一碗呢卖8块钱。如果想要凑齐这笔赔款的话，要卖出整整1000碗面。面馆老板娘含泪哭诉说，真的这个瞬间啊，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大家都纷纷指责上市连锁品牌仗势欺人，直言这根本就不是正当维权，而是赤裸裸的商标霸凌。面对全网一边倒的舆论压力，6月13号，遇见小面的官方也发布回应了，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和店家进行了沟通，目前他们撤销全部诉讼，同时自查反思商标的维权流程。这件事儿从表面上来看啊，撤销诉讼，风波落幕，但是这场维权争议确实值得我们去深度的复盘一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并不是每一次的小微商家遭遇起诉，他都能够获得舆论关注，也不是所有的个体户他都有抗压能力发声渠道。大品牌手握法律资质，规模化的优势，碾压街边的一些小商户。所谓的合法维权啊，实际上边界早已经变得比较模糊了。但这也是这件事最值得深思的核心，也就是真正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绝不该变成弱肉强食的工具，商标合法维权也必须要兼顾法律的力度和市场的温度。我们先从法理层面去捋清楚这件事儿啊，在南阳这家夫妻面馆，其实呢他们根本算不上是商标侵权。首先，老板娘本身就是重庆人，2024年和丈夫呢就扎根在了南阳开店，主打周边街坊的生意。店名叫做鱼见小面，这个鱼呢是川渝的鱼啊，鱼见小面，寓意呢就是直白朴实。鱼，我们说到的这个重庆的简称，意思啊就是说重庆小面在这里相见啊。那要知道，遇见和鱼见都是属于通用词汇，那小面呢更加是大众美食的通用名称，商标保护的从来都不是单个汉字同音文字的独占权，而核心其实就是防止消费者混淆品牌的来源，杜绝商家恶意去蹭品牌商誉，然后呢去搭一些山寨车顺风车。标定判定这个商标是否以近似来侵权，不仅要看它的这个字音、字形、店面的外观，还得要看两大关键。首先，第一，店家他有没有主观的去仿冒的恶意，而消费者会不会产生实际的混淆，这两。

0: 者是缺一不可的啊。那我们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这家街边的小店，它装修非常的朴素啊，定位呢是社区的平价餐饮，和我们看到在高端商超里开的连锁店遇见小面风格就是天差地别。而且南阳在南阳的这个本地啊，压根儿就没有遇见小面开的连锁店啊，当地的消费者也完全不会混淆这两家店铺，所以侵权一说本来就站不住脚。那么这场无厘头的诉讼到底为什么会发起呢？报道里啊就提到了一个第三方代理律所，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最近几年大量的一些品牌把商标维权啊都全外包给了律所，外包给了代理机构，那机构呢就靠着这些批量的起诉，批量发律师函来施压，靠和解胜诉来抽取一些高额的提成。而绝大多数的小商户啊，收到法院传票之后，一般都会慌不择路，为了省事儿，节省时间成本，大多数呢会花钱和解来息事宁人。那对这些第三方机构而言，胜诉他们就有钱赚，如果和解他们也有钱赚，就算是起诉错误了，直接撤诉就可以全身而退了，还能够完成行业的威慑，对他们来说应该说是零成本的。本该保护创新的知识产权法律，却沦为了一些机构去牟利、去霸凌小微商户的工具。那这也是公共的舆论为什么到最后一直都在彻底的共情这家小店啊，抵触品牌维权的根本原因。网友们从来都不是支持恶意侵权，反对知识产权保护，大家反感的是那些披着合法维权的外衣，行恶意诉讼、商业霸凌之事。客观来说，遇见小面从这个小门店啊打拼到现在全国连锁，而且甚至到港股都上市了，这么多年积累的品牌商誉确实值得尊重。面对一些恶意山寨或者说刻意蹭流量的一些仿冒文店，那这些品牌确实是需要依法维权，这也理所当然。但我们必须要理清的是啊，同音通用汉字，它不属于品牌的私产，重庆小面更是地域公共的美食名片啊，注册遇见小面组合商标也不代表能够垄断一些同音的词汇，封杀所有的小众同类店名，所以权力是有边界的，而维权也是有底线的。法律既要守护大品牌苦心经营的知识产权，也要守护街边小商户养家糊口的一些朴素的生计，所以这次遇见小面及时撤诉，主动纠错，是负责任的补救之举。那当然我们也期待着连锁品牌良性长远的发展，也希望街边这家8块钱一碗的家常小面能够安稳经营，烟火如常。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
0: 实地的测试啊，他们的记者呢选取了市面上39款冷饮产品进行了一个抽样调查，同时还采访了大量的消费者，戳破了当家食品包装的一大通病啊。他们发现啊，食品包装优化一些画面，提升视觉的吸引力，本来就是行业的一个常规的操作。商家通过精美配图来展现产品特色，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本身呢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产品宣传的正常方式，但是如果过度美化，严重的图文脱节，这就彻底越界了。这种虚假美化违背行业诚信的底线，是刻意误导消费者，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也让大家消费过后呢会倍感失望。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个陈年顽疾如今正在滋生新的隐患。眼下电商消费全面在普及，大家线上买冷饮、买食品是没有办法线下去触摸、去核验它的食物，你只能够靠包装图片来选购。商家夸大美化宣传图，消费者就更加容易被这些虚假图片所误导。不仅个人权益受损，过度包装、滞销、退换货也造成了大量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很多商家呢，总是想靠着这一小行的小字儿来免责，把图文不符的责任甩锅给消费者，看似是精明取巧，实则完全违背了法律规定。我国广告法也明确要求，广告要禁止虚假误导性内容，不能够欺骗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 商家

0: 商品信息必须要真实全面，严禁误导宣传。也就是说，不管商标注册是怎么样的一个免费的话术，都没有办法洗白虚假宣传的事实。哪怕这种行业乱象已经泛滥成风，也不代表它就具备合理性。归根到底，这其实就是市场监管存在的漏洞，才会让这类违规行为大行其道。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啊，我们不苛求宣传图片和实物分毫不差或者百分百一致，这本身也不现实。那法律专家也提出了后续细化食品包装的标准，出台量化规范确实是整改的方向。但在这里啊，我想说的是啊，这次的冷饮乱象，还有早年我们刚说到的泡面乱象，它大多数都是属于规则模糊、标准缺失的一些擦边的问题。这一乱象和市场上的心机商标、擦边的一些名店店名，那泛滥本质是相同的。监管尺度放松，前端审核放水，品牌宣传就会不断地突破信任的底线，来钻一些规则的空子。所以整治行业老顽疾不能够只靠商家自觉啊！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收紧执法尺度，开通消费者投诉绿色通道，针对群众投诉集中的冷饮速食产品去从严去查处，抬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的执法震慑。而另外一方面，全面去摸排食品包装的乱象，督促企业整改宣传图片，倒逼商家要守住真实宣传、诚信经营的经营底线。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去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呢，就像带你啊，去走一条无比灿烂的途径啊，烈日追星，奔赴山海。那这从来都不是一句诗啊，而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那我们第一脚将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呢有着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望远镜，还有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到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耳镜来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还可以用望远镜啊去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还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将会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就是80%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当中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就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帆起航，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还有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给大家安排上。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呢只有少数人能够抵达，而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心里住着孩子的大人，这个夏天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出发。在这里告诉各位啊，这次的这个报名方式呢是这样的啊，937知识背包客2026年的独家策划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带队。大家如果想要咨询的话，记住一个号码就可以拨打咨询了，电话是6816-8059啊，记住6816-8059来咨询报名。当然您也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进去也是可以来报名参加的。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和优选音视频以及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2: 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广播热卖了快20年的牛皮席又降价了，以往会员价都要2980、2580的头层牛皮席，今年才1599、1299。之前买一床，今年买两床，主卧客卧都配齐，爸妈公婆都安排上。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订购两床，今年大促月直接加送蚕丝夏凉被，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比价，欢迎比质量。每床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透气散热性特别好，送席的到家先看不满意直接退。先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好多听众摸过实物后又追加订，1.5米的1299，1.8米的1599，两床还不到3000块钱。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5: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6: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7: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一个高三学霸造出来的几百万假币，竟然能骗过了验钞机，最后这孩子给判了17年。这是央视最近报道的。一个聪明的脑袋没用对地方的事儿。看完这事儿的整个经过啊，说实话挺让人后背发凉的。犯罪嫌疑人呢叫郭峰，他曾经是四川一所重点高中的尖子生，学习成绩相当好，好到哪一步，离名校保送就差临门一脚。按道理说，这孩子的人生剧本应该顺风顺水呀。但是在高三那一年，他竟然通过境外软件买了2把枪。你要知道，这是高三呐，居然就能买2把枪。他买的目的是什么？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在同学面前炫一把。结果这事儿败露了，因为非法持有枪支罪，这郭峰被判了6个月。这一下不得了，名校没了，前途也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出狱之后的郭峰就成了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可是他心里边那股子想干大事要赚大钱的火并没有灭，反而越烧越旺。有一天呢，他看了一部电影，这电影是假币犯罪的一个故事，结果看完了之后没把电影当反面教材，反而从里边学到了生财之道，有灵感了。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家冥币厂，想利用现成的设备搞生产，要造假币。可是团伙里边的人有内讧，他觉得这帮人不行，这不是干事的人呐，成不了大事，干脆踢开他们自己单干。这郭峰的新事业计划是相当周密呀，他呢四处寻那么要吗？银行敢那么做，法理上或许站得住脚，但是情理上这真有点吃相难看了。哎，我们说生活当中哪个成年人会跟一个2岁的孩子讨债呀？这好比你拎着算盘到幼儿园大班收租子，还要人家连本带利还，这叫维权吗？这是降维打击呀。还好，哎，法院的法官不是 ATM 机，没有被冰冷的公示给糊弄住。这个镇江润州区的法院 在平衡了债权和未成年人权益之

后驳回了银行的诉求，银行要让孩子还钱吗？你这个诉讼请求这个法院给驳回了，理由是什么？在拿遗产还债之前，得优先给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这也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你说这孩子才两岁啊，喝奶粉是吧，还得用尿不湿，得花钱的时候，你让这种孩子拿什么还债啊？难道让他把未来的压岁钱都预支出来吗？法院依法给孩子留了150,000元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剩下的遗产再拿去还债，而孩子能继承到的遗产本来就不足150,000，所以呢，最后他就不用承担任何还款责任。那孩子的妈妈也当庭表示放弃遗产继承，那这样这个债务跟这个破碎的家庭基本就脱钩了。有人说银行也不容易，那坏账他得追啊，没错，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但是也要有分寸。银行当初是放贷50万出去，你这风控的成本和代价也在里边，你现在盯个连字儿都不认识的孩子讨债，你这吃相确实不好看啊。所以法院的判决高在哪儿？他告诉所有人，法律是讲规则的，但是规则不是绞索，你可以追债，但是你不能把一个失去顶梁柱的家往死路上逼。那这个判决也给全社会上了一课，契约精神当然很重要，但是人道主义同样不能扔掉。法院保护了那样一个弱小的生命，就是在捍卫法律最后的体面。你说，说到底，咱们这个社会为什么需要法治？不是为了把人逼到墙角，而是为了在风雨飘摇的时候能够由法律来撑起一把伞，而这把伞得先遮住那个最淋不到雨的弱者，比方说这个两岁的孩子。至于银行嘛，学费交得贵啊，但是你也得醒醒，追债是必要，任何时候得有分寸，维权需要手段，但是也不能没底线。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事情来龙去脉是这样，2023年4月份，孩子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以房子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了50万元。之后呢，孩子的爷爷、孩子的爸爸因为意外同一天去世，家里面就没有了壮劳力作为生活来源，还款也就有问题了。银行将年幼的两岁幼童、两岁幼童的母亲、两岁幼童的奶奶

告上法庭，要求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在遗产继承的范围之内承担还款责任。法院驳回了银行的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是留孩子15万元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剩下的遗产再拿去还债。而孩子能够继承到的遗产份额本来就不足15万元，所以小孩肯定是不用承担任何还款责任的。孩子的母亲当庭表明放弃遗产继承，这样债务就和破碎的家庭基本脱钩了。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注意到网上啊，有些朋友对于银行是批的比较厉害的，包括一些媒体评论都是这么评啊，说法院用温情守护了孩子的财产，驳回了银行要求孩子还钱的诉讼请求。也有媒体评论说呢，冰冷冷的规则直接套在刚刚失去了至亲只剩下老弱妇孺的家庭身上，是不是太过的横蛮？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就银行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钱能收得回来，一种可能呢是钱收不回来。而钱收不回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果这个事儿要彻底的画句号怎么办？把这笔钱做成坏账，这样的话以后就一了百了。但是银行不是随便就能把贷款做成坏账的，如果说银行随便笔一勾啊，这笔钱就坏账了，以后就算了，那这银行就太不严肃了，而且是属于有制度性的金融风险的。银行要把一笔钱做成坏账，它就必须有合规的渠道，起诉几乎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不起诉要做坏账呢，有可能也有办法，咱们话也不说死啊，但是会扯皮，时间久了以后这事儿就危险。因为孩子他会一天一天长大，他现在是属于绝对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就依据任何常识，你能让一个两岁小孩还钱啊？这不是开玩笑一样吗？但这事儿不能拖，拖得久了以后，比如说过十年、过十五年、过二十年，如果这笔账就一直没有真正的画一个句号，那对于小孩就非常不公平了，会非常的危险。现在就得把事儿给做了，怎么办？起诉几乎是唯一办法，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以人之常情论之啊，银行的具体的办事人员可能完全预期到现在起诉小孩是100%败诉，而银行的具体办事人员，我以常情论之呢，他们甚至很可能是希望尽快败诉，就这笔钱得把它做成坏账，怎么办？你现在起诉，现在败诉，败诉了就坏账，这个是以人之常情论之，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说看到这个新闻就批判银行冷血啊。银行的这种做法呢，是快刀斩乱麻，合规范围之内最大限度保护这个小孩能够有的一种办法。两岁小孩能让他出庭吗？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啊？你让法院的法官当庭去质询那两岁小孩啊，让他去回答问题啊，法官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情的。那你起诉了不等着败诉吗？甚至给人一种感觉，银行要的就是败诉。这样的话呢，合规就能画句号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把债务纠纷纳入法律渠道啊，它是最为稳妥的。至少这种方法远远比找人上门讨债这模式要合理吧。这案子是有正面价值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当然啊，法院就像一些媒体评论的是体现了司法的温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觉得银行绝不是冷血。北京师范大学的郁正权教授做客长江论坛的时候，援引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2025年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引发了媒体的关注。脑成像的结果呢，是人类借助人工智能辅助思考的时候，大脑深度思考活跃度仅为自主思考的1/3。有科普文章指出啊，

人类的心理学范畴当中，大脑天然具备认知吝啬的特质，就是它会本能的规避高能耗的深度思辨，这是人类进化导致的啊。因为基本解决热量摄入问题是现代以后的事情，在人类漫长的10万年计的发展历程当中，绝大多数时候是营养不良的，是热度不够的。而大脑的深度思考呢，极为的耗能。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吝啬的特质啊，那人类可能很早就绝种了嘛。可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特质遗传，人类本能的是规避去想问题的，深度思辨问题的。人工智能提供了即时的高效的答案供应，它正好迎合了这种基因特质。长期的用人工智能替代式用脑，会进一步钝化人类深度思考的神经回路，会削弱前额叶的执行和思辨能力。而这种思考能力的失守已经有现实印证嘛？比如说前段时间 DeepSeek 它出现了技术宕机，直接冲上热搜啊，引发大范围的群体焦虑啊，写文章的突然不会写了，文案处理的突然不会搞了，材料整理的秘书抓瞎了，无数的职场人在人工智能服务中断之后手足无措，这应该就是例子。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人啊，学会某种工具以后，某些方面它肯定是会退化的嘛。我打个比方，你如果把一个人就直接丢到5万年之前，会发生什么？很有可能是根本就活不过24小时，因为你很多的功能是退化的呀。我们再比一个跟脑子有关的例子啊，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曾经坚决反对过普及文字，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把记忆外包给羊皮纸，就会让人丧失记忆力，导致灵魂的退化。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说法呀，说仓颉造字，鬼夜哭。仓颉嘛，就是把文字给发明出来的。那为什么会鬼夜哭呢？会出现这种古人认为天有异象呢？其实和苏格拉底讲的坚决反对羊皮纸记录啊，它底层逻辑方面是有一定的共通的。而人类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啊。现代人的裸脑记忆能力不如远古人类啊，计算器的出现那也大大的退化了人类的心算能力啊。但是相关的工具毫无疑问推动了文明的发展，比如说人的裸脑记忆能力不如远古人类，但是呢，文明由于有了文字，有跨代际积累，比如说心算能力，那当然现在不如以前嘛，但是高等数学随即出现了呀，导航出现，人类退化了空间寻路直觉，但是活动半径显著扩大了呀。人工智能它接管了很多，它会导致一些神经回路的钝化，可这种战略性的放弃某种程度上是为新的能力进化腾出认知带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啊，人往哪个方向去拓展自己的带宽呢？个人认为四个方面吧，独立创意审美和批判思维啊。执行的成本在当代是越来越低了，比如说写代码、写公文、画图、翻译，那确实执行成本越来越低啊，未来有可能会趋近于零啊。但是呢，决定最终产品价值的剩下什么？意图和品味。批判思维决定什么呢？人工智能给了你10个看上去都相当不赖的方案，你还能觉察到当中逻辑的暗伤或者数据的幻觉啊。独立和创意呢，它决定你的产出具有不可替代的个人印记啊。都是用人工智能，用一样的人工智能，那为什么有的人东西就好，有的人东西就不行呢？还有审美，人工智能可以穷举10000种旋律，弄出10000个文案，那哪个是最好的那一个？依据的不仍然是人类的直觉和情感的共鸣吗？所以相关的调查它当然指出了问题啊，可是从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答案。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幺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2: 北京时间14: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在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江苏省政府印发《江苏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江苏将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接近10万亿元。今年的荔枝受到气候的影响，整体减产严重。在南京仲彩水果交易区荔枝摊的摊位上，在在售荔枝是以妃子笑为主，往年热销的桂味和白糖樱难寻踪迹。而今年的妃子笑市场价呢，大约是12到15元每斤，比去年差不多翻了一倍。那据了解，妃子笑下市之后啊，产自福建的黑夜兰竹将会接续供应。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主题，设置开幕式及主论坛、会见会谈以及平行论坛等三大板块，共20多场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入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江黄河流域外贸双双走高，长江流域进出口近10万亿元，刷新纪录。黄河流域外贸韧性十足，民企高新产品出海势头强劲。国家医保局统计，二零二。

0: 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是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和0.94%。今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的自主产量，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基础。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的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且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今天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当中，伊朗队2-2战平了新西兰队，截止到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当地时间15号，英国方面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会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了谈判。当地时间15号，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公告称，该国已经连续10天没有发现新增埃博拉病例。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随着降水系统的北台，周四到周日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对流性天气，请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避开积水路段，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2: 经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随着浙江官宣入媒，不少江苏小伙伴发问，同属包邮区的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入媒呢？入媒的判断依据又是什么？每年6到7月，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都会出现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时值江南梅子成熟，故称梅雨或者黄梅雨。气象专家解释，判断一个地区入梅的规则比较复杂，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一个地区连续2周出现6到7天的雨天；二是日均降雨量达到5毫米；三是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摄氏度以上；还有就是此时的副热带高压脊线已经越过北纬

0: 18度，满足上述四个条件时，雨日达标当天会被定为入梅日。至于大家关心的入梅时间问题，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给出了专业预判，六月中旬末，也就是下周的后段，我国主雨带开始向江南一带转移，梅雨季能否开启，届时可以关注下。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5: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6: 我是董明。
5: 那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走进节目的嘉宾的话，我们的沟通方式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你就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一个话题帖，直接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消化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消化道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5: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5: 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呢早上赶时间没有时间吃早餐，到了中午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胃里边发空难受，或者中午呢跟同事聚餐吃了一顿麻辣火锅，到下午的时候就会反酸烧心。其实这样的一些小毛病应该说是太常见了，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啊忍一忍可能就好了，最多有的时候经常难受的话呢买点胃药也可以对付一下。但实际上您知道吗，有一些这个消化道的一些信号是特别被我们的身体容易忽视的，而且这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发出了一些预警，甚至藏着早癌还有胰腺病的病变风险。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各位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消化科王雷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的相关问题。那王主任在消化内镜诊疗领域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擅长消化道早癌的精准捕捉和内镜下根治，以及胆胰疾病的微创治疗。那我们首先和王主任来打一声招呼。你好王主任。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5: 那王主任，其实一提到消化道早癌，很多人可能心里啊都会觉得比较紧张，但是听说您在这个内镜之下，就是如果发现一些早癌的话，对于患者来说不用开腹手术可能就能够通过内镜下的一些微创把它给治愈了，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神奇的。首先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到底什么是消化道早癌，它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识的像胃癌肠癌有什么区别呢？
7: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后面往前去看哈。那么最大的这个早期和进展期的胃癌的区别，其实就是它的预后差别会非常的大。那现在尽管我们对于消化道的肿瘤，不管是胃癌还是结肠癌，有很多新的一些治疗的药物，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一些靶向的药物，还有呢一些免疫制剂，使得我们对于 原来传统化疗效果不好的一些晚期的肿瘤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它的五年的存活率提升是非常有限的。总的来讲，进展期的胃癌和结直肠癌五年的存活率现在也就是在40%-50%的样子，好一点可能到50%多。那和进展期的这些肿瘤相比，那么早期的肿瘤预后是完全不一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可以治愈性的疾病。那当然呢，这种概念我觉得通俗一点讲，对于早期的消化道肿瘤，比如说早期胃癌和早期结直肠的肿瘤，从纯的科学定义可能这个不太容易让普通老百姓去接受它，但是可以通俗一点讲，就是这一类肿瘤它第一个进入的深度很表浅，那它肯定已经是癌哈。那么这个跟正常的这个黏膜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一个是它是癌，但它进入的深度非常的浅。那进入的深度浅呢，它的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低。这个的话呢，你如果局部把它切除掉，那基本上它就是个局限性的疾病，我们就可以达到治愈的一个效果。那当然呢，如果真正的从我们科学定义呢，我们在这里面会有一些很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在结肠和胃里面呢，对于早期癌的定义的深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你只要去了解，那么所谓的早期的肿瘤，它的浸润深度是不深的，它的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非常的低，局部切除是可以达到基本上的治愈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5: 所以说这个早发现和晚发现，它对于治愈的这个效果来说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信号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往往发现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到了晚期了。那像消化道早癌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信号大家可以提防的呢？
7: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从肿瘤的防治的角度，在有症状的这个阶段，往往都是相对已经比较晚了。
5: 对。
7: 那么最好的这个阶段呢，我们是在无症状，其实已经形成肿瘤的这个阶段。那这阶段呢，往往对于消化道的肿瘤，特别是胃肠道的，都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那当然呢，从疾病防治的阶段讲，包括中医也讲治胃病，
5: 对，
7: 就是我们能够去防治这些导致癌的一些因素，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好多肿瘤，除了一些个别的有比较明确遗传的一些肿瘤之外，大多数都是长期的环境的共同作用的因素，你很难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防治的策略去彻底防止肿瘤。所以呢，更重要的就是在早期阶段。那早期阶段的一些特异性的症状，严格意义上讲几乎就没有什么很特异的症状，
5: 是吧？所以很难发现啊。
7: 对对对。所以现在对于早期肿瘤，我们提倡是去做筛查。那么筛查的这个概念，当然呢，有所谓的就整个基于广泛人群的这种大的这个筛查，那也有呢，就是有一些司机性的检查，比如说病人有一定的症状。但是消化道肿瘤的早期阶段，它的症状和我们良性的病变是没有明显的区别的。比如说这个肚子痛啊，或者是餐后以后有饱胀感呀、或者有的时候有恶心呕啊、恶心呕吐啊、反胃啊等等的这些症状都可以有。但是它跟真正的良性和恶性有什么重要的提示意义，其实这个在早期阶段几乎没有什么非常特异的症状。那这里面我觉得跟这个我们老百姓去讲的话呢，就要知道，就是筛查如果是一个呢你有这种家族史，因为像结直肠肿瘤它遗传的背景会很强烈，那你的一系的亲属，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父母如果是有结直肠的肿瘤或者是有胃癌，那这个呢最好在40岁之前你就去做一次检查。然后呢，如果没有的话，一般现在我们国内推荐的筛查的年龄呢在45岁，国外的有的到50岁，因为这个要考虑到整个的一些经济很多复杂的因素。再有一个呢，有些区域是高危的一些区域，你比如说像我们江苏有些区域是食管癌的高危的区域，像苏北、像扬中这些地方呢，它的食管癌的发生率非常的高，按照全世界统一的标准的话呢，它是属于超高危的这种区域。那对于这种区域的话，就一定在45岁甚至更年轻的之前的话，就要来去做相应的一些筛查。那当然呢，如果是你有了症状，那我觉得最好也要去做检查。所以不管怎么讲，我觉得 即使你没有这样的一些

0: 这些复杂的这些情况，最好在45岁之前去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因为你可以知道你胃肠道的这个状况。
1: 对，
0: 如果是有早期的病变，可以及早去解决它。如果没有，那么下一次你什么时候去做？其实就有一个非常这可以量化的一个时间窗，就可以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能会更重要。
1: 确实，你看，就是您刚刚也说了，很多的信号我们都很难发现，可能它和普通的胃病或者普通的肠炎就很容易跟它去混淆啊。那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哪些是消化道早癌的高危人群，就是有家族史的一些人群。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哪些人群呢？
0: 其实我刚才前面也讲，有些区域性的，因为环境的因素现在很肯定是跟肿瘤有关系。当然呢，具体的环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是一些微量元素，还是我们吃的一些腌制的食品，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呢肯定也是有，所以它有一定的群体聚集性。你比如说你一家人在一起，特别是像胃癌，那么HB 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有聚集性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一个粪口途径传染的，所以呢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如果是一个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很容易传染其他的人群，所以就有群体聚集性。而长期的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是把它作为一种一类的致癌源。还有的话呢，有的喜欢喝热水，那么现在60度以上的这种这个温热的食品，是作为一类的食管癌的致癌源。所以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话呢，其实也都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所以你家里面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这种人，然后完了以后呢，年龄又相对这个比较大一点，那我觉得就最好去做一次检查。
1: 那现在啊，像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是不是必须要去进行治疗？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可能也是会抱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吧？
0: 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其实也不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医学界对它的认知也是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甚至到现在也还有很多的一些医务人员认为幽门螺杆菌不一定非要去有的就把它给根除掉，也就是说把它都杀掉。因为它对有些疾病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一个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患者呢，当你把幽门螺杆菌根除掉之后，它的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率会增加，有严重程度会增加一点。但是呢利弊去权衡它，那现在我们最新的证据，最新的指南，只要是你有感染，就应该根除，除非是他耐受不了一些药物，是特殊的情况，否则的话应该去根除。因为一方面呢，幽门螺杆菌是很肯定的，这个胃癌的一类的致癌源，另外它还可以引起其他的很多的疾病，比如说有些缺铁性的贫血，有些这个过敏性的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个呢跟幽门螺杆菌感染都是有非常确切的关系。第二个的话呢，它可以传播，就它具备一定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对于这样的感染的幽门螺杆菌的呢，现在的指南是推荐只要有，那么都应该去做根除治疗。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杆菌其实即使是你治疗好了，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它还是会被传染上，那就不停的要用药去这样治吗？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幽门螺杆菌它和别的像我们结核不太一样，因为结核你如果感染一次治好了以后，你的免疫力持续的时间会很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幽门螺杆菌呢，持续的时间会短，但它还是有。那么现在研究的结果呢，一般2-3年之内再感染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头面的1-2年，它的再感染的几率都低于1%-2%。但是呢，我觉得更关键的还是，因为它本身是粪口途径传播引起来的，所以呢。好的一个个人卫生的习惯，比如说分餐制，然后碗筷的话呢自己用自己的，另外的话尽可能的要注意消毒，基本上都可以杜绝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呢，就是日本。因为日本呢其实在30-40年以前，它的胃癌的发生率比我们中国要高，但是它后来呢就开始举国的去搞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以及呢改变他的卫生习惯。那现在的日本的这些年轻人20-30岁的，他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就和西方的国家差不多，而且他的胃癌的发生率也和以前相比显著的降低。所以这值得我们去借鉴，
1: 就是分餐制可能使用的会比较好一点。那刚刚我们王主任也说到了关于这个消化道早癌的这个识别的方法，首先呢就是像胃镜、肠镜，这个应该。

0: 是早期的一个筛查的金标准了，是吧？那说到这个胃镜肠镜呢，可能有不少人也在关心啊，有些人没做过啊，就想觉得检查之前大概需要饿多久啊，或者肠镜最后的这个还得喝这种泻药，到底怎么个吃法呀？就类似于这样的，王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来稍微普及一下？
1: 其实胃镜的话呢，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没有说非常明显的一些胃的排空障碍或者是幽门的梗阻，基本上呢6到8个小时的进食空腹的状态，你就可以去做胃镜的检查。而且呢以前做普通的胃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痛苦，是过咽喉部的刺激比较大，
0: 对，
1: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无痛胃镜。那么去做的话呢受检者几乎没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可以做完了。那肠镜呢和胃镜不一样，它的确要先去有一个良好的肠道准备，这是它的基础，否则你做你也是等于白做，那没有什么一个高的质量。那么肠道的肠镜的肠道准备啊，应该说怎么讲都不会过。但是呢如果去讲的话呢，这里面又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么对于普通的你没有便秘没有糖尿病的正常的这个人来讲呢，大多数的人现在我们主张是把泻药分成2次。一般呢前面2-3天最好呢是不要吃一些带籽的，你比如说西瓜呀什么这些带籽的东西，它进去以后呢它有的时候会残留在这个肠道里面影响检查。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纤维特别高的，那么这些东西呢也最好这段时间少去吃它。所以有那么个2-3天的就是相对清淡一点的
0: 饮食的准备。
1: 完了之后呢你检查，如果你预约好，比如说你明天预约好了做肠镜，那今天的晚上你就要把那个泻药的话呢一半吃掉它。现在喝水呢也不像以前非得要求喝那么多水，现在一般来讲总的来讲我们的指南推荐的是1.5升，然后到明天早晨的基本上你这个5点左右吧，你再把另外的1.5升和另外的一半的泻药把它
0: 吃掉。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讲如果你5点左右服泻药的话呢，应该说在7点左右你的肠道基本上准备干净了，最迟可能也就到8点。那你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要考虑到有些病人呢可能距离医院稍微远一点，你有一个路程会担心会不会在半路会出现拉肚子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如果你腹泻到最后基本上已经成了清水，你自己注意一下这个间隔。到后面的话其实大多数过了那个这个排这个清水的这种高峰期，后面基本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它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0: 好的，谢谢王主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我们再一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消化科王磊主任。那今天王主任呢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会关注到的是我们胃肠道方面的健康问题。大家如果有任何胃肠道方面问题的话呢，现在开始就可以继续给我们来提问了。后半段我们将会请王主任一一解答。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

0: 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消化科王雷主任啊。那王主任走进直播间，主要呢和我们会聊一聊关于消化道早癌的精准捕捉与内镜下根治的相关的话题。在后半段时间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发来问题啊。稍后呢，我们将会请王主任来一一回答。
4: 是。
3: 那首先第一种方式，记住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直接在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各位在提问的时候啊，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因为我在上半段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发来了一些问题，包括还有一些就影像报告。如果发报告的话，您得用文字来描述总结一下，希望得到王主任给大家的回复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描述清楚给我们，我们会请王主任在稍后的时间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

0: 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么在刚刚前半段最后呢，我们是和王主任聊到了关于做这个胃肠镜的一些准备工作。但是王主任啊，我们假设哈，如果说有一位听众他在做胃镜的时候被发现有这个胃癌早期的病灶，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内镜下就把这个事儿给处理掉了呢？
2: 这个还是不行，因为你要去切除它，患者得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必须要具备。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它凝血的机制是不是异常。另外呢，相对来讲，有些病灶比较大，它时间会长一点，所以呢，它的心肺功能要去和一般的普通胃肠镜也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尽管我们讲早期的消化道的肿瘤，那么它是在比较早期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即使再早期的消化道的肿瘤，也有极个别的情况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那取决于有一些肿瘤它的遗传的一些特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术前我们要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排除它有转移的可能性。所以呢，基本上对于这样的一些初期发现了的，我们要病理去确定它，然后完善相应的检查，然后再给进一步去做内镜的切除。
1: 哦，那这个内镜的切除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2: 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内镜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早期的胃癌，然后病理也进一步证实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做内镜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完成评估，它是一个能够内镜下切除的。那么然后呢，我们会去做一些术前能够患者麻醉的一些评估，还有呢，就是针对肿瘤是不是转移的一些评估，比如说要让他去做 CT， 或者是 B 超等等一系列的检查，去排除有远处的转移和淋巴结的转移。那如果都排除了这些因素，他又具备我们内镜切除的适应症，那我们就会通知患者来住院。那么一般情况来讲，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其实消化道的早期肿瘤基本上住院2-3天甚至1-2天就可以就出院了。整个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他最后的这个效果的话应该是可以完全根治的是吗？
2: 一般呢，我们切完了之后我们切下来的这个标本要全样本去送病理，那病理呢会给一个非常详细的评估。之所以如此呢，就是内镜的切除跟外科切除它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不能够做淋巴结的清扫，所以我们有赖于病理呢非常详细的一个评估来去判断它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那这个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标准，如果是达到这个标准之内，我们叫治愈性的切除，那这样的患者后面就去随访就可以了。如果达不到的，那有些情况呢还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去评估，有些呢可以密切的随访，有些的话可能要去追加外科手术。
1: 另外王主任，我们也知道就是近几年像消化内镜的技术它这个发展还是非常快的，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有哪些比较前沿的这种内镜技术是给患者能够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的呢？
2: 一个呢就是内镜从诊断的角度来讲，早期阶段的这些肿瘤，包括我们前面也提到的食管、胃、大肠的这些早期的消化管道的肿瘤，还有的话呢，就是一些胆胰的肿瘤，我们有超声内镜的技术，等等其他的一些技术呢，也可以去在早期阶段去发现它。因为，即使是胆管癌和胰腺癌，特别胰腺癌，我们以前叫癌中之王，但是你如果早期发现，在早期的阶段去外科手术去切除它，它的5年的存活率也可以高到60%到80%，甚至好一点可以到80%以上，就和我们其他的这些肿瘤是类似的。所以呢，这是早期发现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内镜的办法。另外更关键的，我觉得这些年的进步是在内镜的治疗，有微创治疗。那么消化道的这个肿瘤在黏膜内或者黏膜下具备我们内镜切除的适应症，我们都可以通过内镜把它切除。那如果是这些其他的一些胰腺的肿瘤，像囊性的肿瘤，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超声内镜引导的一些消融的方式。所谓的消融嘛，就是你在这里面注一些药物，或者是用一些特殊的装置产生热量，那么把这个肿瘤给它就直接给它烧掉，或者是给它这个整个清除掉，那这叫消融的技术，那也可以治疗这样的一些疾病。另外呢，就即使到了晚期，有些特殊的状况，以前我们需要外科去解决它，比如说消化道的梗阻，那如果一个患者呢，他出现了胃的梗阻，那你吃不进东西去呢，活活要被饿死的。那么如果现在有一定程度，他可以

0: 去耐受化疗或者是其他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那我们以前的话，可能需要通过外科手术去解决这种梗阻的问题，但现在呢，我们有内镜下类似于外科的这种吻合技术，所以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吻合。另外的话呢，像胆胰的疾病，那么里面胆管的结石、胰管的结石，我们也可以通过内镜直接去把这些结石给它清理掉，狭窄的地方呢，可以用特殊的装置去给它做扩张，或者是去做切开等等一系列的去处理。包括以前相对的盲区小肠，现在小肠镜是可以全小肠，也就是整个全消化道，我们现在的内镜是都可以到达的。
1: 哇，那听王主任这么介绍，发现现在这个新技术真的是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福音呐。好，来看一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不少朋友呢已经在大蓝鲸平台发来信息了。下面请王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回答。
2: 是，
1: 来，我们首先看到一位朋友啊，他是在大蓝鲸平台上提问说，我有胃食管反流的老毛病，而且经常复发，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根治？
0: 胃食管反流呢，现在在人群里面发病率是非常高的，也特别是，中国人的饮食现在有西方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这种呢，在西方国家胃食管反流病很常见，发病率高，可以高到50%-60%。现在在中国的话，城市里面也有30%-40%的会有胃食管反流。那第一个的话呢，胃食管反流要注意生活方式的去调整，这个是在任何药物治疗基础必须要去做到的，否则单纯的药物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一个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吃这些刺激性的、口味特别重的食物，特别是甜食，因为它可以抑制胃的蠕动。另外一个呢，吃了饭之后，餐后，到你去平卧，不管是中午晚上哈，这个时间最短最短要40分钟，那么有些比较重的要1个小时以上，那这现在指南也都是这样去要求的。那么再有的话，如果是有条件的话，要把床头垫高大约有那么1个砖的高度，就是整个床呢，倾斜差不多15度左右吧。但是注意哈，这个地方是床头，不是枕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0: 不是枕头，枕头不一
1: 样。枕头垫高没有用，
0: 枕头呢，它也不是没有用。枕头因为你垫的过高的去垫枕头之后，它颈椎容易出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最好是把床头去这个抬高一点点。那在这种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的话呢，现在要特别注意的，你进行需要治疗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标准的疗程。那么现在国外的标准的疗程是要12周，也要3个月。那么国内的指南还是推荐，要8周，要2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个人倾向于，你如果吃上这个药，最好至少要8个周的时间。而且如果有条件，吃到12个周。那现在的话呢，如果你吃8周或者12周，你的药物减不下来，也就是你减到一定的量，它又复发。或者是你吃了根本就不管用，因为它胃食管反流病原也很多，有一部分呢是属于前反流，有一部分是属于食管下端的一种高敏感性，就是高反应的这种状态，它都可能会引起来。那这个时候如果单纯的药物再过长期的吃，它会引起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给外科或者是手术的干预。那手术的干预呢，现在也有2种，一种呢是微创的，特别是内镜的微创的方式，去干预它。另外的话就是外科手术。那干预的最主要的原则呢，因为胃食管反流是，胃和食管接口的这个地方，我们叫贲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食管下端的括约肌，就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会松开，我们的食物呢就能够到，能够住气。也就是说，你在整个胃里面，它张开的程度不一样。尽管现在我们有一些，控制系统可以在体外来控制这个胶囊，改变它的方向去完成胃的检查。相较于以往，胶囊内镜对胃的观察呢，应该要全面的多。但是呢，它跟真正的胃镜相比，那是这个不能同日而语的，那差别的太大。所以胃的检查，如果特别是排除消化道的肿瘤，一定是标准的胃镜的检查。这个不是说，胶囊内镜可以去这个替代，这个是、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2: 就他这个情况，就是他父亲25年前因为这个，他要还要做定期做胃镜检查。
0: 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的话呢，胃癌有遗传性的胃癌，我们叫弥漫性的遗传性胃癌，这种非常非常的少，只在临床里面占我们所有胃癌的1%-2%。那这种呢是有。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凌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凌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扬州系统推进高温适应城市治理的实践案例纳入到了全球专题，予以点赞并向各国推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官网的专题中提到，扬州的废弃垃圾填埋场正被改造为种植本土植被的生态公园，长江与大运河沿线的大规模湿地河岸的修复工程也在强化呢生态缓冲带，有效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这种将生态修复与气候适应性管理深度融合的做法，为城市空间赋予了更强的气候韧性。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呢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但仍有很多较有利的条件。今年的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6月15号的12点，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文物零一星搭载着高精度光学遥感载荷，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并配备了多光谱成像通道，可以高效完成文物资源的空间信息采集、三维建模、动态比对等工作。卫星发射以后，将与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的130多颗卫星呢共同组网，持续提供海量精准持续化的遥感卫星数据，大幅提升了对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全覆盖、动态监测的能力。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了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呢也刷新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了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的新阶段。来关注国际。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失衡也将延续到2027年。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

0: 用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呢，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5号获悉，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您恩泉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点，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
3: 介入
0: 不告不理。那如果告了，这个告指的像公安的这种报告也好，像法院起诉也是一个告，不告不理。
3: 对，
0: 那你这个告，比如说我报公安，公安会怎么处罚呢？像这样的行为。
3: 首先呢，公安对于这样的行为肯定是要求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去纠正这个行为。那么纠正了以后的话呢，可能会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基于这个警告或者是训诫。那么如果说情节严重的，才有可能会涉及到我们讲的有可能的一个治安处罚或者是行政处罚。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治安处罚或者是行政处罚？
3: 比方说是以这个，就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警告，那么另外同时也包含，如果说情节严重的话，可能会有这个行政的这个拘留，或者说是这个行政的这个训诫，这些都是属于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一。
0: 罚款有没有呢？
3: 罚款要看，就是说也有，但是一般来说它的金额呢是在200到500之间，这个呢也是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处罚方式。
0: 首先因为这个未成年人他不具备一个法定的结婚资格，所以这样的行为婚约应该是无效，自始就无效。 对吧？
3: 是的，
0: 无效。按理说结婚目的无法实现，因为他是彩礼是一个附条件赠与，这条件都没有办法达成实现，那你这彩礼按理说应该还吧，从这个角度应该还吧，是吗？
3: 是的。对，是的。那么其实从这个案子里面我们能看到啊，作为这个原告，就男方来讲，他给付的彩礼是18.8万，那么其同时呢他也给了其他一共是4笔钱，那么最后呢其实法院认定的是19.8万。
0: 为什么
3: 19.8万里面呢，一个是包含了就是原告给付女方的18.8万，另外其实我们注意到案件里面还有一个女方按照习俗也给了一个10,000，所以说呢法院应该是把就涉及到的这个彩礼一共是19.8万进行了一个确认。那么其他的比方说这个购物的，还有这个亲属见面的，以及酒席衣服的，这些呢其实是属于已经实际支出的，所以呢这块没有放在彩礼里面来进行这个返还性的一次性审理。
0: 他其实这个男方给了4笔钱，一个是一次性的礼金18.8万，然后呢另外给女方3万作为一个就是礼品的折价款，就去买一些实际的礼品啊，送给这个女方折价款。然后还有呢您说的这个亲属见面彩礼是27,166，还有一个是就是酒席衣服是3万。
3: 对，
0: 您说这个彩礼就见面的亲属见面的和衣服这个不能算彩礼，然后但是另外那给的3万的这个礼品折价款呢，这是不是一个彩礼呢？
3: 一般来说呢法院在审理这个彩礼的时候，它是以现金来作为主要的一个

0: 这个审理的一个范畴。你像这个给这个那个买这个物品啊，或者是像这个家电，包括这个亲属的见面礼，它是属于还包括这个酒席，它这个是属于已经实际支出掉的这个钱，所以呢，法院没有放在要返还的这个范畴里面去处理，就是已经实际支出掉了这个钱，你没有办法进行返还，所以它锁定的是现金方面的给付。
1: 所以最后认定彩礼的实际金额为198,000，是这么认定的
0: 对，
1: 啊？
0: 是
1: 那
0: 的。
1: 既然这个婚约无效，彩礼要还，是全还吗？这里面有一个事实，这两个人在订立婚约以后立马就同居了啊，共同生活。那这个同居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因为两个人大概率是没有领证，是吧？未满18也领不了证，对吧？没有领证同居，这个返还彩礼是全返呢，还是按比例返呢？像这样的。
0: 其实呢，一个呢，他双方虽然有同居，但是没有构成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共同生活，所以说呢，他只是有一个这个同居的这个行为，但是不是我们所讲的形成了一个共同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
1: 什
0: 为
1: 么是共
0: 女
1: 同
0: 方，
1: 生活？我问一下，法律上
0: 这种共
1: 认
0: 同
1: 定的
0: 生
1: 共
0: 活，
1: 同生活。
0: 就是说你要持续稳定的一段时间之内共同生活，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包括你周围的邻居。都感觉你们两个人已经是夫妻，在一起共同生活了。我们讲的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如果达到这个状态的话，那法院可能会认定为是一个同居。你没有达到这个状态，你虽然说有这个同居的行为，但是你不构成这个长期同居的一个事实，所以法院呢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认定。
1: 那这个长期一般是多长叫长期？司法实践里头。
0: 一般来讲啊，我们要看。通常我们是以这个3个月到半年，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周围的这个邻居，包括你的亲朋好友都看到，哎，你俩天天同吃同住同进同出的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一种持续稳定的状态。
1: 他这个因为同居以后很快两个人有矛
0: 对，
1: 盾，
0: 很
1: 女方
0: 短，
1: 就走
0: 是
1: 了
0: 的，
1: 啊，这个还达不
0: 对，
1: 到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同居哈。那所
0: 对。
1: 以如果女方以这个已经同居为由拒绝还彩礼，这个是大概率不会支持的，对不对？
0: 是的，一个呢，它持续时间比较短；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本身女方你自己也知道你未成年，所以呢，从法院应该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考虑，采取了一个过错相抵的一个原则。
1: 因为彩礼返还大的层面上有三个条件，比如没领证的是吧，没有结婚的，领了证没有共同生活的，或者是给了彩礼以后一方很困难的等等。还有一个最高法有一个关于彩礼的司法解释，就像这种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共同生活的，好像也要结合彩礼给付的过错呀、生活的长短呢、有没有生育啊等等等等，结合当地的习俗来去综合返还。那对照这个案件是应该怎么还？怎么退还这个
0: 对，
1: 彩礼？
0: 是的，确实最高法对这块是有规定。那么我们对照这个案件，首先共同生活，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他们有这个同居的行为，但是没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第二个，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其实呢，双方都明知是未成年，所以呢，从过错的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来说，其实女方的过错更大，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有成年，你还去主动的去和男方发生这种。要结婚啊，包括又同居的这个行为，那其实你本身你的过错程度应该是比较大一点的。另外一点还讲了，虽然同居，但是肯定是没有生育，所以呢，法院也是根据这个最高法第6条的这个规定，然后呢就结合这个本案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一个进行一个70%的一个返还。
1: 那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在过错的问题上，女方大于男方，他俩是主和次，女方是主要过错，男方是次要过错，所以按照一个三七开去退还这个比例，彩礼的比
0: 对，
1: 例是吗？
0: 对，可以这么去列解释，对，
1: 所以法院最终酌定啊，这个男方卢某呢返还女方啊，就是女方卢某返还男方啊孟某彩礼的比例70%，返还金额是138,600，啊，
0: 对，
1: 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块，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女方啊，卢某控告男方，说你强奸，但是好像公安机关也没有认定强奸事实，这个显然是够不上吧，强奸。
0: 是的。是的，因为公安机关呢，经过调查出具的是不予立案的决定书，也就是说没有确认下来这个卢某有这个孟某有这个强奸的这个犯罪事实。而且从本案的这个实际情况上来看，其实作为男方来讲，他也确实不构成这个强奸，他没有这个强奸的行为。对，
1: 对，因为女方也一开始也是自愿嘛，对吧？没有一
0: 对，
1: 个
0: 是
1: 什么
0: 的，
1: 被暴力胁迫啊，是吧？违背本。

0: 人的意志这个没有啊，
1: 对，
0: 所以够不上。但是女方如此去控告的话，有可能涉嫌诬告陷害罪吗？有没有可能呢？
1: 嗯，首先呢，这个作为这个强奸罪来讲啊，我们还是这句话，它也是一个不告不理的一个案子。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那么虽然说卢某进行了控告，但是呢，公安机关经过调查也做出了不宜立案的这个决定书，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犯罪事实。而基于这个行为之后呢，就双方啊，针对这个所谓的强奸或者是不强奸，也没有有一个继续的一个纠纷，也就是说没有把这个矛盾进行扩大化。所以呢，对于女方来说，那么只要没有继续像这种控告的这个行为，应该来说这个刑案的侦破已经结束了，结束了。那么他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比较过分的行为，那就不构成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诬告陷害，没有这个行为在里面
0: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女方明知道没有强奸的事情发生，然后我去告这个男方，因为好你让我还彩礼，那我就告你强奸，就他这个如果主观恶性是非常明显的，是吧？想让对方受到刑事处罚，因为他知道这个强奸是要判刑要坐牢的，那好，那这个也够不上一个诬告陷害吗？就他心里明知没有强奸的事实，还要去告男方你强奸，这不是一个诬告陷害吗？
1: 这个诬告陷害呢，从法律上来说啊，它是要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节，就是因为你这个诬告陷害而给被诬告陷害方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实际的损失。而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其实对于这块儿他没有描述，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男方可能在这个行就在女方的这个控告这个上面呢，顶多就是公安机关给他做了一个笔录，那么真正的实际的严重的损失是没有的。而且呢，我相信公安机关一定会对于这个女方你的这个控告，因为不成立嘛，
0: 嗯，
1: 那其实你是一个浪费警力，或者说你是虚构这个犯罪事实，应该也会对他做出了一个训诫，或者说是一个警告的一个口头的一个处罚。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对于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解决。
0: 哦、
1: 所以呢，从目前来讲，它不构成这个诬告陷害这个罪名，
0: 诬告陷害罪够不上。但是因为诬告陷害的行为，比如说治安处罚类似的罚款拘留，这个也没有，只是说教育训诫一下。
1: 对。
0: 是吗？
1: 是的，应该是这样子。对，是的，嗯
0: 啊，这个也达不到治安处罚的程度哈。
1: 对，
0: 来，咱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就是这个案件的反思。因为孩子未成年，18岁，作为父母就给人定了婚约，是吧？就同居啊。首先，这个违法行为显然是违法，至少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您谈一谈、啊。
1: 其实这个案件呢，首先一个，我们警示父母，法律呢是不保护也不认可任何形式的未成年人的婚约的。那么未成年，也就是说未满18周岁的子女订立婚约，收取彩礼，这是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伴随着强迫、大额的彩礼、同居等行为的，有可能还会产生民事甚至刑事的责任。这是我们对于父母。那么对于这个子女来说，不管你是成年还是没有成年，首先一点，你要学会自尊自爱，保护自己，自尊自爱。这样子的话呢，你将来的人生道路才会越来越美好。
0: 嗯，如果说父母强行给这个子女未满18周岁订立了婚约，作为这个孩子不愿意，他正常的就正确的维权方式，我到哪儿去寻求帮助？我去报案，我去找妇联，还是到哪儿街道什么样的单位寻求帮助？您提示一下。
1: 其实几个渠道都可以。第一个就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一个是公安机关，但是公安机关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你最后的一个保护线。那我想的话呢，一个是当地的社区、街道。包括妇联，其实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救济和去维权的一个渠道。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民警，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如沟市公安局民警陈晨。又到一年毕业季，新一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找工作成了首要问题，求职诈骗要当心，别被诈骗分子钻了空子。近日，南京建业的乔李在网上求职时发现了一个好岗位，某公司招聘乘务员，待遇不错，也很有保障。乔李很快和负责人取得联系，对方要求乔李提供身份证。

0: 和手机号，小李只当是常规流程，向对方提供了一张加上水印和马赛克的身份证。很快，小李就被通知已经进入面试环节，不需要前往公司，而是线上面试。小李进入线上会议后，发现面试非同寻常，学历特长一概不问，只要求小李按照要求在镜头面前做出各种动作，并且还要录制自我介绍视频。小李立即察觉异样，果断退出线上面试，立即来到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初步判断小李可能遭遇求职诈骗，对方用视频面试伪装获取求职人的身份信息，后续登录账户转移资金或冒用身份申请贷款。由于小李及时终止并未遭受资金损失，民警及时为小李暂时冻结账户，确保卡内2万元现金安全。警方提醒广大毕业生对线上面试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易下载陌生 APP， 更不能轻易转账，一旦察觉异常应立即中断面试，第一时间保存证据并报警求助。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时节未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

0: 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惨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1900，400710-1900。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
3: 是加倍的渗透吸收，听完以后眼睛啊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啊，送福利，那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的啊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的3款白酒。给您介绍一下啊，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就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那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款啊，独创的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混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啊，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啊，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呢有里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啊，曾作为内部用酒啊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到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啊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酒的人吧。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

0: 资、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希望这样一档节目每天在您身边啊，是您生活当中的法律好帮手，在您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帮助的时候，您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啊。咨询的方式请大家记好，四个字，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文字留言啊，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易友天元南京律师事务所易波律师。易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您好，请说。
3: 就是我这一个小区，然后就是买车位嘛，地下车位。然后是物业去买的话，他们说物业和开发商已经没车位了，这全部被我们他所说的就是全部被我们小区里面一个业主，全部余下的200个车位就全部已经买断了，就买过去了。然后我们买的话，只能在他手上买。然后呢，好像我看了他那个呢，好像就是说一个车位是20000多块钱，然后他给我们的就是3万块3万出头。然后中间就差不多快10000多块钱的差价吧，20000多块钱的差价。他好像说这咱是不能上那个房产证的，产权证的，然后只能说是个使用权租样。
0: 嗯，相当于租赁。
3: 租样和对，
0: 嗯，
3: 就使用年限是跟使用权租样协议，实现的协议。
0: 对，
3: 我觉得这样。合法合规吗？这样是弄，
0: 这个显然不合法吧？等于是小区的车位被其中一个业主买了以后垄断，然后加价再卖，对吧？
3: 对，
0: 卖给其他业主啊、嗯。
3: 对他们所说的，这是一个我们小区里面有一个业主，然后是一下子买了200多个车位，把这些的车位全部买
0: 200多个车位啊，加价卖啊。好，来，我们请易律师分析一下，这个行为应该是不合法吧，易律师。啊、
2: 是的，如果确实是这个某一个小区业主啊，从开发商这边购买了200多个车位，那他不符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因为这个小区的车位啊，要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啊，而且的话呢，按照相关的这司法解释也规定啊，就是咱们的开发商啊，要按照这个配置比例啊，将车位车库以出收附赠或者出租的方式。处分给业主，所以的话呢，如果说是这个他卖给一个业主，并且没有考虑其他业主有这个使用车位的需求，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会损害这个其他业主的利益啊。我认为这个不仅仅是不合法，那么其他业主也可以这个向法院提起一个车要权诉讼啊。那么要求将这个开发商和某一个业主之间的这种车位买卖合同啊，予撤销。但是另外呢，就是请这个听众朋友也去查证一下，就是这个业主他是不是真的一次性能够买这么多车位啊？因为他有没有把相关的这个地价车位的产权证能办理出来啊？因为不动产登记中心也会进行相应的审查，所以你这边呢可能还先要去确定一下，他是不是这个买卖，还是说他也是先从开发商那边把这车位先租赁下来，对吧？把这个事实了解清楚啊。
0: 那这个有不同吗？如果这个业主他是租了200多个车位从开发商那儿，然后再加价租给他们，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如果是买的有产权的，然后再加价卖，那这个加价卖他其实也没卖产权，也是一个 租赁，对吧？也是一个租赁，这两个有区别吗？最后你起诉维权要求撤销的时候啊，
2: 我觉得分两种情况吧。如果他是以这个买卖的方式的话，那么应该是先这个主张他无效啊。他如果是租赁的话呢，那我觉得租赁协议就是这个某一个小区业主啊，他跟这个开发商之间签的租赁协议也应当是无效，因为他没有优先满足其他业主的需要。除非是开发方经过公示，那么其他业主都放弃，对吧？
0: 嗯。
2: 那么开发方才能去处理这个车位啊。
0: 那就是买和租其实都是一样，就可以起诉，要求确认他俩这个协议合同无效。那无效以后，然后就返还，返还车位，返还购买款，然后重新再租给这个业主是吗？怎么来操作？
2: 对，业主你可以买，也可以租，这里的权利。对，
0: 嗯，
2: 就开发方不能说这个只卖不租，这也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也是违反民法典规定的。对，那么业主有选择权啊，他既可以选择去
0: 买
2: 这个，
0: 也可以租
2: 买这个车位，对，也可以选择租这个车位，对，
0: 嗯啊，然后这样的行为对这个就是垄断那么多车位的这个业主，或者说对开发商违法售卖的，有没有一些处罚？你这么操作啊，有没有一些处罚？垄断又加价卖呀，开发商也是明知啊，一个人要200个车位吗？对不对？
2: 是
0: 肯定是要加价卖的呀，有处罚吗？
2: 是这样，他如果是这个时候构成垄断的话，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相应举报吧。啊，对，
0: 由他们来查处。
2: 这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对，还是先通过一些民法典的规定来处理啊。
0: 是，其实我觉得可以分开走，一方面民事方面主张，把权益主张回来，同时也可以举报投诉，请有关的职能部门来查处，也是一个来处罚，对吧？
2: 是的，
0: 不影响啊。
2: 对。
0: 好的，来，这个事儿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一波律师做客节目。好，一律师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好，拜拜。
0: 好的，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的一个男子啊，在长沙的湘江海洋王国花了480体验潜水项目时，被3米长的鲨鱼啊给咬伤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头面部呢九处伤口实在是太惊魂。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近日，来自长沙的包先生向记者反映称，他和家人在长沙湘江海洋王国游玩，在准备尝试蓝洞猎奇这一水下项目时，因工作人员称儿童也可体验，便穿戴装备入水，结果下水没多久就被一条3米左右的沙虎鲨咬伤头部和面部，随后包先生被送医治疗，诊断结果为鲨鱼造成的多咬伤，目前园方已先行垫付了医药费，双方就后续赔偿事宜仍在协商。6月15日，长沙湘江海洋王国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正积极与当事人沟通，涉事项目已停业整顿。
0: 嗯，好，于律师，首先问一个啊，就像这样的这个长江，叫长沙湘江海洋王国啊，在有鲨鱼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这个水下潜水吗？这种活动，这种有没有一些规范的要求？它是一个海洋公园，可以这样操作吗？啊，有规定吗？
4: 其实，作为它这个景区啊，它这个海洋王国，那么它是景区的这个经营者。他申报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鲨鱼的这个水下的潜水项目，一定是经过他这个主管的这个上级部门经过批准，他有这个开展水下潜水项目的这个资质，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娱乐设施的一个经营。
0: 嗯， 所以您觉得大概率应该是通过合法资质是有的，
4: 是的，
0: 如果没有肯定是违法行为要处。

0: 发，对吧？
1: 对，是的，对对对，是的，嗯。
0: 好，那行，那首先他也没有告诉这个游客里面有鲨鱼啊，吓不吓人？结果下去潜水啊，被三米长的鲨鱼给咬伤啊！你这个海洋公园，你显然是安保不到位吧？对不对？你看啊，他是没有告知，然后呢，没有安全设施，对吧？也没有些什么设置隔离呀、啊，没有这个什么防护面罩啊等等，所有装备都没有。咬伤以后也是家属打电话120报的警，那所以这个安保不到位，显然的吧？这个事儿，
1: 对对。那么其实从他这个事件上来讲啊，作为这个海洋王国，你是一个经营性的一个娱乐场所，你对于游客伤你是负有的是法定的安全的保障义务，你推出的这个水下潜水的项目以及涉及到与鲨鱼这些危险动物的近距离接触，这些呢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是叫高度危险的一个活动。那么这样的活动的话呢，作为经营者来说必须采取充分的安全的防护措施，比方说防护网，比方说你要有专业的潜水教练的陪同，以及这个紧急的救援的预案，这些都要有。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看到包先生伤是下水十几秒就已经被咬伤了、对，也就是说那么作为这个海洋王国来说，安全措施是严重不足的，明显的没有尽到一点点安全保障的义务，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过错责任的。
0: 是，它这个责任很大、这个责任很大是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嘛？因为显然这个包先生他没有去挑逗这个鲨鱼，他没反应过来，等他看见以后就被咬了， 对吧？那这个是百分百赔吗？
1: 对对，其实这个我们讲啊，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侵权赔偿。侵权赔偿的话，刚才我们也分析过了，海洋王国呢是负有完全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过错方面，这个包先生是完全无过错的，所有的过错都应该是由海洋王国来承担。对，是的、
0: 那这个赔偿项目包括哪一些？您提一提啊。
1: 这个赔偿项目呢，首先医疗费，第二个呢是后续治疗费，以及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包先生，因为我们从这个介绍上听到啊，就是说他这个面部有咬伤，那么针对这个面部的有咬伤的这个伤情，是不是要进行一个伤残鉴定？那么如果进行伤残鉴定下来的话，鉴定下来的等级所涉及到的残疾赔偿金也是由这个海洋王国来承担。另外他这个面部咬伤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个后续的一个整形啊，或者是美容的一些治疗，可能这些都是在赔偿项目里面需要涉及到的。
0: 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吗？因为他这个面部咬的有点塌陷，是九处伤口啊，很深的， 对吧？鲨鱼你看啊也有。
1: 因为我想他这个事情，一个刚才我们讲了要进行一个残疾伤残的鉴定，如果鉴定下来有等级，那肯定是有精神抚慰金的。但是反过来我个人建议的是，就算是没有够得上伤残，但是像这种十几秒就被鲨鱼咬伤，我想在法律层面上来讲，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会适当的考虑精神方面的赔偿的。
0: 对，这样一个海洋公园是怎么样的行政处罚？这显然对吧，安保如此不到位，这么危险的项目是不是，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处罚？
1: 对于这个像那个海洋公园啊，一个依据这个安全生产法有相关的规定，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要面临的是行政处罚，包括罚款、停业整顿、吊销相应的这个许可证，并且他这个罚款金额呢可能会高达10万以上，并且会对于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会有相应的罚款。
0: 因为这个包先生他是九处伤口啊，生命没有危险，所以刑事应该够不上，对吧？
1: 对，
0: 这个案件刑事够不上，只是说一个行政处罚来罚这个海洋公园啊。
1: 对，
0: 那最严重的有可能比如说吊销或者是暂停营业、关闭营业、整顿，这都有可能吧？
1: 对，停业整顿并且是吊销相关的许可证，那可能就是涉及到这块儿，就涉及到他这个叫蓝洞猎奇这个水下潜水这个项目肯定是要叫停的。
0: 是，现在已经是关闭了啊。来，咱讲讲提醒好吗？给游客，给这个公园管理方提醒是什么？
1: 公园管理方刚才我们讲过了，其实他是面临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行政处罚，那么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之中，其实他应该加强整改，并且加强这个安全的一个防范意识。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应该保持警惕，切勿轻信小孩也能玩的这些口头的这个宣传，务必要保护自己的自身安全，不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检验商家的安全保障底线。
0: 是，这个包先生他是一位律师啊，他说我要用专业的知识来为自己依法维权。
1: 我们很期待。
0: 是的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嗯，到这里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是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啊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啊，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那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啊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呢就怕摔，还动不动啊流眼泪啊，那赶紧准备好手机，凡是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购买啊，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呢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说到好视力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啊，光是国家专利呢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障，没话说。而且从成分上来看呢，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华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渗透，贴完你就明显发现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啊，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啊，今天还能享受端午节的专属补贴，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带走黄金叶黄素、高档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啊，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400-878-8323。

0: 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1: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2: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风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0: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
2: 是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七成。蜂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九身菊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蜜蜂采的是当地特有九身菊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 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
1: 也有人给我推荐各种保健品，我最怕里面加东西，什么复形剂、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蜂奶宝这点怎么样？
2: 你完全可以放心，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复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纯正浓缩原液，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0: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2: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2: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两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两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0: 听起来太好了。

0: 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他吃起来。
1: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丰乃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2: 太好了，听起来蜂乃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1: 没错，蜂乃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蜂乃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

0: 大药品。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我省西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全省21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手擀面却是机器生产的，零加不代表零添加，一号土猪未必是散养土猪。刚才说的这几个例子呀，都是新机商标。那么怎么整治呢？日前2026年江苏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明确将加大对使用带有欺骗性、具有不良影响等未注册商标行为的监管和治理力度，列为了年度重点任务，将会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商家利用商标玩文字游戏误导公众的行为，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南京地铁一号线更新改造项目首辆列车昨天完成了新空调的吊装，整体进入总装工序。根据南京地铁消息，南京地铁一号线从2005年开通以来，现在运营了20年。那么随着运营年限增长，首批电客车已经步入中年，列车功能和性能逐渐落后。那么这次返厂升级是深度的改造初心，让老列车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同时，实现性能的优化和提升。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
5: 的啊内外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呢，现在美国是很着急，是急于签约，急于从啊这个中东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泥潭当中抽身。而且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一旦达成了他自身的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呢，和伊朗签署了阶段性的协议，包括呢在这个相关草案方面取得了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啊，一旦是这个签约，这个美国总统会对外宣布啊，他是取得了所谓的胜利。当然呢，这个胜利是打引号的，并没有达到他自身的战略目的，只是呢要最快的从这个危局当中抽身，不要继续投入资源，不要继续投入军力啊，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而对于伊朗方面而言，在此前交战的过程当中啊，他损失确实非常大，此前伊朗的一些高层是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啊，是这个遇难了，而且呢，伊朗它的核工业体系很多的军事设施，包括一些重要的啊这种能源设施也是遭到了破坏，还面临外部的这种经济的制裁和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一旦达成了这个协议，伊朗它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会极大的这个缓解，那么经济情况呢也会进一步的改善。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可控的这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战略通道，为自身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说呢为自身获得更多的这个战后重建的这样的一些资金。所以美国和伊朗都是希望尽快的达成协议，让中东地区恢复到更为稳定的这种和平状态。所以19号的这个签字或者说相关的签约，从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可以达成的。
4: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啊，以色列呢明显很有针对性的想要搅局，想要阻止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啊，因为他不想停战嘛。但是呢，美伊在这些以色列的使得绊子的情况下，还是签署了这份备忘录。 啊。那么这件事儿怎么解读？

0: 以色列为什么搅局失败了？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美国和伊朗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中东地区可能会出现局势稳定平复的状态，以色列呢肯定是不高兴的。因为以色列的不高兴主要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虽然说呢，伊朗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呢，以色列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只能说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因为现在伊朗已经公开表示，确实可以啊，在伊朗的国内针对它高丰度的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就不存在研发和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了。那么关于美国和以色列此前反复强调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可以解决，而且伊朗也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可以说呢也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但是呢第二方面以色列和美国此前还强调说伊朗必须要限制它弹道导弹的数量和射程，那么减少针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这个条件伊朗是不可能同意的。而且呢在美伊谈判的过程当中，包括双方对外公布的相关这个草案的相关内容，也没有类似于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和说法，那以色列肯定是不满。因为现在以色列最怕的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因为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铁穹系统、铁速系统可以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个以色列高价值目标、核心目标产生的这种威慑和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它远远不如弹道导弹。现在来看伊朗的弹道导弹实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可以这个独立自主的研制和大批量的生产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和液体燃料的重型的中程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有高超音速的战斗部，还有极速的战斗部，以色列的反导系统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的啊。所以在这个导弹问题上，以色列没有看到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已经开始谈在中东实现全线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会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产生非常大的限制作用。所以以色列是公开的表达不满，说在这个黎巴嫩他采取这个军事行动不会受到现在美国和伊朗这样的一个协议的限制。那么这也是体现出他在中东地区这个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有一定的自主性。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媒体报道啊，有这么一个细节，说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伊朗当即就决定武力报复，要对以色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美国啊，主要就是特朗普，就是为了安抚伊朗，那么在谈判过程中又对伊朗做出了一定的，就是更多的让步，促成了伊朗没有去报复以色列，而是和美国签了这个备忘录。那么这个细节怎么看媒体的报道呢？属实吗？另外说明什么问题呢？韦老师您怎么看？
1: 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郊的大本营去进行轰炸，那么确实呢引发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此前呢以色列和伊朗已经有因此交火的情况，但是目前从美国推进谈判，而且呢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么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应该还是有所限制的。因为呢以色列他想要在中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他在很多的情报方面，甚至包括在空中作战体系的保障方面，以及在这种弹药的供应方面是严重依赖于美国。比如说一旦以色列他的战斗机想要大规模的出动，尤其是针对伊朗进行远程奔袭，以色列空军现有的几架空中加油机啊，数量是严重不足的，必须要由驻中东地区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机对它进行保障和支援。那么其次呢，以色列它在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制导弹药那么大部分呢都是美国提供给他的，因为以色列空军三种主力战斗机 F-16、F-15 和 F-35 这些都是从美国引进的。虽然说呢以色列它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一些制导

0: 弹药，包括空射型的弹道导弹，但是对于长时间持续性剧烈的这种空袭行动，以色列是离不开美国的军火援助，尤其是弹药保障。所以如果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限制，那以色列他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现在美国呢是需要在中东局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变化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以色列进行配合的。那即使以色列他不愿意完全的配合，起码是别添乱，但是呢他在这个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空袭行动可能会惹恼伊朗，导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出现交火情况，继而呢影响美国和伊朗关于这个和平协议的谈判。所以美国肯定是要出手，那么一方面压制以色列，另外一方面呢同时安抚伊朗，防止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再次的猛烈的交火情况。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他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美国不可能完全的阻止，让以色列撤兵或者说彻底的撤出黎巴嫩的区域，美国应该是很难去下达这样的一个指令，以色列方面也不会服从。但是呢对于轰炸的烈度，轰炸的目标，以色列可能会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1: 也就是说美国确实也向以色列施压了，以色列呢或多或少吧还是稍微克制了一点，没有一点儿面子不给特朗普。但是客观事实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没有结束，这可能是接下来美伊谈判包括伊朗要面临的一个难题了。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与其在杂牌里试错，不如一步到位，给全家铺上一张可以亲肤裸睡的安心凉席。这床热卖了快20年的席子真的很靠谱，尤其是今年做到1.5米的1299，1.8米的1599，比去年的瑕疵席清仓还要便宜。但是今年是新款啊，头层的牛皮静谧灰色，真的可以入手了。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送喜字到家，不满意可以退，也可以打开微信在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都是一样的服务。市场多市场乱，不知道该怎么选，那肯定就是选年年推荐的呀。我们做了10好几年了，可以承诺没有甲醛，没有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没有刺激性异味，哪怕宝宝光着膀子在席子上爬，敏感肌的大人直接贴肤睡，都不用担心起红疹过敏的情况。而且全牛皮的质感不仅是豪华，更是有着凉爽透气亲肤耐用的特点。那今年的新款只要1000多，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对了，订购两床还有100%的蚕丝下被送您了，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难怪今年这么多人买两床买四床。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1000多不就是一个夏天的电费吗？少开空调，多用健康席。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

0: 办公学习创作娱乐零息小办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广播热卖了快20年的牛皮席又降价了，以往会员价都要2980、2580的头层牛皮席，今年才1599、1299。之前买一床，今年买两床，主卧客卧都配齐，爸妈公婆都安排上。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订购两床，今年大促月直接加送蚕丝下两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比价，欢迎比质量。每床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透气散热性特别好，送席的到家先看不满意直接退。先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好多听众摸过实物后又追加订，1.5米的1299，1.8米的1599，两床还不到3000块钱。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2: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行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郝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2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继续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

0: 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跟我一起来探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上半段我们谈到，那么以色列为了破坏美伊达成这个协议，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故意呢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但是呢，以色列的搅局最终呢，没有得逞，美伊还是签下了这份备忘录。不过在美伊达成备忘录的消息传出后，以色列非常的不甘心，包括内塔尼亚胡，包括以色列这个非常强硬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都表态说，美伊签的这份备忘录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啊，他们也很有自己的这个理由，你们这个谈判又没叫我，我也没参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听啊。那么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仍然没有从黎巴嫩撤出自己的军事力量，仍然在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方面的这种强硬表态，就是完全不搭理美伊协议这回事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以色列方面的表述呢，确实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呢，他的行为和他的表述，我认为还是要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因为以色列不会因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美国彻底的翻脸，也不会因为以色列看到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和平谈判，后续要达成停火协议，就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比如说全面进攻黎巴嫩，或者说和伊朗再次处于交战的状态啊，以色列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以色列呢，也不会从根本上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中东地区局势的这种谈判，因为呢，以色列虽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呢，他针对特朗普本人，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想施加这种直接的影响力啊，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特朗普呢，他在解决中东问题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完全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力量，或者说呢和以色列的关系，优先考虑到的还是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损失或者是获益。因为如果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危局和乱局继续的持续下去，特朗普本人在后续中期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涉及到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是否会出现变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没有太多的转换余地，也不太可能完全按照以色列的要求去这个调整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呢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去决定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持续下去。所以他现在更加看重的是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后续中期选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受到影响，后续会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他考虑的核心问题。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只能是在一定程度，在不影响大局，在不影响美伊之间后续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考虑到，当然呢他不会完全的限制以色列方面在相关的区域内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一旦要是伤害或者是破坏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包括呢相关的和平协议，相信呢特朗普会出手针对以色列进行压制和限制。那如果说美以之间的关系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更大的裂痕，其实对于以色列而言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所以以色列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态度，会展示他自己独立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立场，但是呢也不会公然的和美国因为这个问题去进行这种对立。
0: 魏老师，很明显以色列不甘心让这场战争就这样草草了事啊。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做什么，还会怎么样去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啊，怎么去按他的这个思路去主导中东局势呢？魏老师，您怎么解读以色列接下来动向呢？
1: 是，以色列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可能会不高兴，也可能会采取他自认为能够展示强硬立场的一些动作。那么后续以色列会有哪些这个军事行动呢？我认为呢会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它不会完全的停止，甚至短期内它也不会撤兵。比如说它

0: 大量作战部队可能还会控制利塔尼河以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呢，它的兵力会延伸到黎巴嫩境内啊，在相关的区域内赖着不走，然后呢，打造一个他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是隔离区，最大程度的限制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以色列方向他的火箭弹威胁和这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在相关区域内，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包括袭击小组啊，可能会持续的进行清剿。但是呢，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尤其是在贝鲁特南郊的啊，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大本营这个区域，它的轰炸可能要弱化，或者说呢是要这个减弱啊。那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啊，他短期内会不会有这种这个袭击行动，或者是有这种定点的打击行动，这个值得关注。所以呢，后续以色列和美国可能要进行私下的秘而不宣的各种各样的博弈，美国可能是要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要提要求，要划范围，或者说呢要针对他的烈度进行限制。那以色列呢也会和美国讨价还价，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强硬立场，那么保留他在黎巴嫩区域内采取军事行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说呢那么也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持续打击。但是这种打击也是受控的，或者说呢不会影响到美国后续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现在以色列也会面临很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他不能和美国公然的对立啊，那么同样呢也不可能完全答应美国他提出的条件，所以他们也会处于一种相互较量相互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中东地区整体的局势对于以色列而言可能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而且呢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敌意还是要长时间的这个存在，那么所以以色列他所面临的外部的这种制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仍然是非常多的。
1: 那么魏老师，如果接下来以色列继续使绊子，像您说的对黎巴嫩继续攻击，甚至扩大攻击的范围，那么伊朗会如何反应呢？毕竟伊朗是多次强调美伊之间的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停火他要支持自己的这个重要的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您觉得伊朗的反应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0: 如果以色列继续使绊子，比如说他在黎巴嫩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针对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的大本营进行轰炸，甚至不排除他有针对真主党高层的这种斩首行动，那伊朗肯定会非常的愤怒。因为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伊朗是明确要求必须是所有的战线就是中东地区所有交火的这个区域都是要进行这个全线停火。这里面呢不仅是要针对美国的行为进行约束，更重要的也是要针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约束。但是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所签署的协议不一定针对以色列它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效力，或者说呢不一定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约束能力。但是呢，伊朗会通过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以及达成的这些协议那么针对以色列进行牵制和制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展示自身的实力。如果说以色列他在黎巴嫩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非常的过激，甚至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又开始进行斩首，那伊朗可能会采取几种策略向美国施压。首先呢，暂停后续一些主要的谈判，那么谈判启动之后，由于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那伊朗可能要停一停，缓一缓，或者是拖一拖，让美国变得更着急。那么把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所产生的这个情况，那么转嫁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进而呢要让美国针对以色列进行更大的这个束缚，或者说进行更强有力的束缚。除此之外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以色列做的比较过头，或者说呢采取了这种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不排除伊朗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有限反击。那么这种有限反击呢不会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作战部队那么只是针对以色列进行这种警告性的威慑性的这个打击，进而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继续的向美国施加压力，让他去约束和限制以色列。所以呢，一文一武两种手段，伊朗可能，一文一武两种手段呢，伊朗可能都会采用。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袭击表达过不满，特朗普据媒体报道说啊，什么又爆粗口了。那么如果接下来啊，以色列真的是要搞破坏，美国还能怎么办？就说白了，美国真的还有什么能约束以色列的办法吗？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在推进谈判的过程当中啊，进展比较顺利，最终能够签署和平协议，那以色列呢又非常的不满，甚至呢试图破坏双方的谈判，甚至想要破坏双方所达成的和平协议，那不排除美国针对以色列可能也会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这种强硬的立场呢，就会包括针对以色列进行军事层面的全方位限制，那不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那以色列的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弱化。那么美国呢，同样还向以色列提供很多的援助资金，那如果是处于暂停的状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能力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牵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国内还面临被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此前由于对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这个作战行动那么再加上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打招呼，所以呢以色列国内的司法机构并没有针对内塔尼亚胡涉及的一些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调查。那么这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而言应该是一个定时炸弹，因为一旦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针对内塔尼亚胡的一些策略和后续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情况出现了强烈的不满，那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惩戒手段可能不是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是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让以色列国内的其他的政治派别和政治派系针对内塔尼亚胡他可以采取一些这种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手段，那么这就会导致以色列他在决策方面包括呢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的这样的一个介入能力会大幅度的弱化，那甚至呢不排除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呢会大幅度的弱化。所以美国针对以色列采取限制手段进行约束它各种手段都会有，但是呢会根据以色列的反应和这个美国伊朗它的这种谈判以及签署协议的进展和推进的情况决定哪些手段要用，哪些手段不要用。
1: 那么魏老师，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美伊现阶段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的这个相关的影响。在美伊达成备忘录的消息刚传出的时候，其实欧洲方面的反应是很快的。英法德意四国立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你像英法德意这四个国家基本代表欧洲的态度了。这个声明就是说准备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怎么解读欧洲在这个时候对伊朗传出的这样一个姿态呢？
0: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英法德意呢整体上还是持反对甚至是完全不支持的这个态度，所以呢美国是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而且后续和伊朗还是在处于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的状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英法德意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或者说呢和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能源链条，或者是航运链条，或者是产业链条。所以英法德意这四个欧洲国家在中东出现危机的时候呢，他们国内的经济压力都非常大，甚至呢很多在产业也会面临成本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法德意针对伊朗进行制裁，包括此前针对伊朗所谓的核问题进行制裁，那么还是体现出和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虽然说呢不出兵，但是在针对伊朗进行制裁和限制的过程当中还是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现在呢中东地区的局势出现了极大的缓和，美国都要收兵了美国都想和 伊朗谈判，结束在中东地区所有的这个作战行动，那英法德意呢肯定啊也是希望和伊朗缓和关系，那么通过解除制裁的方式，那么英法德意后续呢也想介入伊朗的啊这种石油体系的建设，或者说呢也想和伊朗进行更多的能源合作，包括呢不排除一些欧洲国家也想参与到伊朗战后重建的一些工程和项目当中来。所以呢英法德意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应该是在我们的意料的范围之内啊，那么想要通过改善关系的方式要让伊朗啊感受到这四个欧洲国家或者说更多欧洲国家对于伊朗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那是希望促进伊朗它能够尽早的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让中东地区的能源能够针对欧洲的经济建设和这种社会的生活以及生产活动，那么产生更多的助力作用。
1: 嗯，那么魏老师，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的状态到底怎么样？似乎没有，就是说，哎，立马签署的消息一曝光，霍尔木兹海峡就全面恢复通航。那么这里边有哪些博弈啊？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涉及到这个伊朗之外的海湾国家的这个利益。那么，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博弈的？魏老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美国和伊朗一旦签署全方位的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但是呢，后续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双方继续谈。比如说伊朗提到的战争赔款的问题，美国不可能完全答应伊朗的条件，也不可能按照伊朗的要求全额的支付战争赔款。那么这个战争赔款究竟由哪些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支付？不排除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包括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可能会参与相关的项目，比如说前期向伊朗提供一些资金，又用于战后的重建，这样的话呢换取伊朗减少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其他海湾地区的国家也可以出售更多的石油。那么如果说啊向伊朗提供的资金数额并不是特别巨大，那对于中东地区的国家而言，那么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处于这种全方位停火的状态，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的开通，那么他们的能源也可以更多的出售。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条件不排除在美国的协调下，在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一些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它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也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管理，比如说啊，是不是要进行身份的通报，要进行航路的规划，包括呢也会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阿曼进行这种啊这个通航的这样的一个协调。那伊朗呢会进一步的展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理能力，注意已经不是控制能力，而是管理能力。它会通过这种管理权限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体现出啊，它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之后，那么也是啊拿到了更多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且呢，如果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能够收取一些费用，也可以支持伊朗经济的恢复和国内的重建。所以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逐步的这种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包括呢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是伊朗彰显在中东地区它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同样呢也是希望能够获取更多持续稳定的这种资金然后呢为后续的战后重建或者说呢它自身综合国力的恢复要拿到更多的外部资金。
1: 其实从这个资金的来源啊，刚才魏老师也提到了，可能海湾国家要出很多钱。至少美国现在态度是这样，就是说给伊朗重建的这个资金也好，还是叫一个什么基金也罢，海湾国家要出大头。那么我们其实也说到海湾国家啊，确实是冤大头啊，遭受无妄之灾、池鱼之灾，对吧？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伊朗挨打的同时，这些海湾国家也挨打。然后打完之后，美国一分钱不出啊，这些海湾国家要出巨资去补偿或者说赔偿伊朗。那么我们继续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份备忘录啊，我们说了它跟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有不小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备忘录约定美伊双方有60天的谈判期，要把这个核问题、把制裁问题谈妥。那么这中间啊可能有哪些困难？魏老师您给我们展望一下。
0: 谅解备忘录如果签署，那么中东地区确实会迎来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局面。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军不会完全的撤离，那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些敌对性的态度仍然也会存在，并不是说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伊朗和美国从敌人直接变成了朋友，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中东地区涉及到很多的利益的纠葛，那么不排除啊，美国和伊朗包括其他的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都想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所以呢，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可能还会存在，而且呢，以色列也不会轻易收手。那么中东地区仍然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看，通过这样的一个美国、伊朗以及以色列啊，它的这样的一个交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清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景，或者说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政治方式、和平对话的这个方式，才能够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才能够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相关的这个区域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啊，带来一个更为稳定的局面啊。打打杀杀呢，只会让局势变得很复杂，那么不仅自身会受到负面影响，也会给地区带来更多的灾祸。所以呢，中东地区应该是处于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要得益于各方的这个努力和国际社会的这个推动。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接下来到底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把谈判推进好，然后最终达成和平协议，恢复和这个实现中东的和平，还是说这中间还会出什么岔子这个局势接下来走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 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

0: 坐标，记录时代，洞见。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

0: 时间，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我再报一遍号码啊，02584652577。你记得每天你打这个电话，你就想都有。不仅是广播里那个主持人，不仅是接我电话的编辑导播，还有谁？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每一个听我广播节目的，你们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都有责任啊！你说小东，我们听人家其他这个电台的节目，我们就是放松，我们怎么听你节目还有责任？对啊，你听我这档节目，你不能完全放松啊，为什么不能完全放松呢？第一，你要是不稍微走点心的话，这节目有用的东西你肯定记不下来，所以你要稍微走点心，你还不能完全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是第一啊。第二，听我节目了，你就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身上就担了一份责任。什么责任呢？你要听啊，广播里边遇到困难的那个听众，他遇到的那个麻烦困难，我能不能帮上忙啊？我能不能给小东出出主意啊？我能不能给小东当个军师分析一下呀？你要干这个事儿，好不好？啊，好了。所以每天下午啊，5点到6点半你要听节目，其他人啊遇到困难打电话啊。来，先说一件事，警方通报啊，来自灌南县公安局。这事儿你们可能刷手机、刷短视频都刷到了。唉，先说警方通报吧。好不好啊？2026年6月15号6点25分，就是昨天晚上咱们刚下直播的时候。6点25分，基本上就是昨天晚上我刚下直播的时候，灌南县啊，灌南县新安镇灌河路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接警后，警方迅速的现场处置啊。那么初步调查是这样的：胡某某，女，23岁，驾驶小型轿车，沿灌河路由东向西行驶时，先后与路边车辆及环卫工人发生碰撞，造成两人死亡，同车一人轻微伤。死的这两个环卫工师傅啊，我今天看到有报道说是夫妻，说是夫妻二人啊。这老两口，我从这个警方通报里面看到死者的信息啊，我但是看到了其他媒体的报道，这老两口挺不容易的，无妄之灾啊。然后重点是经检测说，这个23岁的这个女司机胡某某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45.7毫克啊，什么概念？醉酒驾驶，排除了毒驾啊，醉酒驾驶。目前呢，这司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灌南县公安局2026年6月16号今天刚发的通报。早晨的时候我就看到说一对环卫工被撞身亡啊，我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这事事发江苏，直到我看到了灌南的这个通报，而且是醉驾。说点什么呢？我前两天有朋友送我一瓶那个应该叫什么，叫无醇红酒，就是说是零酒精的，你或者你干脆你给他理解为，有这个我有身边人戏称说，小东你喝的不就是葡萄汁吗？啊，葡萄汁它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它也经过了

葡萄酿红酒的那个发酵的过程啊，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做的啊，但我喝起甜甜它挺好喝的。可是我喝完了那个商品上它是进口的嘛，啊，它那个中文标签上就是没有酒精，没有标注酒精含量，因为它不存在，不含酒精嘛。我就喝完了，喝完了之后我犹豫再三，我也没敢开车。身边有人说你喝的那就是葡萄汁儿，你那叫无醇，叫无醇红酒。实际上喝起来呢，它还是有一种好像喝红酒但是没有度数的那种感觉，它不是真的果汁儿啊，因为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类似于酿酒的那个发酵的过程，就是你喝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像红酒啊，颜色也像红酒啊，但是说里边是没有酒精。可是我就担心什么呢，我就担心别你说它没酒精，结果上路了，你这个交警碰到交警了啊，一吹你再吹出酒精了，那不就冤枉了吗？啊，然后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感受和你观察，这几年我们身边的人对于喝酒之后不能开车这件事情，这个认知普遍是在提高的，当然这个提高的代价呀是挺大的，对不对啊？如果你经常看新闻，你知道我们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啊！从全国范围来看，包括南京的张明宝事件，我现在说张明宝事件还有人记得是什么事儿吗？如果没有人记得，你说小东我怎么不知道你说的张明宝事件是什么？如果你恰巧你本人还开车，或者你们家孩子还开车，你就去网上搜一下南京的张明宝事件啊，你自己看看，或转给你们家开车的人。有些事儿真的是就怕好了伤疤忘了疼，况且有些伤疤是好不了的。你这两个环卫工师傅被撞身亡，就这个伤疤怎么好啊？所以今天人们普遍对于喝酒之后不能开车这个意识在提高，是因为我们曾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多起因为酒驾引发的严重的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也因为啊，我们现在醉驾入刑嘛，所以这个女的叫刑事拘留嘛，啊，她刑事拘留不仅仅是说她把有人撞身亡了，醉驾本身就可以刑事，就是刑事犯罪，她就没撞到人，她也可以被刑事拘留，知不知道？所以你看，惨痛的教训案例在前，后面国家的相关的法律及时补位，那么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全民在这方面意识的提高。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看他23岁，你想23岁零几年的小孩，他没有经历过那一段那些惨痛的案例，或者那一段全社会对于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的声讨反思，他没有经历过。人类从历史上得到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从未从历史当中得到经验教训。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而且现在汽车也降价了，说实话啊，能源车的普及率也越来，新能源车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啊，考驾照也挺容易的。那我们相关的这个教育不仅是考科目一啊，你们现在去考驾照，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样。我那个时候啊，教练会给你上课吗？就科目一正式的之前会上课，看一些惨烈的这个视频。我是觉得，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有没有，但是即使有，啊，就这个可能也不足以引起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新的驾驶员。对于安全驾驶这件事情的这个意识的提高或自律，他把两名环卫工师傅撞击身亡啊，这妥妥的交通肇事罪，他本身又是醉驾啊。好，那么交通肇事罪又是醉驾，那么对他意味着什么？就这个当事人呢，这个女孩啊，首先是巨额的赔偿嘛，啊，巨额的赔偿。其次，他23岁，他这辈子啊，从昨天下午的6点多少来着？刚才6点15分吧，好像是从昨天下午啊，6点25分，从那一刻开始，他这辈子的这23岁。

岁的女孩，她这辈子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你想一想，啊，巨额赔偿之外，大概率啊，首先啊，定罪是没问题的，交通肇事罪，啊，我认为这个大概率是没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只看什么呢？要不要坐实，就是坐牢，要不要判实刑？啊，是判实刑还是缓刑？罪肯定是有了，啊，就看量刑了，定罪量刑嘛。那么定罪，他这交通肇事罪，量刑就看什么呢？啊，你比如说，他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啊，两人身亡，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他家有钱，他能够出那个谅解金，就这种情况是否能够人家死者家属同不同意，这是一回事儿，啊，死者家属要谅解啊，这是一回事儿啊。另外就是要看什么。要看这么严重是不是能够通过谅解金啊，这件事情就能够被谅解，这些我们都可以继续关注，还是说他肯定逃不了实刑？我其实认为啊，很有可能啊，这个实刑是逃不了了。所以你说在里边坐几年牢，这个23岁的女孩本身她个体的命运也就此改变了呀，不是吗？所以现在咱们在听节目的啊，如果是为人父母者，我想可能多一些，给你们条件不错了，对不对？你们家孩子工作了，啊，咱家条件也不错，给你们家孩子买辆车，是不是高高兴兴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咱们对孩子的安全驾驶的教育有没有到位？啊，我们现在呢，考驾照是比多少年前严格很多了。啊，现在可能你说我花点钱就买个驾照，这种情况我不敢说没有啊，但是可能不那么容易了吧。可是不意味着手上拿一本驾照，我现在就是我就意味着什么？我通过了科目一考试，我的交通安全意识、守法意识我就有了，不是的。而且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很多的引导特别不好。啊，你现在的短视频引导，特别你小这个小年轻的啊，小女孩啊，小男孩，你刷到的都是什么？怎么耍帅，对不对？怎么展现自己有辆好车？怎么把车那个油门踩得轰轰响？啊，怎么漂移？怎么竞速？这个是特别坏的一种引导。他不出事之前，他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怕性。但是当他意识到的那一刻，啊，不仅他自己，他可能还会让无辜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所以提醒一下啊，如果现在还有人侥幸，你身边如果有这种人，就是他在交通安全这件事情上意识比较淡薄，他喝完酒了，他还想尝试开车，我给你个忠告，你离他远一点儿。真的，啊，你离他远一点，你别跟他一起吃饭。你跟他能不来往就不来往。一个人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意识是淡薄的，他其他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给你们家孩子买车啊，你就把当年的像张明宝这一类事件，你想同一时期多少事件，你就翻出来啊，你面对面的跟你们家孩子聊一聊当年的这些事儿。这个看到还是挺气人的。好了啊，来，小东华说我们，哦，也有人说，但是这个我不要看细节了啊。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小东，交通肇事罪轻了，那个应该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要看细节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这个听众叫北极师，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交通肇事罪是。板上钉钉了，我认为，啊，那么就看什么呢？就看，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听众朋友提醒的是对的。你看，我说你们这些智囊团成员，你们一定要在每天下午你们听节目，啊。他说，否则没人敬畏。我们关注一下啊，就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实更多的要看。就警方一定会调查，那么调查什么呢？从他喝酒开始，到他开车的过程，就怎么他就坐进了驾驶位了，然后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啊？这些警方要具体的调查。
最后要看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

0: 啊，危害公共安全罪啊。嗯，然后那个唐伟峰啊，我刚才我跟他说，我说我都没敢喝那个什么，喝那个无醇的红酒，喝完了我真是没敢开车。啊，然后唐伟峰说，无醇啤酒和无醇红酒我都喝过，专门买了酒精检测仪。你看，这还专门买了酒精检测仪。他说确实测不出来酒精，我就有点害怕，啊，所以我其实就喝的不多，啊，但是我以为是红酒。后来他们跟我说小东这个就是葡萄汁儿啊，说无糖叫什么无醇红酒就没有酒精，但其实最终我还是交了代价那天，啊，我还是没敢开车，啊。嗯，哦，我们节目的经常连线的律师，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吴博律师，他在听节目。他听我说了刚才那案例，来，我把专业律师的意见跟你们说一下啊。谢谢吴律师，吴律师，我觉得他既是我们合作的律师，他也可以作为我们智囊团的成员。为什么？专业人士，同时他也天天听我节目啊。他听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案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认定交通肇事罪，他认为这个量刑应该在5到7年，但是他认为如果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话，这个起步就是10年起步。那我就理解，啊，一个是从专业律师从他的角度看来，不排除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我刚才说，我说这种情况还要看啊，有缓刑的可能吗？那我觉得吴律师的观点是在他看来，可能缓刑的可能是微乎其微了，啊，什么叫缓刑？本来应该去坐牢啊，那么出了谅解金了，家属也谅解了啊，那么判个缓刑就实际上不用坐牢了，但是罪还在，你这么来理解。啊，我说的就稍微的大白话一些，但是呢，在吴律师的观点看来，可能缓刑的可能性很低啊。那么，如果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话，那就实行啊，5到7年。你想，这个小女孩啊，她可恨吗？啊，可气吗？可气呀、啊，对不对？你喝完酒了，你开什么车？然后你还把人家一老夫妻环卫工老夫妻撞死了啊！但是回头看她自己，我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说你给你们家孩子买车啊，你是不是要谨慎一些啊？就在这里啊，那这孩子不是一生也毁了吗？哎呀，好了，来，我们接个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谢谢吴律师，谢谢北极师，咱们这些参与的听众啊。宿迁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母亲啊，就是6月11号晚上8点多钟啊，
0: 嗯，
1: 在下班的路上面，就是出了个交通事故，
0: 嗯，
1: 有那个骑的是电动两轮车，跟那个电动三轮车，
0: 嗯，
1: 发生那个事故，
0: 定责了吗？
1: 电动三轮车，认定书还没有下来。
0: 你母亲受伤了吗？
1: 受伤了
0: 啊，好，
1: 受伤挺严重的。
0: 啊，
1: 他那个三轮车，他是逆行。
0: 啊，
1: 对，
0: 那、就发生交通事故的电动三轮车，咱们是按照交警的定责来看，对吧？如果对方有责任，那按照责任就赔钱呗。不就这么回事吗？那么你现在想问我的是，厂里要不要赔钱，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啊，那这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厂里有过错吗？
1: 我感觉是有的，就是他因为在这个厂里边上班的嘛，
0: 嗯、
1: 对，在他的下班路上面，
0: 嗯，
1: 就发生这个事故。
0: 他下班路上被别人撞了，厂里的过错是什么？
1: 厂里，我感觉就是他。
0: 啊！不要你感觉，不要你感觉，就是你就直白的告诉我，咱们现在是这样，我先告诉你啊，你妈妈这种情况，60岁领养老金了，然后打零工也没有劳务合同，就这种情况，而且上班才4天，这种情况不符合申请工伤的条件，知不知道？就是说，我现在参照工伤赔偿，我去申请工伤啊，不可以。那么够不上，那么够不上，现在我们想让厂就是那个工厂来赔吗？那是这样的，人家工厂有责任，那么他就该赔。有过错他就该赔，他没过错工厂也不能倒霉啊！哦，你到我这打几天零工，然后你受伤了，我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我就得赔你。那我们开工厂的怎么这么倒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关键就是你刚才的那句话，工厂是否存在过错，就这么简单。
1: 对，
0: 那你就想吧，你问问你妈妈，你就整个的事发的过程，她在上班的情况，工厂是否存在过错，就这么简单。你能够找得出来工厂的过错，这个过错是指。因为工厂的过错造成了间接性的，哪怕不是直接啊，间接性的你妈妈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了，那么你就可以去找工厂索赔，没问题。所以那句话不应该是你问我，应该是我问你，工厂存在过错吗？
1: 他这个没有帮职工买了个意外险的话，这个
0: 没有规

0: 规定说他非得帮职工买意外险的。你妈妈就去打了零工了，没有规定说他非得给你妈妈买意外险。而且即使他没给你妈妈买意外险的话，这也不构成他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的这个因果关系吗？
1: 那行，那他这个下班迟的话，就是8点多钟嘛，这个也没什么问题是吧？是。
0: 下班迟要看，举个例子啊，个人意见，供你参考，好不好？啊，就是你也可以问完我，你再找个律师问问也行。我个人意见，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妈妈本来想6点就下班，然后你妈妈要走工厂，老板死活不准你妈妈走。如果存在这种情况。能不能够争取一下，那么即使对方有责任赔偿的话，他也不会全赔，可能是极小的责任，但是多少可能会拿到赔偿。但是如果说这个咱们去打零工嘛，对不对，那按小时拿钱还是按照件儿计件拿钱，反正就是今天就这么多活干到了8点，你说这个是工厂的过错
1: 谈不上是吧，
0: 你觉得呢？就我觉得可能有点牵强。
1: 对。
0: 是不是咱们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反正如果说工厂有明显过错，那么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联系，你就可索赔。如果说找不出来就别硬找。我是这么看的，妈妈受伤了，当儿子的心疼，对不对？我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怎么说呢，那也不能说因为妈妈受伤了，所以我们就非得硬从哪找份子。找谁的过错出来，这不行。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有看看有没有合理的这个。
0: 我认为，我听你下来以上，综合你以上的信息，我觉得，除非你能找到工厂，就是一个服装厂，是吧？也存在什么明显的这个过错，这个过错呢也和交通事故发生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是因果关系，那可以，要是找不出来的话，就别硬找了。咱们盯着一下交警，把这个定责拿出来。定责拿出来，那么对方大概率电动三轮车是没有保险的。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就是该留证据留证据，该你和妈妈积极治疗积极治疗。那么跟对方的积极协商，如果对方愿意赔，那当然好；不愿意赔的话，我们做好起诉的打算。我觉得是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就这么说啊。
1: 好的，好，再见
0: 哈。好，再见啊。不是说，工人受伤了就一定是工厂的责任，不是这样的，好不好啊？来，这事说到这，小东老师也不能说他讹人啊，也不能说他讹人，就是他不懂嘛，对不对啊？不懂，然后他问问是正常的，好不好啊？飞扬说，小东老师，这个是不是小女孩驾驶还不清楚，一男一女男的跑了好像啊，但是从警方目前调查，是我看的通报，我刚才读那个不是媒体报道，我刚才读的那个开车的那个女孩23岁，叫什么胡某某还是什么的，那个是警方通报啊。那我认为警方的通报对于驾驶人的认定是不改儿戏的吧，啊，最终呢就是要送谁进去坐牢的问题啊，啊，所以那个不是媒体报道，那是警方通报啊，应该是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了。哎呀，是啊。千纸鹤说，小东老师，虽然过了很多年，每当想起张明宝的醉驾案，那对小夫妻和他们还未出生的孩子就惋惜，孩子如果活着应该今年参加高考了吧。啊，所有不知道张明宝案的你们去搜一下，如果你开车的话。啊，进广告。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家人们，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1米8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 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1米5的1200

0: 299，一米八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的特别好。哎，其实我们推荐这床席子都快20年了，你说品质好不好？用这样的透气、凉快、舒服的席子睡觉。特别安心，头层水牛皮，天然透气孔，天然的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3倍以上，躺上去瞬间疏散燥热，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真的超值。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2床还不到3000，竟然还要再送蚕丝夏凉被，轻薄透气，贴身不压身。空调房里盖着既保暖又不会觉得热，跟牛皮席在一起简直是夏日必备。400710-1900，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6: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7: 来回来啊，5:30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30，这一个半小时你听节目啊，你听节目，一个是你有困难你可以打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02584652577，再报一遍啊，02584652577，一个是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另外一个就像刚才给我发信息的那些听众一样，你比如说刚才吴波律师给我发信息，他作为我的听众，他就是一个具有强大的专业的法律知识储备跟背景的这么个听众。好，这是他。

然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很多的听众啊。那么大家分处在不同的行业，有可能有人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属行业里边的专业的知识。那么怎么办？你听节目，然后你给我出主意，你告诉我，你说小东，其实首先行业规定如何啊，第二，那么这种情况放在我们现实的工作当中，我们一般处理的流程是什么啊？那么在这些确定了之后，然后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一般的结果是什么，我小东我帮你出主意啊，这个听众应该或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哪些渠道可以寻求帮助，可以解决困难。所以刚才几个给我发信息的听众，包括提到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持续关注，看接下来的走向。然后我收到了佳佳给我发的信息，这是一个老听众啊，这是一个老听众，他说小东老师，我看他这个信息我其实心里咯噔一下啊。他说我爸爸昨天出了一个很严重的交通事故，现在 ICU 呢啊，希望借助小东老师的灵嘴啊，祝他早点好起来。现在这个时间不纠结啊，不要纠结，不要过分的难过，现在咱们就一个任务，人在 ICU 呢，全力以赴的先把人给我抢回来啊，先把人给我救回来啊，后续的涉及交通事故，不管是定责理赔等方面，如果需要咨询的话，你可以找我啊，因为我对你有印象，应该是老听众了，我看一下2017年就关注我了啊，所以现在其他先不想好不好啊，如果你认为我的嘴灵的话，那我就告诉你，爸爸一定会转危为安啊，他一定会转危为安，你们都说我的嘴灵吗啊，那这件事情就按照我说的办了，一定会转危为安啊。哎呀，人你想他处在现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六神无主，这个时候有的真的是你的一句鼓励啊，就是他你相信的人的一句鼓励，真的是巨大的精神的支持啊啊。然后还有两位听众啊，我觉得你看每一家每个家庭真的是处在不同的境遇之下啊，如果咱们家现在比较顺利，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啊，别作，把日子过好啊，就是我们开头说那个23岁出去喝完酒去开车，那就是作死啊。来再读两条信息，这个听众说，小东你好，我是苏州的听众，明天女儿陆晨毅参加高考，承您吉言，希望她考上自己期望的高中啊，陆晨毅小朋友必定高中啊，陆晨毅小朋友必定高中，实现愿望啊。然后这个听众朋友田玉儿他说，小东老师，我女儿18号中考，记你金口玉言，希望孩子考上理想的高中啊，没说孩子要什么名字，但是啊，田玉儿的女儿在18号的中考当中也一定会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好不好啊。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殷切的期盼呢啊，行了，来我们再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然后我说一下，今天早上你们看我直播了吗？我今天早上在宿迁的双工酿酒厂，我昨天晚上去的啊，早晨直播完我就回来了。注意明天早晨所有没有预约我明天直播的朋友，明天啊，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叫首发江苏，在双工酿酒厂直播，我本人去啊。直播什么呢？双工酿酒厂的新酒首发啊，双工酿酒厂的新酒首发。昨天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喝过那个小乔的给我反馈，很多人告诉我说小乔好喝啊，小乔怎么怎么好喝。有听众说哎，那个人的信息我来找一下啊，可能我一会儿先接电话的时候我也来找一下那个信息，就跟我描述了小乔怎么好喝，大乔怎么好喝，还有人跟我说零酒怎么好喝。那明天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啊，首发的是什么？我们去宿迁双工酿酒厂，双工酿酒厂有两款酒首发，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卖了将近10万箱60万瓶的小乔啊，新二代小乔发了二代了，一个是大乔的二代，叫做大乔精装怀乡，这两款酒明天早晨7点在我直播间首发啊。好了，首发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马上端午节了，马上这个周末父亲节了啊，咱们借着又是618平台又有券，又是首发酒，又是端午节，又是父亲节，该给爸爸买酒了，不是吗？我们。

哎，明天早晨的直播里要把接下来至少几个月的，因为我们接下来整个夏天几个月不会有白酒的直播啊，把接下来几个月的酒你给我备齐了啊。他这次的首发价格涨了很多，因为他的老酒比例涨了嘛，更好喝了嘛。昨天晚上我在那个到了那个宿迁之后，我们就是一代跟二代放在一起盲品，二代确实好喝啊，我先替你们尝过了啊。但是整个的二代全在提价，你们现在去我橱窗里看，小乔的新二代419一箱六瓶光瓶酒，大乔的二代已经不是光瓶了，大乔原来是光瓶，大乔现在是带盒子的盒装酒啊。而且用的老酒还用了30%的槐香，所以它现在叫商精装商务款，899一箱，咱们原来是399一箱，记不记得？它原来市场上卖499，咱们直播间还便宜100块钱，但是它现在直接飙到了899一箱。来，想不想用原来的价格，一分钱不涨，啊，买到它的整个的小乔二、小乔大乔的新二代，要不要？但这事儿呢，我自己干没有信心。你们今天早上没看过我直播的话，看过我直播你就知道，那个大乔的那个二代真的是特别好，瓶子也好看，盒子也好看，关键是好喝啊。所以他现在敢卖到899，是中端，他的定位叫中端用酒，不是口粮酒了啊，中端用酒。咱们能不能够在咱们直播间把他拉回到口粮酒的序列？你们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就这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所有的正当团成员去预约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你们必须跟我一起，咱们想办法啊，因为他明天首发嘛，对不对？咱们把首发便宜占了，那下次他还卖899，咱们不行讲讲价，哪怕699一箱买到也行，但是明天首发咱们争取能不能399买到，因为大乔原来就399，不是吗？咱们争取能不能399买到，好不好？来，去预约，去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啊！所有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就这事儿呢，我要你跟我一起配合好，光靠我自己可能不行啊！这个时候也是发挥我们智囊团成员作用的时候。那么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日常自己愿意喝点，或者家里的老父亲愿意喝点，父亲节了，端午节你有充分的理由给他买箱酒，让爸爸喝得好点，包括咱们自己啊，你说小东，我现在有社交的需求，老战友啊，啊，甚至客户啊，但是老用高端的酒也受不了啊，不是吗？商务用，对不对啊？包括今天上午有人咨询，小东，我什么谢师宴呢？来，你就给我看这款酒啊，市场上卖899一箱，他已经开始在抖音跟视频号平台，已经店铺里能看到了，或者你去我橱窗里看啊，已经可以买了，现在899一箱，不是吗？但是你们别买啊，你们去我橱窗看，但是你们今天不准下单。咱们能不能把它拉回到原来光瓶酒的价位399？如果能，那就太帅了。啊，你拿着399买到中端酒，你出去宴请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这个酒喝得住。啊，它的定位就是150到200的价位的酒，它就是这个定位。但是如果咱们把它拉回到399一箱，所以你们要跟我一起，明天记得啊。以前我喝小乔一代喝得好的，明天我去买小乔二代。419一箱，看看明天价格能降到多少，对不对？然后如果我和小乔不错，原来和大乔不错，我这次如果真的能把大乔从899拉回到399，坚决上大乔，坚决上大乔啊！因为这种机会就是在首发的时候才有，首发过了咱们就很难找到这种机会了啊。然后你说小东，今天早上丽娜在直播间跟我说小东，我想买点稍微高端的那个端午节送人，去看小东同款，去看这一次小东同款叫珍藏30，我本人特别喜欢45度的一个酒，特别好啊！好了，去预约啊！怎么预约明天的直播？咱们上半年就这一场白酒直播了，没有了啊！下一次最快也得中秋节才有白酒直播，你想这中间隔着几个月呢？所以你把这几个月的酒囤够了啊！把这几个月的酒囤够了啊！来，你两种方式预约，第一种方式去微信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啊，在你朋友圈下边有一栏视频号，点进去，在视频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左上角点完关注，看头像下边是直播预约，点预约那俩字儿，明天早上7点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号，来我教你啊，把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你跟别人说话的对话框啊，其中你往下滑有个对话框叫

0: 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这个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他，关注之后点私信那俩字儿，点完私信之后，你给我这个微信公众号给我发信息，发什么呢？发三个字儿啊，发看直播。注意，视频号直接预约，公众号才发关键词，发看直播三个字，别发错了。你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会收到小东同款。啊，小东说的他喜欢喝的45度酒，就是照片上那个小东同款长那样，明天就盯着他买。啊，你说小东我想买口粮酒，就盯着小乔和大乔的二代买。啊，明天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其实是大乔的二代，你们记得，看看咱们能从899把它拉回到什么定地。啊，如果拉回到699，拉回到599，你酌情而定。如果真能拉回到399，我觉得必须上车。啊，当然也不排除499，啊，其实也已经非常优惠了，啊，所以咱们要看。那么，但是前提是你们一定要在，好不好？啊，我来接电话，你们去预约啊。来，无锡的陆女士，你好。
1: 喂，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哎，你好，那个我6月8号在那个邮电储蓄银行买了
0: 邮电储蓄银行，就邮政呗，邮储银行。
1: 对对对。哎，对对，
0: 那不叫邮电储蓄啊！
1: 哦，那个买了理财产品，然后
0: 理财产品，
1: 对，6月12号我女儿回来，然后发现买的是他们给我买推荐的是私募，然后我女儿
0: 私募就是那个基金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自己说，你上来就跟我说，你说你买了理财产品，就是买理财产品这事儿你自己是知道的，对不对？
1: 我知道的。
0: 啊，你知道的，但是那你这个，你女儿回来发现你买的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吗？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是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以为的就是平时我一直是买理财产品的嘛，然后就是到期了，我觉得收益不好，然后我就想呀，要么搞一个定期吧，然后那边的人就对我说，他说你可以搞做一个那个资管。
0: 他没有跟你说，他没跟你说这是私募基金吗？
1: 没有。
0: 资管不，资管这个你注意，资管这个词和就不能和私募基金划等号。所以就是我认为，如果说他说你买个资管吧，这个就这个有很大的混淆的概念。
1: 不是，当时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说是。资管，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你买这个就是份额大一点，就是稳定收益一年，就是要封一年的，然后就是
0: 所谓封一年，就是你一年你不能够赎回，
1: 对，就是要30万起的，然后在我不是专业的投资者，我以为的就是资管的那个意思嘛，就是要份额大一点，然后就不是那种私募啊什么的。我根本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懂私募，然后我就买了，然后
0: 买了多少钱？
1: 买了，当时的开始的时候呢，我想买50万的，因为我本来是一个理财到期是50万，然后他对我说那个收益嘛，就是很稳定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还有
0: 不说过程，不说过程，就告诉我买了多少钱。
1: 买了85万，
0: 买了85万啊！然后您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哪天这个确定买的？
1: 6月8号确定买的。
0: 6月8号啊，然后现在你女儿发现说是私募基金，对吧？
1: 对，女儿6月12号回来。
0: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呢？你是打算就是不要了呗，要赎回呗？
1: 对。
0: 那现在银行什么态度？
1: 银行对我说那个不肯给我赎回，他就推诿，他说。钱已经扣了，什么样没有渠道啊？
0: 好，那你告诉我啊，就是说，在他给你推荐并且最终完成你购买这个私募基金的整个过程里啊，你觉得银行存在什么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不是说我不想要了吗？对不对？那么不想要了呢？第一就是首先是这样的，如果咱们当时自己知情，你买的，那你就别反悔了，那你就应该咱们成年人你就应该自负盈亏，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我不知道，甚至说我在这个购买这个产品过程当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银行不规范的操作，给我造成了一些误导。那么我们就可以找银行，那你是不是现在给我就是一分不少的赎回来？所以我们提这个要求的前提是，你告诉我，直接说重点， 银行你觉得存在、
1: 那个

0: 问什么问题？
1: 存在他，那当时他那个不是填那个买那个基金买那个私募啊，是要填那个评估的
0: 啊，风险评估。
1: 不是，是那个理财的人给我填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是熟。
0: 不，你告诉我这事儿在哪办的？在柜台办的吗？有双录吗？
1: 不是，是他们到我店里来办的。
0: 就是银行的人到你店里了，你到你店里是什么？你是搞这个经营的，自己开的店啊？
1: 对，我自己开的那个实体店
0: 啊。那就是说，银行的人
1: 上
0: 门了，在你店里办的？
1: 对，是的。
0: 那
1: 在我店里用，就是帮我操作手机，都是我，因为我50多岁，眼睛有点老花嘛，就全程他给我那个，我就他完成了。要签字，签我的名字，然后我就签名字，其余的之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
0: 是不是。那比如说刚才说风险评估，他肯定要勾选一些选项啊，要点确定啊，这些活都在手机上完成的呗。
1: 对，
0: 那么在手机上是谁来，就是这些活除了你最后除了在手机上签你名字之外，那么之前的这些流程是他指导你自己的手指头做的，还是他的手指头啊？
1: 是他给我搞的。
0: 是他的手指头，我都问到这么细了， 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是他的手指头在你手机上来操作，而且不是在银行，是在你的店里，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啊，好了，那我觉得这是问题。那我直接告诉你为什么这是问题。销售人员如果介入销售推介的话，就应该停止自助终端购买，要转到专区内购买。什么意思？如果你自己在家拿手机买，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愿意，知不知道？但是如果有银行的工作人员出来向你来推介见面了，这事儿就不能够在你店里完成，甚至在银行的办公室里都不行，他就得去专门购买理财的银行那个服务区域

0: 更重要的是，人生的成长，特别是我们每走一个，每走过一个人生重要的节点，啊，它都是在给我们的余生架设天梯。所以，以上我念到名字的小朋友啊，中考高中啊。然后唐军跟我说，说明天肯定配合小东老师整齐划一，明天刚好准备买几箱口粮酒，刚好可以囤一下。对，因为下次最快直播也得到中秋节啊，所以明天一定把接下来几个月酒囤到，而且明天咱们是第一批喝到新酒，就双姑娘酒厂的新酒的人啊。小乔新二代为什么新呢？他的原来是三年起步的酒，现在是五年起步，就老酒比例更多了，为什么他涨价了啊？但是我今天去酒厂的时候，今天早晨我在酒厂，我比较含蓄吧，我大概是这么说的，我说涨价这事我非常理解啊，因为你想你这个大桥做的那么好，小桥老酒多了，我说涨价的事呢，对于你们酒厂来说我非常理解，但是我说我的听众能不能除外，或者说至少在明天新酒首发的现场，涨价这事儿能不能够不要涨到我听众的头上。他们的那个就是厂长呢，嘿嘿嘿的笑啊，他也不正面回应我但是话我是撂下了，剩下的看你们了啊。明天早晨我去了，先有个简短的仪式嘛，到时候会直播，类似于剪彩，这个酒发布了啊。接下来你们记得，你像唐军说的整齐划一，接下来我们要给酒厂一个震撼啊，否则你就很难谈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去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啊。来，叫中考的，就是我们原来有这么多中考的家长朋友啊，有这么多中考的这个家长朋友，我一并吧，好不好啊？刚才有的也没家长朋友没有报名字，所有今天给我发信息的都算数，是不是？所有发信息的都算数啊，小朋友们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啊！这个小朋友叫徐甲辰啊，他说：“请小东老师帮个忙，明天中考了，祝我儿子徐甲辰中考超常发挥，考取如愿的高中啊！三年初中辛苦了，爸爸没时间接你的时候，晚上放学你坐公交再转地铁，我们父子俩都是您的听众，放学路上一直听，你看孩子多棒啊！自己放学自己坐公交再转地铁。”啊，那证明孩子本身也比较独立，也比较懂事儿，是不是啊？一定有好成绩啊。笑傲江湖说我要看直播，去预约明天的直播啊。小东同款我稍后再来说吧。有人说那个有小东同款吗？小东同款我稍后再来说啊。大乔有李袋吗？有李袋。大乔是商务酒，他现在大乔的二代是商务酒，所以他卖899一箱啊，中端酒了。你想899划到150一瓶吗？对不对？实际上他们董事长跟我说，说小东，我这款酒能够对标300块钱一瓶的酒啊，他举了好几个例子，我不敢在节目里说，他比谁谁谁都好喝啊，你们可以尝一尝。关键是他在其他渠道卖899，他首发价是899，我们能不能把它拉回到口粮酒的价格，拉回到399-499啊？这是明天你们要去预约你们要干的事儿啊。所以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看直播三个字啊，看见的看，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一张海报啊，小东同款的海报。明天第三款酒就是要注意的，小东同款是国家级酿酒大师啊，国家级白酒评委他酿造的，我稍后来说啊。我现在接电话，你们去小东同款那个酒下边有二维码，直接扫码就预约上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你赶紧来啊。小东老师有牛皮凉席吗？有，下周直播，下周是牛皮凉席的直播。你们听节目啊，还没卖牛皮凉席的，天要热了，下周是牛皮凉席的直播啊，看下周直播好不好啊？要牛皮凉席的，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我们再来接电话。张家港江先生你好。
1: 喂，小邓老师吗？
0: 是我，请讲，什么事儿？
1: 我是你老听众了。
0: 哎呦啊！
1: 哎呀，我是有点激动了。
0: 啊，不激动，不激动，咱慢慢说。来，什么事儿？
1: 我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想来咨询一下。就是我父亲呢他95岁了。
0: 哦，
1: 那么在3月8号在那个养老院呢就是站了一跤。站了一跤的话呢

0: 我们
1: 是怎么摔的？
0: 他可能就是说那个船吧，就是走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带刀啊什么东西就跌在地上。
1: 那是摔的伤的严重吗？
0: 伤的话，当时好像头上就一个包嘛。
1: 哦。
0: 那么养老院
1: 那带去检查了吗？
0: 对，到医院检查了。检查的话呢，就是说也没有颅内没出血，也没有骨折。
1: 也没有颅内出血，没有骨折，那就是脑袋撞个包，对吧？
0: 对对对。
1: 好，然后呢？
0: 那么灌了灌盐水，就观察了三天就回去的。就是我就换了一个养老院，我就说对那个养老院有点不放心了吧，就换了一个养老院。换了一个养老院的话呢，最近呢，他就是由于上任以后，他不是就是。长期卧床吧，卧床的话，后来感染的话，就是肺上有点毛病，现在还在医院里吧，就是。
1: 他不是只是头上撞了个包吗？
0: 对。
1: 然后你给他换了一家养老院，他那卧床是怎么回事呢？
0: 也算了以后，他不是就不能自己走了吗？就卧床了嘛。
1: 然后
0: 卧床嘛，
1: 现在是什么肺部感染？刚才说。
0: 对，就不管。那当然，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这个呢，就是后面的情况呢，就是说我倒不是什么就是我主要就是想，就是前面他那个三焦的话，养老院有没有这个责任呢？因为我一直听你的电话，你就是说你要到养老院的责任的话。养老院他又过错，
1: 首先是这样的，他自己摔的嘛。那么他摔倒之后包括送去检查出来，那么你在上一家养老院，养老院最后赔偿了吗？
0: 我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养老院呢，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赔偿的话呢，因为他是政府好像给他们买那个就是老人防摔的那个
1: 保险
0: 对啊。那么当时呢，就是保险的话呢，因为我
1: 不，咱们直接说，不说因为，你就告诉我，最终赔了没有？是谁赔的？
0: 没有赔了，现在还在就是那个保险公司还在审核。
1: 好，那就是说保险公司在审核，对不对？就符不符合理赔条件？但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上一家养老院有责任吗？
0: 就是呀、啊，我就是
1: 不，你自己什么意见呢？就是你刚才都说了吗？如果说养老院有责任，首先你刚才说爸爸是自己摔的。
0: 对
1: 不对？那么在爸爸自己摔倒这个过程里边，养老院你觉得有什么责任？哪里没有做好？
0: 我感觉的话就是说他，因为我们跟他签的是全护理，全护理吧，那么我一个好的能够生活能够自理的人交给你，对吧？那么你当然这个摔跤肯定也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作为你们养老院的话，你有没有对我父亲比如说三焦啊这个做出一些预判，比如说这个地方比较危险，这个地方或者怎么不能那个，就是我讲也讲的不是太明确、
1: 好、
0: 就是、
1: 那我这么说啊，比如说他没有预判到爸爸摔倒啊，或者说他该移走的东西他没有移走，结果造成爸爸摔倒。假设啊，存在这种我假设我们把这个看成养老院的过错，但是这样的，我们在谈赔偿的时候，不仅看过错，还看什么呀？还看损失结果，就是说你这个过错大小，一方面看爸爸摔倒的原因是不是你养老院造成的，你工作没做好。那么谈到理赔还看什么？还看结果。那么实际上上一次爸爸摔倒的时候，就是头上磕个包嘛。刚才不是说我们去医院，咱们也检查了，也没有颅内出血，也没有骨折，就头上磕个包。那我们假设我们就此向，据此啊，向养老院去索赔的话，可能也很难要到多少钱的这个理赔。
0: 就是呀，我也是这样的纠结。
1: 哎，
0: 就是说，所以
1: 住院这个要不要上一家爸爸在那个摔的那家养老院承担责任？你是想问这个？
0: 哎，我也吃不准，因为他医生他也没说这个连带关系，是吧？
1: 对。医生不可能说连带关系的，
0: 对
1: 不对？好了，那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我判断下来，你的这个诉求，你想去主张是挺困难的。
0: 对，
1: 当然了，如果说咱们跟上家养老院合同那个协议签的也比较详细，那么据此呢，他也愿意赔，那是他的事儿。但是如果说养老院拒绝的话，那么你就是其实您本人都已经谈到了。

0: 怎么建立因果关系，就是说爸爸现在的这个肺炎和当时在养老院的时候头上摔个包，这之间怎么建立因果关系，我觉得是会比较困难。
1: 对，
0: 会比较困难啊。首先是没有哪个医生或者医院会给你出具这样的一份这个诊断书或者病历，说老爷子现在的肺炎为什么，就是因为三个月前摔了一跤。
1: 嗯，
0: 这是没有人会建立这个，
1: 不可能。
0: 而且当时爸爸在上一家养老院摔的时候，你带他去医院检查过吗？那么当时检查已经证明了就是头上摔个包，当时并没有因为摔跤引发其他的身体上的伤害。那么现在几个月之后，你说因为长期卧床也好，或者其他原因也好，对吧？因为你想95岁的整个人体的机能在退化嘛，对不对？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说如果当时不摔，他就不会一直卧床，不会一直卧床，就不可能引发肺部感染。其实您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1: 对，
0: 对吧？但是这个逻辑可能从法律的角度可能很难说得通。就是我们其实想建立的就是摔倒跟现在肺部感染有因果关系，有因果关系，那么你就可以找第一家养老院去理赔吗？去索赔吗？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
1: 嗯，
0: 可能很困难。而且你第一次爸爸摔倒你去检查，和这次爸爸入院你肯定又做了检查，而且你说医生没有说是摔倒造成的，我告诉你，这两份病历的存在对你来说其实是假，对你想做索赔这件事情来说是不利的。
1: 对对对，
0: 假设啊，咱们说去告了第一家养老院，那么法院也直接会要求调两次医院检查的这个诊断书，法院就会要求调的。那么现在调出来，从那你就理解嘛，医院就专业的检查嘛，对不对？那个是法院可采信的嘛。
1: 嗯。
0: 那么在法院可采信的情况下，那么那一目了然嘛？你这个肺目前的老爷子的肺部感染跟当时头上摔个包这之间很难建立因果关系嘛？
1: 嗯，
0: 我认为比较难。
1: 对，我因为我一直听你直播的话，我也有基本的，也有自己的判断。
0: 就是我们非要你说我们小东，我这个我就非就还是觉得老爷子遭这个罪嘛，我这个当儿子于心不忍，起诉是你的权利，知不知道？
1: 哎，对对，
0: 啊，好，
1: 这个就没必要了。
0: 然后，
1: 这个，就没必要。
0: 那么如果说起诉的话，你从你的角度，我们可以要求法院指定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个因果关系的这个叫认定。你就相当于重新这个鉴定一回，你是这么理解？
1: 嗯，
0: 那么你可以提，但是法院是否支持？
1: 对，
0: 我不好判断，就有点判断不好。为什么？哎，对，就是还不是说这个结果出来是什么样？关键就是说你要求法院，就是说我的诉求是要找第三方机构重新鉴定，就这点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我认为也要打问号。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两份诊断结果的存在。因为已经比较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虽然你有起诉的权利，但是那人家法院一看你这不都是一目了然吗？那你现在虽然你有起诉权利，但是你要求我们给你找一个第三方的摇个号，找个第三方机构鉴定，法院可能不愿意，
1: 嗯，
0: 有可能驳回你的诉求。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坚持你可以试试看啊。但是我认为想打赢这个官司，我个人判断不乐观。
1: 对，哎，老师，你已经把我方方面面都讲得已经很全面了。
0: 嗯，
1: 哎，我们也亲戚朋友啊，他们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我一直听你直播，
0: 嗯，
1: 我感觉我们还是要理智一点，不是说情绪啊。
0: 对，而且是这样，就是说这事儿如果咱们预判说，哎，能成功。
1: 对
0: 啊，咱们也不是讹人家钱，因为如果说法院支持我，那就证明从法律的角度说我可以要这部分钱，我也不是拿老爷子去讹你养老院，对不对？哎，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判断下，但是你在哪里啊？你是哪个城市的？刚才说，
1: 我张家港。
0: 哎，张家港。那么我们在也比较发达地区，我们也可以找个律师问问看，你也可以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那么如果说我们综合研判下来觉得这个事情，不管咱们作为家属来说怎么心疼爸爸，或者说怎么觉得有道理，但是我们综合研判下来这很难成功的，很难从那养老院要到理赔的，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因为这还不是一个治口气的事儿。
1: 对
0: 不对？现在首要任务是把老爷子照顾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分散精力去打场官司，结果预判就打不赢，那你干嘛去呢？
1: 是
0: 啊，供您参考，好不好？你也可以带着我的这个说法呢，如果有点启发，咱们再找个律师问问也行啊。
1: 好， 好好，
0: 哎，好嘞，不管怎么样，祝老爷子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嗯，好，再见啊。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叫刘俊赫啊，刘俊赫也是要中考。哎呀，你看，哎，要中考的这个孩子的父母多大年龄啊？要中考孩子的父母，你这怎么可能五十岁？大多数要中考的孩子的父母怎么可能五十岁？你能不能靠点谱？四十多吗？你一天，你当我的编辑，你不要在那胡言乱语。我这个你就张嘴就说，啊，我们好多的孩子，前段时间高考，这次是中考，啊，刘俊和小朋友金榜题名啊，这是要中考的啊。好了，来，小邓华说，几条广告，稍后回来。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0: 来啊，呵呵，我再报几个小朋友的名字啊，一个是王杰丽小朋友，还有一个，这是女儿了，这个叫刘隐，是不是刘隐小朋友？还有徐甲辰小朋友啊，三位小朋友，祝三位小朋友今年啊中考一战成名，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好不好啊？家长们，你们的任务啊，我可基本上都完成了啊！吕月婷啊，又来了啊！吕月婷，孙啊，这个叫黄明宇啊，稍等啊，我这个我刷不出来了。还有一个是他的孙女还是外孙女啊？哪去了？吕月婷啊，吕月婷啊，在这，外孙不是孙黄，是外孙黄明义，是不是啊？黄明义小朋友，吕月婷小朋友啊，也是要那个参加今年的中考的啊，祝两位小朋友也都能够高中啊，稳定发挥，建立信心，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好不好？还有一位叫做鹏鹏的小朋友啊，黄明义、吕月婷、鹏鹏啊，都祝大家能够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好了，你们有没有去预约明天的直播？你们告诉我啊。有人说银行的业务也是难做的，对的啊，银行的业务也是难做的，但是呢他指的是刚才那个，就是买基金的那个啊，肯定是难的。你知道难在哪里？银行是给下边的员工压任务，往死了压，下边的员工他哪有那么大能力把这些任务都完成了，那怎么办呢？反正领导不管啊，领导嘴大，哎，他说反正你们这个行啊，或者你们人头这个一个月卖多少理财，这个事儿是跟银行的一线员工的收入直接挂钩的。那么你死往下压，就容易导致下边员工动作变形吗？哪他到哪卖那么多的基金呢、啊、卖那么多的理财啊，卖那么多的保险呢、啊、他如果把话都说透了，那就没人买了吗？他敢告诉你说这个基金有可能你连本金都拿不回来，有可能你会85万，有可能你跌个20万只能拿回50万，他敢说吗？啊，他说了还有人买吗？所以当然刚才像那个案例，如果我们听众反应属实，那不规范啊。但是这事儿呢，如果我们细究的话，当事人那个银行业务员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规范。可是我们是不是 在个体不规范的背后，我们也得看看为什么在银行系统就这种事情频发呢？上一次是农业银行，记不记得啊？农业银行买那个理财的是80多岁的一个老阿姨，还记得那事吗？啊，拿着人家手机操作的，都打官司了。中考家长40岁上下，45岁上下，是不是？我们编辑就胡说啊，他张嘴就是那个叫什么，50岁，啊，毛子轩小朋友，刘逍遥小朋友，啊，不管是小升初的还是中考，一切顺利，啊，好了。我说你们有没有去预约明天直播？我一会儿下了广播的直播，我就去宿迁了，啊，去预约明天早上直播。你说小东，我想先看看那个明天的小乔的新二代、大乔的二代，还有小东同款长什么样？现在他们在宿迁直播啊，他们在酒厂的车间里边，现在搭场地，你们去看一下。你们进直播间，你说我要看小东同款，明天记得小东同款一定要买到，小东同款一定要买到。你喜欢喝40度42度还是喜欢喝52度53度你都要抢明天的小东同款45度。这个酒啊，就是它真的叫小批量酿造啊。这酒怎么来的呢？是当时给相关机构定制的。谁调的酒？这个酒的关键词注意啊，大师调，手工造。手工造理解就是手工酿造嘛。大师是谁？来啊，你去网上搜那个程静啊，虔诚的诚，安静的静，这个酒是程静大师调的。那么程静是谁呢？首先啊，是一位女士，很了不起啊。她是中国国家级白酒评委委员啊，评酒委员，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连续5届的国家级白酒的评酒委员。她是全国酿酒行业技能能手，她是中国陈年白酒的鉴定师，很了不起。你在其他的酒厂或者直播间，人他们告诉你这是大师的调，你问他哪个大师来，你报上名字啊，他报得出来吗？能报出来大师调的都是上千块钱一瓶的酒，你去看小东同款啊，我让你拿一瓶酒的价格买走一箱。所以有人说那个今天早晨有人问说，小东马上端午节了，想买点高端的送人呐、啊、或者家宴，就去选小东同款。啊，现在他们正在宿迁直播，在车间里边，你去问，你让他们给你拿小东同款看。啊，你们现在进直播间看完了，明天你截个图，你就明天抢这个。啊 ,45 度，首先就是当时定制的人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定制了一个，我喝下来就很眼前一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会重点给大家争取的机制啊，去看小东同款。这一场没有09的2010啊，它的酒厂可能剩非常少的，他们是不打算继续卖的。下一次你们看到的09的2就是2011了，那么怎么办？去抢这个小东同款，叫珍藏30啊，你不用记名字，你就去现在进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看小东同款，让他给你看，他们拿出来之后你截个图，明天早上7点我直播，你就看到这瓶酒上了就可以抢。啊，来，在微信的视频号啊，你现在就去直播间啊，在微信里边你视频号，就是你在朋友圈下边有一栏叫视频号，点进去，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你就看正在直播吗？点那个头像就跳进直播间了。你就在评论区留言，你说小东让我来看小东同款，啊，我要看小东同款，啊，就让他给你们看啊。这是我那个09/2010，我早就断货了，啊，我就已经断粮了2月了吧，啊，我早就喝没了。这段时间一直喝的是这个，我现在后备箱放的就是这个，啊，特别好喝。关键是，我的目标是让你们拿一瓶酒的价格买走一箱。啊，咱们今天早上我说现在白酒特别不好的趋势是什么啊？都是追着成功人士，那老百姓喝什么啊？你让老百姓喝什么？怎么就不能够有一些品质又好的，不要张嘴闭嘴的1000块钱一瓶酒，是不是啊？好了，去预约，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3个字，能够看到小东同款，然后扫码预约明天的小乔新二代、大乔的二代，也一定要抢到啊！明天早上7点我去，你也要来， 明天早上7点我们直播间见。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

0: 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0: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3: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

0: 国家统计局表示，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投资增速波动反映投资由扩张向提质转变。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新一轮谈判可能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为何达成了备忘录而非和平协议？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呢？我们稍后来听专家解读。
0: 江苏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面展开，记者探访高考评卷点。
1: 今年初，江苏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作为外贸大省，当人工智能浪潮涌入口岸一线，通关更高效，港口更聪明，正在成为可见可及的新变化。
0: 今天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很特别，这第一轮的4场比赛竟然全部都是以平局收场，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更大的冷门是，西班牙居然被非洲小国佛得角0-0逼平。您觉得这是意外吗？还是有一定的原因所在呢？
1: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0: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明天我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提醒各位后天后期开始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省东北部地区应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全省29到30度，而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
1: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温度在23到31度之间。

0: 听。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0%。 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比上月加快 2.3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3: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前五个月同比增长 2.8%。 具体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2: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具体来看，一至五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 1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两个月超过 60%。 此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 20%。
3: 居民在选择基本生活品时候呢，更加注重质量和体验，这也带动了相关商品零售的较快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的吃类、穿类和日用品类的零售额呢，分别增长了 8.4%、 7.2% 和 4.6%， 都明显快于全部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么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消费市场的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新增长点呢也在加快的培育。
1: 针对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1% 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作出回应。
3: 一到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速呢是有所这个降幅呢是有所扩大，那么这当中呢有这个局部地区啊高温多雨的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 那么尽管投资增速下降，我们看到呢，投资的结构在持续优化。那么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的方面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傅林辉表示，当前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一到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7.1%，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有序推进。一到五月份，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30.4%，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一到五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一到五月份，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1%、24.9%，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3.8%。民生领域投资继续加强，乡村振兴相关投资较快增长。一到五月份，我国农业、渔业投资分别增长10.7%和27.5%。城市更新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相关投资稳定增长。一到五月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5%。
4: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5: 继续新闻发布厅。就在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严正回应，
6: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还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参与核军备竞赛。
6: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4: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7: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4: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0: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江苏。今年初，江苏发布江苏省人才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促进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江苏是外贸大省，当人工智能的浪潮涌入口岸一线，通关更高效，港口更聪明，正在成为可见可及的新变化。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3: 在中国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数据中心，智能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江苏各地的货物报关数据。这个诞生于2017年的国际贸易统一服务平台，九年来已上线标准版25大类、155项功能及35项本地应用，与海关、海事、边检、税务等30个部门实现了总对总对接。通过实现企业一点接入、一次提交、标准化申报，累计为超21万家企业节约申报成本近9.15亿元。如今它即将迎来一次 AI 升级。网页上一份涵盖数十页任意格式附件的报关原始材料被导入报关单 AI 智能制单与智能通关大模型平台后，1到2分钟间即生成了标准报关单。江苏省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关成宁告诉记者，这一 AI 智能制单目前已完成部分企业测试，预计今年年底公开测试。
4: 原来企业特别是报关行这个海关申报的环节比较多，周期比较长，然后业务数据比较复杂，材料的格式又不统一，一个熟练的报关员输一张单子可能也要10分钟的左右，一天吧可能也就30票到50票的这么一个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出错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 AI 制单呢，就是企业的资料来了以后直接生成一个报关单的，整个流程大概也就1分钟到2分钟之间。
3: 从 AI 报关到智能化港口作业，数字员工的身影无处不在。在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由南京港集团自主研发的基于大模型交互机制的江港超大型集装箱码头生产指挥调度智能体应用实践项目，正将传统码头的人机协同升级为人机融合。过去集装箱码头存在人工依赖度高、算法分散、决策碎片化等行业痛点，如今基于大模型生产指挥调度的全链条得以打通，有效降低了翻箱率、人工干预率及设备转场成本等，大幅提升港口作业效率。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鑫：
5: 以前我的设备利润率只有50%，这样之后我的设备利润可达到70%、80%，在我这个硬件资源不增加的情况下，我这样无形的我的作业能力、作业效率就提高了。
3: 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舒元凤举了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装船时的智能配载系统可自动为集装箱船舶生成最优装载计划。
6: 以前我们人工去配，就比如说1000T 的这个箱子，我大概一个人要3-4个小时，就我们现在用了这个呢，可能就达到一键配载的这目的。
3: 一键配载3-4个小时压缩到几秒钟，这正是数字员工带来的效率跃升。而港口的智能化革新不止于此，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工程部副部长张磊表示，聚焦人工智能与港航场景的深度融合，目前集团已梳理出42个具体应用场景，加快实现全域全链的深度融合。
7: 我们构建的是1+8+N的行动体系，系里面这个一所说的就是正在构建一套基于高效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支撑体系，系统里面的8聚焦港口生产、船舶航运、物流运输、安全绿色、工程建设、装备制造、客

0: 户服务智能管理这八个领域。系统中的 N 代表的是 N 多个项目牵引，目前呢也梳理了42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后续呢我们也将逐一的按计划去实施。
1: 6:48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很多中老年人呢，经常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到医院里面检查会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不然这个骨头呢会越来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一个月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各位，活动是到18号当天全部结束，还有最后2天，不要等到以后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可以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最近呢我们937知识背包课又要上路了啊，又要上路了。这次呢我们背包课会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那么其实呢这不是一句诗啊，这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这个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而带队的呢就是我的同事林璇以及郝帅啊。
1: 是的，提醒各位，我带队的时间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而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带队的时间是8月8号到8月13号。首先提醒各位，我们目前这次的937知识背包课呢还是有2种出行选择。第一种是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块钱，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如果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
2: 对，这是我们知识背包课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啊，这种搭配的方式其实很受这个我们的听众的欢迎的啊。
1: 对，比较自由。
2: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的这个第一脚呢会踏进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啊，在那里有什么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一次眨眼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可以用专业的日冕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可以用望远镜指向星河，追寻行星的踪迹。
1: 是的，从兴隆出来，我们会一头钻进坝上草原，在这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团员开放。越野车将带我们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也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也会在星空下绽放。而从草原转身，我们将带您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
2: 是的，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这个中间的菜单栏当中就有这个知识背包课这一栏，就可以点进去报名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号码咨询报名，电话号码记好了是025-6816-8059，025-6816-8059。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我们的2种出行的方式以及价格啊。如果是不含大交通，就是不含这个你去到的这个 自行抵达北京南站，你自己去的话，那么这个价格是5380。
1: 嗯，
2: 啊，在秦皇岛呢，然后就解散。如果是含南京往返的高铁的话，那么这个价格每人是6580元。这两种方式大家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啊。
1: 是的，时间呢是六天五晚，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行程。
2: 嗯、
1: 第一趟呢是我带队，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也是优化了行程，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欢迎你来。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儿。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3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4: 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星际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 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1900，400-710-1900。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5: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6: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8: 北京时间19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9: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0: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9: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9: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

0: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年轻人觉得中暑是老人和小孩的事，自己年轻，身体好，抗热能力强，不用特意防暑。可每年夏天的时候，急救中心接到的中暑最多的恰恰是学生、运动的年轻人。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就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大家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这是夏季最大的认知误区，中暑和年龄无关，是否过度透支身体才是关键。老年人嘛，因为体弱容易中暑，而年轻人中暑呢，大多数都是逞强硬扛，剧烈运动过度透支。我给大家举个通俗的例子吧，年轻人心肺功能强，代谢快，产热多，高温下又打球、长跑、军训、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他身体产热速度远远超过了散热的能力，热量呢就极易堆积。而且年轻人他耐受能力强啊，前期不适都会硬撑，撑到撑不住的时候，往往已经症状很严重了，甚至发展成热射病。反而是老年人体感敏感，热了就躲凉休息，不会硬扛。所以夏季年轻人不要仗着体质好硬扛，高温天合理休息，及时补水才是正确做法。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5: 19:04，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6: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7: 作家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一书中，把长征比作挂在这个星球上的一条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江西余都就是这个红飘带的起点。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跨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当年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是长征拯救了革命，是历史选择了余都，余都河从此有了一个不朽的名号，长征第一渡。1933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红军将士从四面八方集结到余都河岸边。余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央苏区相对中心的位置，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再加上余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省军区所在地，比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群众基础。当年余都河有400多米宽，水深浪急，红军选中渡河的8个渡口中有5个需要架浮桥，而架设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船只和船工。为了帮助红军架桥，沿岸的百姓将所有能用来搭桥的家当都捐献出来，并先后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能在短短4天时间里架起5座浮桥， 正是群众的无数只手

0: 巫术双眼，让敌人变得像瞎子一样。为防止敌军飞机侦察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于都人民与红军工兵一起，头天傍晚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不留痕迹，不留安全隐患。深秋星夜，于都河畔回荡着一曲曲壮士离歌。同时，近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还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直到所有红军官兵顺利跨过长征第一渡，敌军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正是这种军民团结一家人的鱼水深情和于都人民对红军的支持和保护，才能使红军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和转移。伟大的长征精神充分体现了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如今于都河依然屹立不绝，流淌着红色血脉和不朽的长征精神。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铸就了长征精神中最温暖的底色。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投江苏迎未来险资入苏推进会在南京举办，38个项目现场签约，投资额超过1800亿元，涉及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11家头部保险机构代表发起投资江苏倡议，作为耐心资本的主力之一，险资入苏无疑是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壮大耐心资本的重要实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省委金融办发布险资入苏项目库，为险资落地江苏搭建优质项目对接载体。项目库共汇总全省各类项目807个，涉及总投资12289.87亿元。11家头部保险机构代表发起投资江苏倡议，38个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其中经企签约项目24个，科创保项目8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823.35亿元。险资入苏是险企与江苏的一场双向奔赴。险资相中江苏的什么？在江苏，我的麦田金融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毅看来，江苏独特的吸金力体现在资本和产业的共融共生上。
4: 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产业的底子，有非常优秀的比如说软件信息产业，有这个智能电网等等这些长期优势的产业。第二个优势呢，非常好的这个金融环境，金融机构的一个广阔的投资的发展的蓝海。
3: 长期资本具有天然的陪跑定力，成为锚定未来确定性的关键。险企入苏又将如何以耐心资本赋能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企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但却普遍存在高风险、轻资产、缺抵押等融资痛点。记者注意到，在推进会江苏科创保签约环节，经企携手精准破局。人保资本资产支持计划业务专业负责人、债权投资一部总经理全北义表示，通过人保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人保资本聚焦硬核产业赛道，推动长期资本与产业深度融合，持续为江苏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动能。
5: 第一个是硬科技和先进制造，加码半导体、高端设备，精准孵化一些高精专的企业。第二个赛道是新能源和绿色金融。第三个赛道是健康医疗和生命科学方面，会重点的关注一些前沿的方向，充分发挥保险资金的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卡脖子。
3: 多家险企亮出深耕江苏投资布局。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魏伟透露，本次推进会上，他们与省属重点国企江苏国信签订了5年期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围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发展新动能两大方向展开。
4: 会加强对于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像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此外呢，我们也会加强对于优质上市主体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扎根江苏，深耕江苏，服务江苏。
3: 落户南京建业的险资入苏服务驿站、资管机构服务基地、紫金山国际科创基金街区运营公司等服务险资新平台也在活动现场揭牌，为保险资金来苏、来宁投资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南京还专门制定了险资入宁行动方案，通过建机制、搭平台、拓路径、优服务等9条务实举措，全方位构筑险资入宁良好生态。
6: 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高考。2026年江苏高

0: 高考答题卡的扫描工作已经在6月13号全部完成，全省设省教育考试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三个评卷点，目前各学科的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探访报道。
1: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评卷点是负责答题卡扫描以及各科目选择题部分的评卷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试卷扫描点的工作人员对答题卡进行拆箱扫描、信息入库，并通过高速专用扫描仪进行扫描。省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处科长王亮介绍，答题卡扫描现场单独设置质检组，实时核查扫描图像，达标后方可进入评卷流程。
2: 第一块呢，就是答题卡的保管，我们全省所有高考考生的答题卡都保存在这里，由我们的武警战士日夜值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答题卡扫描，一共有30多台专业的扫描仪，对所有的答题卡进行扫描后形成电子图像，对电子图像呢再进行按题块的切割，再通过专网加密传输至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评卷点，由学科组评卷教师所有的电子图像进行网上评卷。那么第三块呢，就是质量监控，我们专门设有质量监控组，对所有的电子图像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确保每一张电子图像符合网上评卷的要求。
1: 今年全省严格选评标准，遴选产生评卷员2700多人，其中南京大学负责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小语种非选择题评卷，南京师范大学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科目非选择题评卷。各学科评卷组长均由本学科权威专家担任，分值高、主观性强的试题由经验丰富的教师评卷。各评卷学科组落实评卷员岗前培训与考核，统一评分尺度。评卷过程中，主观题严格执行四评制，同时启用 AI 智能质检，动态实时监测评卷数据，全方位保障评卷质量。南京师范大学李老师：
3: 坚持四评制，一线评卷教师先进行一评和二评，如果答卷经过两评，分差超过规定的范围，会自动进入三评；如果分差仍然超出范围，这份试卷会进入专家组，由具有多年阅卷经验的专家经过集体讨论之后进行合理判分，保证了阅卷的客观公正，也为防止出现任何偏差做好制度性保障。
1: 此外，各评卷点严格落实工作区域手机管控措施，全覆盖布设信号屏蔽设备，依托加密专线传输评卷数据等重要信息，层层设防，全程管控，确保评卷工作安全平稳。纪检监察部门全过程监督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
4: 端午假期快要到了，江苏的各地景区陆续推出了精彩的文旅活动，龙舟竞渡、端午游园会、非遗市集、沉浸式演出等等，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5: 端午假期临近，南京夫子庙景区活动即将上新。在夫子庙大成殿，市民游客可以观戏法、套彩圈、夹粽子，伴随着艾草的清香，感受节日欢乐。尤其是时朝都会南京城演出，以乐为媒，以诗为魂，将带领市民游客了解南京从东吴建都到时朝都会的沧桑变迁。在南京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与小动物互动、沉浸式观赏西游演出成为亲子游客的热门选择。端午假期，景区还将推出端午雅集落日音乐会主题活动。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品宣经理陈婷介绍，园内精心布置了3处国风主题打卡点，融合艾草、龙舟、香囊等端午元素，还有音乐会、国风舞蹈、非遗表演等活动。
6: 那我们端午假期，园区将有国风舞蹈、魔术表演以及惊险刺激的非遗喷火表演震撼登场，还会设置投壶纳福、端午知识问答、趣味吊粽子等互动环节，让游客在游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5: 6月18号，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将会登场。活动以四大赏荷主线串联全域景致，联动全市10大板块与核心商圈，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 丰富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作为活动主会场，苏州拙政园将同步举办中国历史名园荷花展，汇集全国十多个省份名园的精品钢荷、特色荷品与热带睡莲。展会期间还将开展

0: 长三角荷花插花大赛、荷文化非遗体验等十多项活动。苏州市园林局拙政园管理处园管科科长徐小俊，
1: 这一届荷花展可以说是全程开花，主场就在拙政园，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盆精品缸荷争奇斗艳，还能看到难得的热带睡莲。
0: 端午假期，宿迁襄王故里景区将以楚韵端午为主题，推出民俗体验、沉浸式演绎、霸王举粽、楚风射五毒等特色活动。其中，屈原赋沉浸式端午祈福仪式将带领游客穿越历史，感受屈原精神。在徐州大龙湖景区，精彩的龙舟赛事将会开启，25支战队应和集结，展开激烈角逐。景区还将举办舞龙舞狮表演、包粽王大赛、湖畔有好事等活动。无锡惠江古镇将举办桃符寻宝、端午纳吉游园会、端午民俗体验营等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参与包粽子、制香囊、民俗寻宝等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最近的气温是不断的攀升，很多人担心这个高温呢会使家里的药品变质，就将各种各样的药品一股脑放到冰箱里面。这个操作是不是科学合理呢？家中常备的药品是不是专门需要一个避暑来储存呢？我们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南京市第一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潘锡丁提醒，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一不小心家里储存的药物就会中暑，因为部分药品高温之下会发生性状或者是化学结构的变化，导致药效丧失，甚至产生有害物质，需要冷藏保存。
4: 没有开封的胰岛素、干扰素、疫苗等需要在2到8度的环境下冷藏保存，而还有益生菌、活菌的这些药品需要冷藏保存，以保证菌群的存活率和活性。那另外呢，像滴眼剂、滴鼻剂、滴耳剂等虽含有防腐剂，但是夏季的高温也容易滋生细菌，而部分不含防腐剂的液体制剂也需要密封冷藏保存。那多数的真空包装的中药的汤剂呢，也需要冷藏。
3: 生活中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或者是有儿童的家庭，一般都有囤药的习惯，因此药品的正确存放就非常重要。潘锡丁提醒，药品说明书中的贮藏条件条目对药品的储存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需要仔细阅读。
4: 一般呢，存储条件中指的阴凉处是指我们人体的舒适温度，一般不超过20度。冷藏是指我们家庭冰箱冷藏时的常用温度，也就是2到8度。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药物存放不可贴近冰箱内壁，粘上了冰箱内壁的水珠也会影响疗效。那常温一般是指室温，即10到30度。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的夏季如果室内不开空调，一般是达不到室温的标准的。
3: 针对不少公众关心的说明书中有关药品的储存光线的问题，潘锡丁提醒，
4: 遮光的话一般是指用不透光的容器包装，那我们可以将需要遮光保存的药物放在遮光的盒内或者是棕色的药瓶中。而避光是指避免阳光直射，一般来说所有的药品都应该避光保存，不要放在窗边或是阳台等阳光容易直接照射的地方。那此外呢，汽车的仪表盘、挡风玻璃处都属于阳光容易直射的地方，都不建议我们摆放药品。
3: 江苏的夏天气温高，湿度大，片剂、胶囊剂、胶丸、颗粒剂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潮解，尤其是胶囊或者是胶丸在受热或受潮后会变质。潘锡丁提醒，这一类药物储存的方法就是拆封之后外面的锡纸包装袋不要扔掉，应该将剩余的100-100的药品套入储存，避免遇光分解，保证药品的稳定性。
5: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我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618合规提示，要求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和促销活动绑定。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的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广西、安徽、江西等局地最大降雨量将超过600毫米，部分站点的累计雨量可能接近或者突破历史的同期极值。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5: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青海20分钟内已经连续发生3次地震。
5: 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地时间1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的一处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机上8人被推定死亡。
2: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5: 今天日本央行以7:1

0: 多数票决定加息25个基点，目标利率由0.75%上调至1.00%，符合市场预期。这也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首次重返1%利率时代。
1: 韩国警方近日正式起诉5名涉嫌报假警的嫌疑人，索赔约合14.77万元人民币，以补偿警力浪费造成的损失。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的这个电话呢，是您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端午送健康好礼，眼贴、补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我们江苏的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呢，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呢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您就趁端午节的好机会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会清晰透亮不少，出门散步、干活等等，样样都会很轻松。好视力端午送健康送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不仅多送您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更加幸运。这每个人呢，还可以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首卖可就没有了。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提名全德曹方。
3: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宁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4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

0: 起新城。
1: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自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6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5: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5: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8: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7: 聊最燃的比赛，
8: 挖最深的故事，
7: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8: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7: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8: 用球迷的心跳

0: 北京时间19: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板块。那北京时间昨天到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迎来了开赛以来最特殊的一个比赛日，
0: 对，
1: 4场比赛全部以平局收场，而且呢还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佛得角。
0: 对对对，今天我看
1: 一个以前都没有听过的国家居然这么厉害。
0: 对，这是一个大冷门啊，让全世界都震惊了。然后今天我看那个央视的这个评论节目的时候，他们调侃说今天这4场比赛刚好打一个中国城市的名字叫四平。
1: 天哪，
0: 东北有一个城市叫四平啊，就是4场平局嘛。
1: 而对于我们女性就是不太看球的朋友们来说，就说今天通过这个4场比赛我们知道了佛得角这个地方。
0: 对对 对
1: 原来是这么厉害。
0: 是的，而且这个爆冷
1: 对阵的可是西班牙，
0: 夺冠大热门西班牙，这场比赛呢的确也是让所有人震惊啊，这个谁都没想到啊，相信在赛前不会有任何人认为他有实力能够把西班牙给逼平啊。你要说像上次这个德国7-1战胜了那个库拉索的话，那好歹人家进一个球，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但是呢你说逼平这个确实也是很意外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本来我们在编辑室里还在夸伊朗队，说你看伊朗特别不容易哈，这个条件这么艰苦，今天还打了也是2-2，然后另外一个一直就说新西兰，
0: 对，
1: 新西兰是个弱队好吗？
0: 对，其实呢这亚洲的球队这次表现都不错，都还没有输球，而且韩国还赢了球，但其实伊朗这场平局是不应该的，因为他的对手比他弱很多啊。好，今天呢就我们这些比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西班牙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接下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扬子晚报评论员资深体育记者孙青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孙老师。
2: 你好。
0: 我们赶紧先来说说吧，这个西班牙怎么回事啊。我今天早上因为西班牙这个比赛是早上12点的嘛，我当时没有看，我早上起来一看以后吓一跳啊，我甚至以为觉得有人是在恶搞啊还是怎么回事，但仔细一看不是恶搞啊，佛得角。而且我后来还看了一下佛得角这支球队，他的整体年龄其实很大，他的平均年龄将近30岁。
2: 对，
0: 他居然能够逼平西班牙，你觉得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中间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2: 我刚刚在写稿子，刚刚就写到这个西班牙呢就是太放松了，也有点傲慢，就是我们还说当年说这个无敌舰队啊，说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目前的身价总和就10几亿欧元的，然后世界排名第二，然后从夺冠赔率是世界第一，世界杯第一。但是呢这个排兵布阵有太多问题了，我觉得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对对方缺乏重视，缺乏尊重，这挺傲慢的。然后再讲看具体细节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态度，就是从排兵布阵来讲，亚马尔、威廉姆斯这两个呢，就是这两个其实是西班牙能够在大赛上拿到欧洲杯冠军的关键，就是那个西班牙本土的纯白人球员，你让他去传控啊，能严密，然后一直控制局面没有问题，但是你打破僵局，最后你解决问题就得靠两个小黑，就这两个小黑从头到尾就是坐在那儿，然后到快比赛结束才上场。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西班牙的教练对这个对手呢缺乏一个起码的尊重，就是觉得这个比赛随便踢踢就可以了，这两个小黑我是留到半决赛，就是说留到1/8决赛1/4决赛用的，然后排兵布阵就没有说首战即决战的这种想法。然后第二个呢，他的打法基本上就巴萨的那一套，这次很神奇啊，踢了几十年世界杯居然西班牙国家队里没有皇马的球员。这个也很神奇。然后巴萨呢，巴萨球员以及巴萨的这个战术是主导性的，但是呢这个巴萨并不是西班牙国家队，就是你用巴萨的战术但是不是巴萨那帮人他就很麻烦。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奥亚萨瓦还有等等几个球员不熟悉的位置上像梦游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教练呢，这个觉得有点傲慢，就坚决不做任何调整，觉得我这样有优势，我这样有射门，还打中门柱了，就一直继续这样。然后但是最后事实证明呢，就是第一个西班牙运气不太好，就是也有门柱这种，如果我想如果击中横梁的那个球进了，说不定就崩盘了对手。但是没有进是运气。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感觉是为了

0: 告商啊，就是强行嵌入了上下半场各三分钟的这个
1: 补水
0: 时间。
1: 啊，
0: 其实像加拿大那么两
1: 前面的几场比赛也是这样的，包括啊，你像今天沙特打乌拉圭是1-1，而且还是先进的球。但是今天其实伊朗的成绩，这个虽然是2-2呢，但是这个伊朗的这个打新西兰，其实他的实力是占优的。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来说，这个孙老师先跟我们说说，就是其实今年的这个亚洲球队到现在为止还没输球，韩国队还赢了球。那整体的这个，因为以前我们都认为亚洲足球是全世界足球的洼地，那整体的实力呢，你可能不如南美，不如非洲，更不如欧洲。但今年的来看的话，这个亚洲的这个队伍的势头不错。你对于亚洲的球队今年整体的表现持什么样的一种观望的态度？
0: 确实超乎我的预料，但是呢，也说明就是换一个角度，就是亚洲的这么多支球队，从亚洲东到亚洲西，从亚洲南到亚洲北，人种各异，就说都能踢好球，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而且亚洲目前的这个互联网时代，而且亚洲球员呢，你看日本是主要把球员送到欧洲去的，然后这个伊朗呢是自力更生的，然后沙特呢是靠大价钱买了一批快过气的顶级球星陪着自己玩，帮自己练级的，就没有一个是同样的一个套路，但是一定是尊重足球规律的这个套路。我觉得底下这个伊拉克打挪威有点难，然后这个约旦打奥地利更难。但即使他们都输了，那么即使他们惨败，那是第一轮下来依然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对于亚洲足球，我觉得过去觉得亚洲的人种不行，足球氛围不行，土壤不行，踢不好。现在来看，我觉得韩国大概率能进16强，甚至有可能往前冲。日本大概率能进8强，就是甚至有可能往前。就是按照我目前这个，那么亚洲的这个格局就不靠过去说对我们堆人头，说我们国家多，我们名额多，然后就混混日子。现在来看，亚洲真的是可以，包括今天打伊朗、打新西兰，伊朗从身体对抗技术都不比新西兰差，
1: 对，
0: 平了是有点遗憾的，而不是侥幸的那种。
1: 而且伊朗呢，今天这个比赛上来的一开始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看了，刚开始上来的时候，伊朗很显然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想着赶快要进球的。但是没想到呢，就是一开始就先被新西兰给打了反击，然后呢就新西兰就先进球了。然后伊朗是一直是在追啊，新西兰又这个进球，然后伊朗再追回来。平心而论，伊朗今天是不是这个确实带着一定的这个心理压力来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嘛。对吧？
0: 我觉得伊朗应该不是压力，应该是动力。他无论如何要在美国的国土上争口气。我看了一下，胸口没有那个168，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标志，没有，因为应该国际足联也施加压力的。但是他那个队长的袖标，我仔细看了一下，因为其他的队长袖标我不在意，他那是一个标准规格，就是 Football United the World， 就是足球让世界连接。我觉得在美国的国土上，这样一个袖标有特殊的含义。然后这个伊朗，我在想，因为他被人反复折腾嘛，好像据说又要让他们出国了，就是比赛你来，训练还住宿你得回，到墨西哥还到哪？这个事情，我觉得，把美国的这个就是脸都丢尽了。当然，美国丢脸也不是这么一回了，过去这一段时间，在各个领域，都在丢脸。那么这个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如果说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当然今天没有拿下来，有点遗憾。如果说能打进淘汰赛，哎，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振奋人心吧。
1: 今年有没有这个希望啊？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就是伊朗呢，他虽然实力很强，就是他的世界排名就几乎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排全亚洲第二的。但是呢，伊朗虽然过去参加了7-8届的这个世界杯，从来没有小组出现过，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但你今年觉得他们有希望吗？但是这因为第一场比赛还平掉了，那么接下来呢？
0: 伊朗就是说，伊朗这样在窝里面很，在亚洲是第一没有问题。之前也在世界杯赛场经常能赢球，但是没有突破线。这其实还是综合实力的，就是说，他让他跟日本就是1-1的 PK， 可能十场他能赢个3场，大概。但是日本能达到高度，目前他达不到，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个亮点在世界杯赛场不够亮。
1: 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是祝福伊朗吧，希望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够接下来的比赛能够有让我们觉得更惊艳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我最近呢，就是通过这几天的这个比赛，我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过去我们总觉得，哎，像这种世界一流强队，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要想甚至于你想进个球都难，比如像西班牙呀，比如法国呀。

0: 比如这个我们前面巴西啊等等这些，但是呢，今年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弱队并不弱，而且冷门迭出。
1: 嗯、
0: 那么你比如不管是佛得角也好，前面库拉索也进球了也好啊，这个沙特也逼平了乌拉圭的啊等等，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其实的弱队不像以前那么弱了，就是面对强队的时候，强队是不是也得小心一点？
2: 还有是不是现在的强队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0: 您怎么看？
1: 不好说，这个弱还是有的就是弱的，只是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期，如果说弱队能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战术，
0: 嗯，
1: 也不会轻易给吞掉，就像佛得角一样。佛得角你如果仔细看看，他肯定不算强，就说他针对性的在西班牙认为自己必赢而且必定大胜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采取针对性的就防守策略，最后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底下他对另外两个队，沙特跟乌拉圭吧，佛得角说不定有可能会败得比较惨，因为他的期望值不一样了。那时候他要想赢了，他得攻出去了。那么他的这场比赛防守的优点可能就呈现不出来了。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对沙特他也不想赢嘛，对乌拉圭也得拼一拼。他不像对西班牙，就是他心态非常好。就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强弱不太好说，但是心态跟战术可能是关键。
0: 对，场上的这个方式啊，应对对手的方式不同的话，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会不一样啊。好，因为明天呢，其实有一场比赛啊，这个我肯定会看的，那就是九点，而且时间很合适，上午九点钟，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有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阿根廷并不好打，就是说阿尔及利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您觉得明天阿根廷有可能会遇到？因为你看这两天又是冷门迭出啊，这个阿根廷有没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你觉得？
1: 阿根廷夺冠的在卡塔尔第一场就输给了沙特。
0: 对，
1: 这个是有历史，
0: 是的。
1: 你不能，你无论如何看也感觉不可能输沙特吧？而且还是梅西先进了个点球，就在卡塔尔的时候，然后沙特两个世界波进了。那么阿尔及利亚呢？因为它是有那么一个非洲有这样一个分布，撒哈拉沙漠以北还是阿拉伯人为主。传统的意义上，那个叫马格里布地区。马格里布地区的，你看从埃及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基本上人种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阿拉伯人就是，那他们叫博柏尔人，然后这个人种也是偏白人，黑人比较少。那么他们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几乎是可以当个平替。就是这两个队伍的，打法包括人种特点，然后技术包括实力啊，我觉得差不多。那么摩洛哥能打到世界杯第四，包括能够跟巴西打还占优势。那么阿尔及利亚即使就是说跟梅西的阿根廷打，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他一点都不奇怪，这是一个基本面。但是呢，还有阿根廷他的期望值，他是打满八场的，他不像有的队全力以赴每场都要拼，他要有一个自己布局，他有可能会把状态适当的调控一下。他觉得如果第一场有点像西班牙，第一场拿个60-70%的状态能赢就可以了，然后慢慢慢慢把状态调到100%，那调到100%是需要到四强，我觉得。但是第一场如果说他不以满格的状态去对阿尔及利亚，而阿尔及利亚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是战术布置，或者哪一个球星突然有一个爆发性的表现，那么阿根廷赢不了，或者说小胜，那都是很正常的事。
2: 那明天小组赛这个梅西会出场吗？
0: 这个谁也不知道。
1: 大概率，因为我觉得梅西不出场很难想象，可能梅西不会踢全场。因为梅西，你看他是这样的，明天是他第两百场国家队，就如果出场的话，
0: 这是个
1: 标志性的。他也没有必要非要说不上场。我觉得上个6-70分钟，然后如果一切顺利，1-0、2-0就把他换下去，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你让他让梅西这么一个球王级别的。你让他6-70分钟之后换，我觉得教练很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0: 是的，而且梅西呢，他没 C 罗年纪那么大，39岁嘛，也许这各方面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好，这个时间有限啊，反正明天的这个比赛还有法国也要出场了啊，这个法国对塞内加尔，明天的另外伊拉克对挪威，奥地利的约旦啊，这个阿根廷和奥地利的比赛是上午9点和12点的啊，这两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比较友好的这个时间啊。
1: 对，
0: 好的，好，今天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啊，我们改天再聊。
2: 好，
0: 谢
2: 谢孙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西门晚高峰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是给各位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会立刻恢复148。

0: 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中老年人呢，因为缺钙，总是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的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非常划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我们也提醒各位，活动是到18号全部结束，目前只剩下最后2天，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要从平时开始入手。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你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好，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再和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937的知识背包课啊，再一次开营啊。这次呢是由我的搭档啊，新闻晚高峰节目主持人林璇来全程带队的，是在7月11号到16号啊。
0: 6天5晚我们这么一个行程。
1: 对对对。
0: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去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今年我们的937知识背包课就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
1: 对，记得之前我们在跟大家说我们的937知识背包课的时候，我们每次都会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设计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对，
1: 通常情况下不会说是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我们只看这个古典的，或者说我们只去这个做这个一些探访的。
0: 嗯，
1: 我们的行程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这次我们的第一脚是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什么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

0: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大国重器叫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呢你可以用专业的一些设备去看太阳表面的这个火焰啊等等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还可以用望远镜看银河来追寻行星的踪迹。
1: 是的，从河北兴隆出来，我们将带您一头扎进坝上草原，
0: 存量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接近10万亿元。昨天清晨的6:25，江苏省连云港灌南县灌河路发生一起严重车祸。监控显示，两名环卫工人在路边作业时，一辆机动车飞驰而来，撞击中将其连同环卫车撞飞。今天，灌南警方通报，胡某某，女，23岁，驾车先后与路边车辆及环卫工人发生碰撞，造成两人死亡，同车一人轻微伤。经检查，胡某某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达到145.7毫克，达醉酒驾驶标准，目前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5: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0: 下降4.73%，0.94%。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他说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的资金。欧洲的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到2027年。据叙利亚方面15号消息，叙利亚通信公司表示，连接叙西部的拉塔基亚省和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国际海底光缆当天遭到破坏，导致叙利亚大部分国际带宽服务中断，叙各省份互联网服务出现大范围的严重降级。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江苏多云相伴，有风的地方呢还是比较惬意的。那么未来三天还继续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稳定在30度上下，体感略微的闷热。明天全省最高温度西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21度上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本台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或者您可以关注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又到了蚊虫一滋生的季节，很多人被蚊子叮咬后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谓天生招蚊子，但从目前研究来看，这种判定缺乏科学依据。事实上，蚊子寻找吸血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导航系统，它会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感知和定位目标，汗液中的乳酸、氨等物质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所以新陈代谢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孕妇、运动后的人等。此外，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质后会产生不同挥发性物质，这也就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却照样招蚊子的原因。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影响，穿黑、红、蓝等颜色较深或对比度较高的衣物更容易招蚊子。被蚊子叮咬后，正确的止痒方法是用冰袋或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到10分钟，再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或风油精。如果叮咬后皮肤出现严重红肿、疼痛或者发热、过敏、淋巴结肿大，请立即就医。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 中国移动联系小

0: 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办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零息小办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5月17号，湖南省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特大暴雨所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冲毁了当地许多村镇的道路和房屋，灾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其中就包括何颂宝、何华帅这对父子。5月19号，远在湖南郴州的何华帅越刷新闻越坐不住，于是他就带着父亲开着货车，拉上自己家的挖掘机，连夜奔赴湖平山镇，开始了自己的公益救援。6月5号，何颂宝、何华帅父子俩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一条主干道上正在抢修，受到山体滑坡的影响，原本的乡道变成了一道将近60度的陡坡。何华帅操作挖机，将山体一侧的泥土挖出，再用履带压实，他要打通一段临时道路。
3: 现在主要是前通这个通往天平村村委会的这条主干道，预计要2天能修得通。
2: 今年33岁的何华帅，他开挖掘机已经有10几年了，在仔细勘察四周的环境以后，施工方案就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儿子在作业的时候，父亲何颂宝就站在不远处盯着挖掘机的一举一动，不时查看路基和山体的情况。这已经是父子俩来到平湖山镇以后连续奋战的第16天了。
4: 他说湖南陈家这边找水灾了，我马上就主动把这衣服啊其他的东西都带来。我还是这句话，还是他们年轻有为嘛，我当父亲的我一定要支持他。
3: 经过了13个小时紧赶慢赶，已经到达了湖平山镇。
2: 5月18号，父子俩驾车跨越700公里，驰援石门县湖平山镇。从当地政府那里了解到，中岭社区急需救援以后，他们一路向灾情严重的地方挺进。
3: 我们到了中岭才知道，就是那一条龙沟吧，都被夷为平地了。
2: 何华帅一刻不敢耽误，他要赶往需要抢修的地点，但是沿途乡亲们的请求让他的脚步不得不一再的停留。
5: 你有什么事啊？
6: 不把田里挖哈子。
5: 是哪个位置啊？前面还是后面？
6: 别前面了，别旁边了，把个横板搞出来哈。
3: 把这个路修一下，把这里挖下去。
6: 是是是。
2: 在帮忙沿途的村民以后，何华帅和父亲抵达了道路的断点，他们和其他救援人员一起清理塌方，铲除淤泥，拓宽路面。何华帅驾驶挖机在操作，父亲何颂宝则当起了观察员。
3: 刚才挖机从这里过，没有注意，这下面全部是空的，很多的道路塌方，它是下面也被那个雨水给洗空了，但是你看表面这个水泥板就还是很完整。如果没注意的话，有的时候从那里过就很危险。我父亲他也是会在前面去探一下路。
2: 第一个堵点何华帅他花了2天时间才抢通，之后父子俩就在湖平山镇扎下了根，听说哪里有道路不通的地方，他们就把挖掘机运到那里。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跑遍了整个乡镇。
3: 好像就是接着干的， 干完一个村，我也会问一下嘛，或是哪里还需要我们去支援哦。就是我们也跑了这么远来了，多帮助一些人更好嘛。
2: 其实，这并不是何颂宝和华帅父子俩第一次的公益救援了，那是在2024年7月。湖南郴州资兴市遭遇特大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全市近20000处的山体滑坡，这眼看着家乡受灾，当时还在做挖掘机租赁生意的何华帅看到店里还有不少的挖掘机，于是他就在第一时间接受了当地爱心企业的调配，带着挖掘机赶往了资兴市。
3: 看到那里就真的是被震撼到了，靠近河旁边的房子就被冲走了，靠近那个山脚下的房子就被泥石流给掩埋了或者是推倒了，然后水沟道路没有一处是好的，包括那个山也没有一座山是完整的，特别特别的伤心，就是也很悲伤，很悲伤的那种。
2: 第一次参与救援，父子俩就在资兴市待了13天。救援期间，何华帅让自己店里的伙计又带来了一台挖机，义务参与救援。
3: 我是这样想，企业献企业的爱心，我们自己也可以献出我们自己的爱心，因为我们家里还有设备嘛，我就说我们把家里另外一台设备拖到资兴那边去帮助灾区人民，就是清理那个房前屋后。
7: 这是我的父亲，我们连夜拉起东西出发，他跟我一起去。我们这次拉2个挖机，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2: 在第一次参与救援以后，何华帅他就特别留意各地的汛情。2025年6月，贵州榕江遭遇洪水，县城多处被淹。看到新闻报道以后，何华帅和父亲开启了他们的第一次跨省救援。
3: 走，出发，为救家楼。
2: 这次父子俩在榕江待了11天，何华帅驾驶挖机清理路面上的淤泥和杂物，在这里他也认识了很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
3: 有一个人他就是拖叫上他的朋友，总共来了4-5个人，拖了4-5台设备过来，他们是四川的。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一台车也拖了2个设备过来，他就是那个厦门的，好像是1300公里。
2: 救援工作那是又脏又累，但是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奋战，何华帅干劲十足。而更让他感动的是来自灾区人民的由衷感谢和温暖的回馈。
3: 刚来的时候情绪肯定是很低落的，然后就是看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救援人员，一些志愿者，然后看到我们来之后就也好像就是看到一些希望吧，然后就对我们也是很热情。然后我们吃有的时候也是在老乡家里吃，住就基本上是在老乡家里住的，大家团结起来凝成一股绳。
2: 这次石门受灾，何颂宝和华帅父子俩毫不犹豫，他们再次踏上了自己的公益救援之路。
3: 受灾的村民他房子后面的泥石流全部被我们清理干净之后，还有就是那个马路的塌方被我们清理干净之后，就很有成就感，就感觉就像往日的宁静一样，本该就是这样子的。
2: 这次到石门，虽然何华帅坚持公益救援，但是当地政府还是坚持给他报销了路费和油费。而在几次救援中，当地受灾人们的照顾，志愿者们的团结，也一直温暖着父子俩。何华帅在他的挖掘机的后面贴上了蚂蚁小蛙公益救援的字样。他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3: 我们这个挖机是一个小挖机嘛，去移山的话就有一种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这个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感觉也就是很渺小的一个
7: 但是蚂蚁的精神就在于

0: 在于团结的力量嘛。但是我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团结起来的话，就能够创造奇迹的。
1: 在石门抢修道路的过程中，何华帅遇到的困难那是一个接着一个，尤其是在六月五号，他作业了将近20个小时的这条临时小路即将挖通的时候，没有想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2: 刚刚是碰到什么问题了？
0: 刚才是遇到那个石头很硬，我们的挖机无法把它给挖动，然后就造成了这个过不去。
2: 现在准备去哪了？
3: 对，
0: 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一个挖机又要破碎，又要换那个斗，就会换来换去就很麻烦，很麻烦。我们现在就是还需要一个朋友，另外一台设备的协助，他也是一名志愿者，我就去把他的那个设备拉过来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就能够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
1: 临近中午，何华帅和朋友李志文约好了在山下的杨家坪村交接，顺便在村民安置点吃个午饭。来自各地的志愿者都会在这里解决用餐的问题。
4: 20，然后这个季节在我们这个本地，这个季可能性是不是很大的。
1: 经过了解，民警得知台州本地野生蛇类大多为网颈蛇、赤练蛇等，以中小体型为主，没有这种黑黄相间的斑纹和身长。民警推测这条大蛇是外来的，如果不及时找到它，那么周围居民的人身安全会存在隐患。办案民警，
5: 特别是老人小孩造成人员伤害，哪怕是没有咬到人，可能也会造成一个惊吓。
1: 在步道旁附近没有发现目标以后，民警随即扩大了排查范围，对周边小区、绿化带、草丛等隐蔽的区域逐一细致搜查，仍然是一无所获。在这现场不远处有一个居民小区，那么这条大蛇是不是进入小区的呢？为此，民警对居民小区也进行了全面的排查，还是没有发现。
4: 当时我们把小区里有树有草的地方都找遍了，尤其是蛇最容易出没的角落，我们都仔细找过了，觉得很奇怪，这蛇到底是去哪里了？
1: 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民警突然想到，当时是三月初，台州本地的气温并不高，乍暖还寒，本地的蛇大多还在冬眠期，那么这条外来的大蛇是怎么会出现在步道附近的呢？
6: 感觉可能是人家带过来的，或者是人家饲养的，都是有可能的。
1: 民警分析，这条外来的大蛇可能并非野生的，被人饲养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是被人饲养的，那么饲养者应该就居住在这个附近。为了核实这个线索，民警前往辖区居委会打听。
7: 养蛇？
8: 没登记过。
1: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民警，事发周边小区的居民并不多，常住居民也只有50多户，既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举报，也没有听说谁家在养蛇，一圈问询下来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民警也只能向专业人士请教。云南省司法鉴定协会环境损害专业委员会主任黄良华，
9: 台州本地分布的蛇没有这么大的体积，还有花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判别应该有可能是爬虫之类的，就是外来物种，认为应该是蟒和蚺之类的。
1: 根据市民老陈的描述，专业人士初步的判断，老陈在步道旁偶遇的这条大蛇应当是蟒或者蚺，这都属于大型蛇类，台州野外并没有蟒蚺生存，大蛇应该是外来的，被人饲养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专业人士还向民警透露了一条关键的线索，为后续的排查指明了方向。办案民警，
4: 他还提供了一条，就是那个关于温度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蟒蛇的这个饲养，它需要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的这样一个恒温的区域。
1: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蟒、蚺都属于热带、亚热带品种。畏寒喜湿，生存离不开高温高湿的环境，而台州本地

0: 地年平均气温都在16-17度，最冷的时候气温会在0度以下，所以气候条件根本无法满足莽人的生存。如果是人工饲养，必须常年人工控温，为其营造恒温高湿的专属生存环境。
1: 需要用到孵育箱或者是加热器之类的，需要一年四季都一直开着，那么这样导致的用电量就会非常巨大。
0: 顺着这个线索，在供电部门的配合下，民警调取了周边小区每户居民的电表的用电记录，经过逐一排查比对，发现其中两户居民的用电量异常偏高。
1: 其中一户人家呢，我们后来进行核查，把那个已经排除了，因为他这户人家他的平时属于装修的时候间断性的用电量稍微多一点。那么另外一户人家呢，他是常年整年下来的整个用电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户人家相对来说嫌疑可能比较大一些。
2: 异常的电费，独居的男子
1: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
2: 宠物店的揽客奇招浮现非法交易链。
3: 品类多肯定会写更多的科学吧，然后你若喜欢猫，你可以下订单掉。
2: 饲养蟒蛇处刑法正在播出。
0: 通过民警的核查，两户用电量异常偏高的居民，其中一户是由于短期装修而导致的，所以他的嫌疑被排除了。而另外一户居民用电量常年居高不下，远超出普通家庭用电的标准，民警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认为有很大的嫌疑，为此展开了深入调查。民警查询到，用电量偏高的那户是一间出租屋，租房子的是一个名叫郭斌的男子，台州本地人，今年42岁，未婚，常年独居，
1: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那么我们在想他拿这么高的用电量在做些什么？因为光凭这个用电量也不能判定说一定是他在家里养那个蟒蛇嘛。
0: 为了查清郭斌家用电量偏高的原因，民警决定先在他们家楼下蹲守观察。期间民警发现有一男一女频繁进出郭斌的家里。经查，男子叫狄超，女子叫马小梅，两人都无业。那么三人经常聚在一起都在干些什么呢？民警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狄超、马小梅在进入郭斌家前，他们会经常到附近的一个快递站点取快递。
1: 暗中对这个快递站的单号进行了调查，发现单号上写着他取的东西都是日用品，但是日用品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就对发货地的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调查。
0: 民警发现这些快递都是发给郭斌的，发货人是湖南岳阳的一个卖家。为了搞清真相，通过快递单上的信息，民警联系上了岳阳的卖家，卖家的话也让民警的心里有了底。卖家：
4: 我们主要卖那个大白鼠、小白鼠，基本上是养麻的和动物园一些。
0: 岳阳的这个卖家介绍，他给郭斌快递的是活体乳鼠和小白鼠，而购买者大多是用来饲养爬行类的宠物，包括蛇蟒。家里的用电量异常偏高，又网购饲养蛇蟒类宠物的大小白鼠，郭斌违规饲养蛇类的嫌疑进一步上升。此外，通过查询郭斌的网购记录，他网购大小白鼠的数量非常大。民警分析，他饲养的蛇类等爬行宠物的数量应当不小。
1: 他这个养的这个东西，这个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说，个人宠物养养家里的话，不需要这么多小白鼠的。
0: 在确定郭斌有私自饲养蛇类等爬行宠物的嫌疑之后，民警又查看了郭斌的社交平台，发现郭斌曾经在网上多次发布蛇类的照片，并且隐晦地提到蛇类饲养售卖的相关内容。
1: 1.0代表的是公蛇的意思，0.1代表的是母蛇的意思。香蕉、丑以及细纹香草，这个在我们正常人看来就是普通的食物，但是从他们内行的来看，这些就代表的是球蟒的隐性基因所显现的颜色以及条纹。上面的用语也非常的隐晦，一般人是很难看懂的。
0: 通过对郭斌社交平台上的蛇类照片的比对， 民警发现

0: 其中一张照片中的蛇类与报案人老陈所描述的大蛇在外形特征上高度吻合。经过专业人士的辨认，这条大蛇是球蟒，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成体体长约 0.8 米至2米，身上有黑黄。
1: 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本省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省内新闻，号称手擀的面却是机器生产，零加不代表零添加，一号土猪未必是散养土猪，新机商标如何整治？日前2026年江苏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明确将加大对使用带有欺骗性、具有不良影响等未注册商标行为的监管和治理力度，列为年度重点任务，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商家利用商标玩文字游戏误导公众的行为，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天记者从苏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苏州

0: 是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48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7.5%， 分别占全国全省外贸的 7.2% 和 52.2%， 其中出口 8.9 9亿元，增长 31%， 进口 5894.1 亿元，增长 48.7%。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 占制造业比重 46.8%， 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今天，加拿大运动品牌露露乐盟就近期北京长城活动疑似使用日本太古事件发布声明，表示由于在相关专业认知上的局限，未能在前期充分识别潜在争议，向公众及演员朱一龙致以歉意，并已下架所有相关宣传内容。5月30号，露露乐盟在北京黄花城水长城举办商业活动，活动中品牌大使朱一龙与某股团共同进行了一场擂鼓表演。活动方最初的宣传将其描述为雷响中华大鼓，然而近期多位打击乐从业者及网友指出，

0: 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特朗普说，他与俄乌领导人的对话非常好，相信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俄乌领导人对此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于俄罗斯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江苏多云相伴，有风的地方呢还是比较惬意的。那么未来三天还继续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稳定在30度上下，体感略微的闷热。明天全省最高温度西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21度上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0: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6月12号，苏州博物馆举行2026年度第二季度媒体见面会，发布了本馆建成开放20周年绝喵展览季亮点内容。从首次聚焦伴侣宠物的猫猫与狗狗特展，到姑苏繁华图和张旭苦诗四帖领衔的姑苏繁华，从致敬回顾本馆20周年的贝聿铭和他的家族徐冰特展，到展示法兰西风情的拿破仑时代，即将于7月1号起密集上新的五大新展，那是贯穿古今中外，内容覆盖历史文物主题展、国际交流合作展、跨界融合展、现代艺术展等多元的主题，为苏州博物馆本馆20周年献上一份别致的生日礼。备受期待的姑苏繁华图回乡特展姑苏繁华官宣啊，将于7月11号至10月10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姑苏繁华特展是由苏州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策划举办，以时隔20年再度回苏州展出的姑苏繁华图长卷为核心线索，从艺术史角度系统呈现姑苏何以繁华的传统根系和时代命题。展出作品上溯唐宋，下延明清，共展出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的作品，其中辽宁省博物馆藏品49件，苏州博物馆藏品13件，实现南北馆藏互补交融。此次展览展品真的是阵容豪华，历代名家作品云集，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将限时回乡省亲45天。苏州博物馆研究馆员、姑苏繁华特展内容策划潘文杰介绍了展览要点。
2: 姑苏繁华图本身就是说它是描述苏州

0: 近250年前的一个东西，对吧？哎，因为在清代，我们现在这种像纪录片啊，没有发明，对吧？甚至照相技术还没发明，但是就是说，这个画家通过一幅画，把苏州当时的这个景致呈现出来了。就是我们这次展览主要是以这个画作为线索来牵引出苏州一个强大的一个艺术史上的一个传统，就是说我们通过故事繁华图不但看到姑苏这个苏州啊，在历史上就是说经济上这个社会整个都比较繁华，而且就是说它背后其实有个更深的或者说更远的一个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啊，我们放在全国甚至是全世界，这个都是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你可能其他地方可以牵引出这么长的一个传统。五个部分就是每一个部分基本上都是有能够进入美术史的作品。哎，像张旭，像我们草书板块的这个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张旭是狂草的相当于宗师，现在我们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他草书造诣的一个印象就是古诗四帖。第二个板块，吴门世家这一块，吴门世家我们都凑齐了，沈周、文征明、仇英、唐寅，并且就是他们来的这些作品都是他们最典范作品，相当于他们自己就是说集大成，或者说炉火纯青时候创作的作品。就是说沈周和文征明都是他69岁创作的作品，唐寅是他45岁左右创作的作品，仇英是他最典型的这个青绿的风格的这个作品，可以说是这个我们翻翻中国美术史可能在这个画上都可以看到他们。还有这个青六家的话，像四王这个王元祁，比如王元祁他在理论上的一个造诣就是龙门论，这次就是他这幅画可以很好的诠释他这个理论，并且他自己在后面一个跋就认为他这个是他创作的最好的一幅。所以说我们翻看中国美术史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以前文物局出的这个图录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画作原作会回到我们苏州。还有当然后来就是关于苏州特别有特点的第四个板块，这个苏州片。苏州片就是说它是与这个苏州整个的市民文化或者说这个当时的经济这个与这个古玩行业衍生出来的这些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它可以从侧面反映苏州繁华的一个传统。就是当时这些苏州片呢都是在昌门外卖的，之后我们知道比如说在广州啊这些有外销化啊类似的东西，但是在之前就是在我们苏州就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传统。当然苏州片本身它是也是从吴门衍生出来的，就可以看出整个就是绘画在社会上的一个形态，当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从专业的角度一些鉴定呢，就是说书画鉴定方面也提供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参考。至于最后一个板块嘛，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姑苏繁华图核心展品，它可以就是说非常直观的形象的再现这个当时乾隆盛世的一个图景，以江南这个地方为例，同时它也反映了传统这个就是龙格文明能够达到的一个高度。
1: 围绕明星展品姑苏繁华图，苏州博物馆此次还进行了多项展陈升级，将为姑苏繁华图打造专属展陈空间，全卷展开陈列，确保观众不错过任何一个画中细节。同时也将以古今对照的形式，将图中的灵岩山、石湖、狮子山、北寺塔、昌门、虎丘等苏州的地标景观一一标出，带领观众感受画卷的写实魅力和苏州的繁华风光。苏州博物馆副馆长李哲介绍了姑苏繁华图展出期间推出的配套活动。
2: 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们苏州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进行了一个签署了一个深化合作的一个备忘录。今年我们7月份准备开的这个姑苏繁华的特展，就是我们这一次合作的深化和最大的一个成果。姑苏繁华图20年来重回苏州，选的也都是辽宁博物馆藏的一些重量级的展品，所以这个展览应该是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展品。会有辽沈，就是从辽宁沈阳包括到苏州双城之间的一个研学的活动，就是我们会带苏州的一些观众或者青少年到沈阳去，然后也会组织沈阳那边的一些东北的一些观众和青少年的家庭到苏州来，双方来体验不同的地域的文化。同样呢，配合这些的内容，展览的内容之外，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还会专门面向比如说辽宁籍的一些务工人员啦、大学生，组织一些专场的免费的特展的一些参观活动，还有相关的辽宁本地的一些美食啦或者非遗，可以在习馆在我们展览期间进行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体验活动。
1: 特别提醒，姑苏繁华展览的特惠早鸟票即日起限量发售，限时优惠价是58元，错过可能又要等20年了。那接下来呢，我将为您详细解读姑苏繁华图背后的秘密。 公元1751年，大清王朝的历史始终走到了乾隆16年，农历二月正是江南大地草长莺飞的季节。生长在北国的乾隆生平第一次来到了富饶灵秀、人才辈出的江南。伴随着太湖的暖风，乾隆在苏州城中驻跸下来。苏州这座当时中国第一富裕的城市，这座吃穿用度时尚领先全国的城市，这座文风鼎盛、文人辈出的城市，让初到此地的乾隆为之赞叹不已。乾隆回到北京后意犹未尽，时常回忆起苏州的人物风华。然而苏州远隔千里，纵是盛世帝王也不能时时将那美景留在身边。直到乾隆24年，也就是公元1759年的时候，一位苏州画师呈现了一幅前无古人的长卷后，乾隆才终于能够偿了多年的心愿。这位苏州画师便是清代著名的绘画大师徐阳，而他所创作的这幅前无古人的长卷便是《姑苏繁华图》。徐阳的《姑苏繁华图》全长达到 12.25 米的长度，比《清明上河图》要长一倍还多，而画中描绘的12000多个人物更是比《清明上河图》多上十几倍。这样一幅鸿篇巨制是徐阳用了整整24年的时间才绘制完成的。翻开这幅长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徐阳在卷首的自跋：其间城池之峻险，解暑之森罗，山川之秀丽，以及渔桥上下耕织纷纭，山谷云屯，市邑林列，为东南一都会。至若春尊献寿，上齿为先，嫁娶诸臣，及时成礼。三条竹燕，或轮才于童子之场；万卷书香，或授业于先生之席。跟着歌于野，行者咏于途。西高之风，丹青不能尽写。言语间倾注了作者对家乡苏州的真真切切。画卷从苏州名山灵岩山开始，缓缓展开。灵岩山的左侧沿着水面而行，便是木渎古镇。木渎是姑苏名镇，相传始建于春秋时代，至乾隆时代早已成为一座商业繁华、人口稠密的繁荣市镇。此刻一艘大型的官船正大摇大摆地穿过木渎古镇，船头上豪华的官轿表示船中有一位地位显赫的高官，引得岸上行人纷纷驻足观看，甚至两岸饭店中的食客们也被这喧赫的场面所吸引。尤为称道的是木渎古镇上的苏式园林，乾隆时代的苏州官宦名士们继承了明代诗人在郊外建园林而居的风雅，在木渎镇中建起了大量精美的园林，其中已建于康熙年间的岁初园最为出名。在画卷中，此刻岁初园内正张灯结彩，主人家好像正有喜事，轩厅中高朋满座，戏台上正上演着昆曲。乾隆时代京剧还没有诞生，最风靡的戏曲是滥觞于苏州的昆曲，北方人称之为南戏。昆曲曲风婉约，唱词优雅，因而深得文人士绅们的欢迎，甚至远在京城中的曾经对咿咿呀呀的南戏不屑一顾的满洲权贵们也放下了祖辈的偏见，开始附庸风雅地看起了昆曲，甚至在家中养起了昆曲戏班。看过岁初园，过了苏州的名胜景区石湖，一座造型奇特好像狮子的山丘映入眼帘，这便是苏州名胜狮子山。狮子山下一座乡村戏台正在上演着春台戏，乾隆时代的苏州乡野村民们经常在春耕前上演春台戏，以祈求风调雨顺、农事顺利。这乡下戏班上演的春台戏自然不如达官显贵、豪门巨富家养的昆曲戏班来得精致唯美，但一样吸引着大批的农夫们前来观看。正是宝具千家风不寒，香尘十里雨还前，落灯遍演春台戏，又引闲人野外看。过了狮子山，繁华绝伦的苏州城便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 乾隆时代的苏州城一共有六个城门，分别是昌门、胥门、盘门、祁门、楼门、封门，而其中最繁华的便是昌门和胥门。画卷首先展现的便是胥门的风貌，大运河在胥门前绕城而过，胥江自西南而来，与之汇流，期间舟船云集，水运极为繁忙。胥门内有着江苏巡抚衙门、苏州府衙门以及吴县、常州、元和三个县的县衙门，三级官府的衙门都集中在此地，所以公务来往极多。画卷中的胥门外官厅码头此刻应该正在迎接钦差，高数仪仗行排，排场颇为铺张。进入胥门，苏州城内的景象呈现在画卷中。在画卷中，街道上有一处被木栅栏阻隔起来，那便是江苏按察使司署，此刻衙内披红挂彩，正在举行科举县试呢。考生们以鱼贯进入考场，大门、仪门都有官兵把守，衙役们在忙着抬以贴上封条的装有试卷的箱子，气氛森严紧张。乾隆时代的苏州早已是天下闻名的人才重镇，苏州城的鼎盛文风培育了一代代苏州士子在科场上探花折桂，名扬天下，从苏州一地走出的状元便占了清朝全部状元的近四分之一。同考场内的紧张森严气氛迥异，考场外的苏州街市则是人声喧闹，充满着烟火气。就在跟考场隔一条街道的一所苏式宅院中，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在举行。正堂之内，一对披红着绿的新人正在叩拜高堂，仆人们正忙着抬进新娘的各色陪嫁。乾隆时代是一个奢侈的时代，而全国最富庶的苏州更是这个奢侈时代的领头者。乾隆时代，苏州的苏作家具、苏作首饰、苏作钟表、苏作玉器，再加上天下闻名的苏州丝绸和苏绣技艺，苏州女儿出嫁时便有了无与伦比的各色精美嫁妆。苏州已经成为清帝国时尚潮流的代名词，就连远在千里外的北京故宫里，乾隆的嫔妃们也开始学着画起了苏妆。宅院内鼓乐齐鸣，宅院外则是人声鼎沸，因为苏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昌门到了。昌门内外一向是姑苏城的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乾隆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他的巨著《红楼梦》开篇便称，昌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也许是苏州城的空间太小，承载不下这众多的商业，大部分的商铺都开在了昌门之外。画中所见各色店铺中以绸缎庄为最多。苏州自明中叶以来便是中国丝绸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乾隆时代，清朝取消了对于苏州织户们的织机数量限制，于是苏州的丝织业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从早到晚，昌门外直到山塘桥头，永远都有等待雇主的织工，而织户们的作坊里，织机也从早到晚吱吱呀呀响个不停。苏州丝绸从此不但行销天下，更是漂洋过海，成为了西方商人们最为热衷的商品之一，为大清帝国换来了无数的白银。除了绸缎庄，各色饭店也是昌门内外的一大特色。乾隆时代，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苏菜已经基本成型。与典雅大气的宫廷菜、鲁菜不同，苏菜秉承了吴地文化精致细腻的特点，在精巧上大做文章，融观赏性与实用性于一体，注重时令，崇尚新鲜。苏式菜肴蜜饯糕点协调搭配，曾令吃惯了宫廷口味的乾隆食指大动，赞许不已。为了时刻吃到可口的苏菜，他特地把苏州厨师张东官带回了北京。此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乾隆时代即将走向尾声的时候，苏州厨师带来的江南美食依然是乾隆的挚爱。昌门之外， 转向北行，便是著名的山塘街了。

0: 昌门到山塘街，沿途景色明丽，河岸两旁绿荫不绝，楼台屡见，为吴中游野赏玩之佳所。和昌门一样，山塘街也是姑苏城外的重要商业街，以园圃苗木、盆景花卉、虎丘戏席、漆器盘盒、精工竹器、名人字画、古玩玉器等出名。乾隆南巡姑苏时，曾为苏州人对于生活品味和雅趣的追求所震撼，回到北京后也处处模仿苏州园林的风物。为了满足皇帝的品味，苏州的松竹梅兰、各色花卉、苏式盆景、屏风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北京皇宫中。乾隆在苏州风情的包裹中，终于实现了他对于江南的想象。过了普济桥，繁华的姑苏街市已经渐渐远去，虎丘渐入眼帘。虎丘素称吴中第一名胜，画卷中的虎丘历经康乾时代的几番修造兴建，正逢鼎盛之时，山上古木参天，风景幽绝。在山顶处，苏州的标志虎丘塔赫然在目。乾隆南巡时曾信步登上虎丘远望姑苏，下山之后欣然题写了吴天蓬朗的匾额，而徐阳的如传巨笔也就在虎丘塔上戛然而止，前无古人的巨制姑苏繁华图到此也便画上了句号。我们今天仍可以想象，当正在为自己的文治武功踌躇满志的乾隆看到这描绘盛世图景的长卷时，心情会有多么激动与快意。他的目力所及，到处都是繁华景象，到处都是物阜民丰，到处都是歌舞升平，到处都是声驰浩繁。他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开创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这样一幅盛世长卷真的是难得一见，所以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啊，就是这场7月11号开展的姑苏繁华特展现在已经开启了早鸟票的限量发售，限时优惠价58元，千万别错过了。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吐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方志江苏公众号，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

0: 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

0: 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3: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

0: 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

0: 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0: 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

0: 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0: 投江苏迎未来险资入苏推进会举行，刘晓涛出席并致辞。
2: 刘晓涛会见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
0: AI 赋能口岸升级，江苏以人工智能加激活外贸新动能。
2: 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面展开。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18号的后期开始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今天白天，江淮之间东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里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江苏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指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立足江苏客观条件和比较优势，聚焦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快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要围绕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走在前，在国家创新格局中勇担第一方阵的使命，统筹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与朝鲜相关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贡献江苏力量。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学深悟透，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上下功夫，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揭示其道理、学理、哲理。

0: 合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讲，推动学习宣传阐释走深走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切实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实效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保障。
1: 会议研究了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严肃换届纪律，依法依规组织推进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强调，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纠四风树新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以投江苏赢未来为主题的险资入苏推进会在南京举行，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致辞。刘晓涛表示，江苏将发挥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生态叠加优势，健全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引导险资深度对接1650产业体系，按市场化原则参与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营造稳定的政策预期、成熟的市场生态、通畅的退出渠道，让险资投得更省心、布局更舒心、运营更安心。热忱欢迎大家选择江苏、投资江苏、深耕江苏，为江苏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金融支撑。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在致辞时表示，南京将构建全周期服务机制，突出精准化靶向对接，强化深层次产融合作，为耐心资本长线布局、长期增值打造一流的发展生态。中国人保集团总裁赵鹏、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司长尹江敖、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会长王毅、中国人寿集团副总裁黄本尧致辞。他们表示，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聚力壮大耐心资本，推动更多险资入苏，促进险资高效精准赋能实体，服务民生。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南京市市长李忠军为险资入苏服务驿站、资管机构服务基地揭牌。江苏金融监管局介绍全省保险业发展总体情况，省委金融办发布险资入苏项目库，紫金山国际科创基金街区运营公司揭牌。南京市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产业推介，一批重点项目签约。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参加。
1: 6月15号，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雷波列特。刘晓涛对拉蒙·雷波列特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江苏与美国教育交流广泛深入，双方大中小学互动往来频繁，合作办学项目运转有序。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复信精神，持续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深化同美国肯恩大学等外国高校务实交流合作，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拓展产学研协同。希望美国肯恩大学师生多来江苏交流走访，进一步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为构建中美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拉蒙·雷波列特表示，江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美国肯恩大学高度重视和江苏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与江苏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互动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搭建更多桥梁。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0: 的货物报关数据，这个诞生于2017年的国际贸易统一服务平台，九年来已上线标准版25大类、155项功能及35项本地应用，与海关、海事、边检、税务等30个部门实现了总对总对接，通过实现企业一点接入、一次提交、标准化申报，累计为超21万家企业节约申报成本近 9.15 亿元。如今它即将迎来一次 AI 升级，网页上一份涵盖数十页任意格式附件的报关原始材料被导入报关单 AI 智能制单与智能通关大模型平台后，一到两分钟间即生成了标准报关单。江苏省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关成宁告诉记者，这一 AI 智能制单目前已完成部分企业测试，预计今年年底公开测试。
1: 原来企业特别是报关行，这个海关申报的环节比较多，周期比较长，然后业务数据比较复杂，材料的格式又不统一，一个熟练的报关员输一张单子可能也要十分钟的左右，一天吧可能也就30票到50票的这么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出错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 AI 制单呢，就是企业的资料来了以后直接生成一个报关单的，整个流程大概也就1分钟到2分钟之间。
0: 从 AI 报关到智能化港口作业，数字员工的身影无处不在。在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由南京港集团自主研发的基于大模型交互机制的江港超大型集装箱码头生产指挥调度智能体应用实践项目，正将传统码头的人机协同升级为人机融合。过去集装箱码头存在人工依赖度高、算法分散、决策碎片化等行业痛点，如今基于大模型生产指挥调度的全链条得以打通，有效降低了翻箱率、人工干预率及设备转场成本等，大幅提升港口作业效率。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兴：
2: 以前我的设备利用率只有50%，这样之后我的设备利用率达到了70%、80%，在我这个硬件资源不增加的情况下，我这样无形的我的作业能力、作业效率就提高了。
0: 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舒元凤举了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装船时的智能配载系统可自动为集装箱船舶生成最优装载计划。
3: 以前我们人工去配，就比如说1000T 的这个箱子，我大概一个人要3-4个小时，就我们现在用了这个呢，可能就达到一键配载的这个目的。
0: 一键配载，3-4个小时压缩到几秒钟，这正是数字员工带来的效率跃升。而港口的智能化革新不止于此，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工程部副部长张磊表示，聚焦人工智能与港航场景的深度融合，目前集团已梳理出42个具体应用场景，加快实现全域全链的深度融合。
4: 我们构建的是1+8+N 的行动体系，系里面这个一所说的就是正在构建一套基于高效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支撑体系，系统里面的八聚焦港口生产、船舶航运、物流运输、安全绿色、工程建设、装备制造、客户服务、智能管理这8个领域。系统中的 N 代表的是 N 多个项目牵引，目前呢也梳理了42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后续呢我们也将逐一的按计划去实施。
5: 昨天，投江苏赢未来险资入苏推进会在南京举办，38个项目现场签约，投资额超1800亿元，涉及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11家头部保险机构代表发起投资江苏倡议。作为耐心资本的主力之一，保险资金入苏无疑是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壮大耐心资本的重要实践。来听江财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6: 活动现场，省委金融办发布险资入苏项目库，为险资落地江苏搭建优质项目对接载体。项目库共汇总全省各类项目807个，涉及总投资12289.87亿元。11家头部保险机构代表发起投资江苏倡议，38个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其中经企签约项目24个，科创保项目8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823.35亿元。险资入苏是险企与江苏的一场双向奔赴。险资相中江苏的什么？ 在江苏，我的麦田金融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毅看来，江苏独特的吸金力体现在资本和产业的共荣共生上。
7: 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产业的底子，有非常优秀的，比如说软件信息产业，有这个智能电网等等这些长期优势的产业。第二个优势呢，非常好的这个金融环境，金融机构的一个广阔的投资的发展的蓝海。
6: 长期资本具有天然的陪跑定力，成为锚定未来确定性的关键。险企入苏，又将

0: 如何以耐心资本赋能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企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但却普遍存在高风险、轻资产、缺抵押等融资痛点。记者注意到，在推进会江苏科创保签约环节，金企携手精准破局。人保资本资产支持计划业务专业负责人、债权投资一部总经理全北义表示，通过人保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人保资本聚焦硬核产业赛道，推动长期资本与产业深度融合，持续为江苏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动能。
1: 第一个是硬科技和先进制造，加码半导体、高端设备，精准孵化一些高精专的企业。第二个赛道是新能源和绿色金融。第三个赛道是健康医疗和生命科学方面，会重点的关注一些前沿的方向，充分发挥保险资金的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卡脖子。
0: 多家险企亮出深耕江苏投资布局。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魏伟透露，本次推进会上，他们与省属重点国企江苏国信签订了5年期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围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发展新动能两大方向展开。
2: 会加强对于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像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此外呢，我们也会加强对于优质上市主体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扎根江苏，深耕江苏，服务江苏。
0: 落户南京建业的险资入苏服务驿站、资管机构服务基地、紫金山国际科创基金街区运营公司等服务险资新平台也在活动现场揭牌，为保险资金来苏、来宁投资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南京还专门制定了险资入宁行动方案，通过建机制、搭平台、拓路径、优服务等9条务实举措，全方位构筑险资入宁良好生态。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8。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6，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2026年江苏高考答题卡扫描工作已于6月13号全部完成。全省设省教育考试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3个评卷点，目前各学科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6: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评卷点是负责答题卡扫描以及各科目选择题部分的评卷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试卷扫描点的工作人员对答题卡进行拆箱扫描、信息入库，并通过高速专用扫描仪进行扫描。省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处科长王亮介绍，答题卡扫描现场单独设置质检组，实时核查扫描图像，达标后方可进入评卷流程。
7: 第一块呢，就是答题卡的保管，我们全省所有高考考生的答题卡都保存在这里，由我们的武警战士日夜值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答题卡扫描，一共有30多台专业的扫描仪，对所有的答题卡进行扫描后形成电子图像，对电子图像呢再进行按题块的切割，再通过专网加密传输至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评卷点，由学科组评卷教师所有的电子图像进行网上评卷。那么第三块呢，就是质量监控，我们专门设有质量监控组，对所有的电子图像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确保每一张电子图像符合网上评卷的要求。
6: 今年全省严格选评标准，遴选产生评卷员2700多人，其中南京大学负责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小语种非选择题评卷，南京师范大学负责语文、数学、英语科目非选择题评卷。各学科评卷组长均由本学科权威专家担任，分值高、主观性强的试题由经验丰富的教师评卷。各评卷学科组落实评卷员岗前培训与考核，统一评分尺度。评卷过程中，主观题严格执行四评制，同时启用 AI 智能质检，动态实时监测评卷数据，全方位保障评卷质量。南京师范大学李老师：
8: 坚持四评制，一线评卷教师先进行一评和二评，如果答卷经过2评，分差超过规定的范围，会自动进入3评；如果分差

0: 仍然超出范围。这份试卷会进入专家组，由具有多年阅卷经验的专家经过集体讨论之后进行合理判分，保证了阅卷的客观公正，也为防止出现任何偏差做好制度性保障。
1: 此外，各评卷点严格落实工作区域手机管控措施，全覆盖布设信号屏蔽设备，依托加密专线传输评卷数据等重要信息，层层设防，全程管控，确保评卷工作安全平稳。纪检监察部门全过程监督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
2: 昨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共同授予9人“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称号，其中现任南京市秦淮区秦宏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的吴凯是唯一一名来自街道基层一线的荣誉获得者。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吴凯，看看他是如何用小成本守护居民生产生活大安全的。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周一清晨7点，城市还浸在朦胧晨光里，秦宏街道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的门已被推开。吴凯熟门熟路翻开工作笔记，上面记下的代办事项密密麻麻。港宏苑小区线路改造收尾，新报备装修商铺隐患排查，餐饮场所液化气缸瓶清零攻坚，这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他坚持了6年。自2020年3月从城管岗位转岗那天起，辖区1.96平方公里土地上近10万居民的安全就稳稳系在了他这本写满字迹的笔记本里。
4: 我就有意识的呢把它全部下载下来，分门别类的我就编辑了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手册。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一共就是有36本，就是这个手册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应急字典。
3: 秦宏街道老旧小区众多，风险隐患众多，吴凯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基层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在力量融合、机制创新、隐患治理等方面深耕细作。火锅店老板管小祥在店面装修时就收到了吴凯主动送上门的装饰装修工程安全告知书。管小祥说，得益于这份告知书，店面在开业前一次性通过了所有安全检查。
5: 装修的时候我们店里没有这个消防喷淋，然后经过吴站长的来检查，然后他说没有喷淋不行，然后我们后面又加装了这个喷淋。刚开始比较抵触的，后来看很多发生火灾的这种伤亡，然后感觉这个好处还是很大的。加装了一键报警和喷淋，然后作为负责人有时候不来店里我也比较放心店里的安全生产。
3: 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治理很难，吴凯说以前捡飞线被投诉还自掏腰包赔过接线板，可现在那些投诉他的居民成了最积极的边外安全员，看见有人撕拉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主动给他打电话举报。现在辖区300多名志愿者里不少都是被吴凯转化来的。在开展3合1场所专项整治等工作中，吴凯坚持柔性执法，尽最大努力兼顾安全与生计。辖区内有一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经营店，为了节省开支，店主在店铺里搭了个阁楼，一家四口吃住都在店里，安全风险很大。对此吴凯没有强行执法。当他了解到店主最大的顾虑是每月3000元的房租支出时，他发动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帮忙，最终在距离店铺不远的一个小区里租到一套每月1800元的房子。如今这位店主成了街坊邻里的义务安全宣传员。吴凯说，安全与便民从来不是矛盾关系，只要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很多时候小成本微改造就能有效消减隐患。
4: 我们要换位思考，就是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商户呢，我不是一味的就是说督促，或者就是强调你要怎么去做，但商户呢，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就要想办法去配合他。我们的安全风险就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事里面，我想办法要把这些小事做细做实。
3: 6年里，吴凯从机制创新到细节落地，用改革思维啃下了一个又一个基层安全硬骨头。如今，秦宏模式成了基层安全治理的样板，吸引全国各地110余批次人员前来考察学习。秦宏街道党工委书记朱雪松：
6: 有句话说得好，在战争年代，守护人民安全靠人民子弟兵；那么和平年代，守护人民的安全就要靠我们街道的每一个基层工作者。近4年来，那么秦宏街道的没有发生过一起伤人亡人的火灾事故，而在这所有的工作之中，吴凯同志是起到了一个引领者、指导者、队伍带头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作用。
7: 下面来听一组简讯。昨天，全省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深化产业工人队伍。

0: 建设改革专题研讨班在南京开办，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主持开班式。
1: 昨天，民盟江苏省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5周年，暨民盟江苏省委员会成立70周年。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吴为山，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胡广杰出席大会并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江苏省委主委胡刚，民盟中央原副主席、江苏省委会原主委曹卫星等出席大会。
0: 以 AI 引领软件产业数字化变革为主题的2026南京软件大会将于6月26号至27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举行，并同步举办2026工业软件供需大会。2026南京软件大会将聚焦软件产业智能化、自主工业软件、鸿蒙生态、开源生态等重点领域，设置一场主题大会、7场重大专场活动及6场专题活动。
1: 昨天，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江苏馆以“水运江苏，金融活水”为主题，汇聚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内11家机构，通过设立人工智能、数字人民币支付等主题展区，生动呈现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江苏探索，集中展示了全省金融系统做好5篇大文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0: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日前，2026年江苏省暨徐州市节能宣传周活动在徐州正式启动。现场，江苏省公共机构碳普惠徐州运营分中心正式揭牌设立。这是江苏碳普惠体系首个地方分中心。该分中心将依托碳汇鹏城平台，实现省市两级信息互通、方法学共享、减碳量互认，力争2026年注册用户达10万人，到15/5末累计减碳量10万吨。
1: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据统计，江苏有3名最美志愿者、5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9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5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入选。
0: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一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南京银行公 C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水运江苏，有你

0: 会更美。
1: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红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0: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们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有了牛皮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1299-1599，送席子到家再签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们精选。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新闻聚合在这里，
6: 在这里，
7: 我们全省所有高考考生的答题卡都保存在这里，由我们的武警战士日夜值守。
8: 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9: 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天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江苏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面展开，本台记者探访阅卷现场。世界杯比赛用球是需要充电的，智能球胆江苏淮安造，每秒可以记录500次的触球数据。南京多所高校迎来2026届的毕业典礼，师长深情寄语，为即将扬帆起航的学子们上了生动的最后一课。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防部表示，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欧盟声称中方训练俄军人员在乌克兰作战，外交部回应纯属污蔑抹黑。全国各地相继迎来中考，多地扩充高中学位，这离不开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多地用户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新老用户不同权，想换优惠套餐太难。伊朗外长说，伊朗和美国新一轮的谈判 可能于19号在瑞士开始，具体地点尚未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无论有没有美伊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日本央行加息，利率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被普遍认为治标不治本。美国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坠毁，8人遇难，这是10年来首次发生 B-52 的坠毁事件。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战报，法国3-1力克塞内加尔，挪威暂时2-1领先伊拉克。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之后，伊朗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刻离开美国，恢复体能的时间都不给。七次扑救，涨粉557万。福德角的门将沃奇尼亚在球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之后，可谓一夜封神。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4: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林。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今天呢，江苏东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江苏西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9度左右。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1度，最高32度。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是雨量中等，部分地区还是大雨，最低23度，最高31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还是暴雨，最低23度，最高27度。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重点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赛况。
4: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一组首轮角逐，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半场塞内加尔压制了法国队，令法国队完全没有射门。进入下半场第65分钟，姆巴佩低射破门，法国队取得1-0领先。第82分钟，替补上场的巴尔科拉单刀挑射破门，法国队2-0塞内加尔队。伤停补时第6分钟，塞内加尔的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破门，扳回一城。但是随后姆巴佩立刻远射破门，梅开二度。姆巴佩的世界杯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4个，超越法国传奇射手拉方丹的13球。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开门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I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伊拉克对阵挪威队。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伊拉克是第48支，也是最后一支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球队。他们踢了21场的预选赛才晋级决赛圈，是所有球队当中最多的。上半时第27分钟，挪威前锋哈兰德在反击中破门，世界杯正赛首秀打入了处次球。第39分钟，伊拉克前锋侯赛因门前头球抢点破门，扳平比分。第42分钟，哈兰德卷土重来，利用伊拉克后卫和门将之间的失误，再次帮助挪威领先比分。目前呢，比赛时间进行到7:40，进入了下半时，比分还是2-1，挪威队领先。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会登场，对手是非洲球队阿尔及利亚。如果梅西上场比赛，将是梅西代表阿根廷出场的第200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约旦队将迎来他们的世界杯首秀，对手是奥地利队。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赛场内外的热搜消息。当地时间15号晚上，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

杯季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以2-2战平了新西兰队。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洛埃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刻离开美国，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加莱诺埃还表示，伊朗队原计划在加州过夜，以便在比赛之后尽可能的恢复体能。他认为伊朗队可能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没有之一。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在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赛后的12个小时，沃奇尼亚的社交网络账号的关注量从5万暴涨到557万，而且他的粉丝数还在上升。昨天沃奇尼亚以7次扑救零封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他和佛得角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热点。在那场以0-0结束的大冷门当中，沃奇尼亚成了佛得角的英雄，帮助这支首次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第一次亮相就拿到了1分。国际足联排名第2位的西班牙和排名第67位的佛得角在实力上有多大的悬殊，其实已经完全体现在比赛的过程和各项数据上了。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西班牙的控球率高达 74%， 全场狂轰27脚，其中7次射正，但是沃奇尼亚却成了挡在西班牙面前的那堵叹息之墙，靠着自己的高接低挡填上了两队硬实力之间的巨大鸿沟。根据数据统计，沃奇尼亚在本场比赛完成了7次扑救，其中有6次是禁区内的射门扑救。沃奇尼亚25岁才开始职业生涯，他的国家队首秀是2012年9月，当时在非洲杯预选赛上，他帮助佛得角主场2-0战胜了喀麦隆队。去年梦想照进现实，佛得角这个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9.3万的国家，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沃奇尼亚也用自己的神奇表现向全世界宣告，佛得角并不是来走过场的球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地时间15号表示，国际足联应该反思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门票价格过高的问题，因为大量民众反映这个价格远超绝大多数墨西哥人的承受范围。报道说，尽管辛鲍姆承认可以将世界杯作为一项商业活动来运营，但是他同时说，足球也应该像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将大家凝聚在一起。辛鲍姆还对记者说，足球不应只是一门生意，足球必须有其他更多的意义，这一切都应当引发反思，在国际足联内部也是如此。国际足联尚未对上述言论做出公开回应。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上周曾经为世界杯高价门票辩护，称其符合北美市场的行情。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门票起售价是140美元，但是由于动态定价模式，自2025年9月开售以来，门票价格迎来了大幅上涨。去年12月一张8680美金的决赛门票，在今年4月一度涨到了10990美元，之后又涨到32970美元。6月10号英凡蒂诺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如果票价定得过低，收益将流入二级市场或者是黑市，而无法用于帮助足球事业的发展。他还说，本届赛事平均票价低于500美元，与美国职业体育赛季的这个季后赛门票价格大致相当。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当中打进了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视频回放清楚地显示，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确实处在越位的位置，但是没过多久，主裁判

在听取了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之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是什么？它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以记录500次触球数据，包括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和方向变化的数据，并且实时传输到系统，辅助裁判的判罚。正是这个智能球胆里的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地擦到了皮球，而此时的斯万贝里已经不在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有效。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的充电，充满电大概需要90分钟，之后可以连续工作约6个小时。值得关注的是，三重浪全部由深圳的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其内部的智能球胆同样来自中国，由我们江苏淮安的顶奇运动负责制造。技术迭代正让世界杯的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让比赛更加公平。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制造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世界杯。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7:49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目前从新庄往玄武湖隧道通行的车辆太多，那么交警在下桥口正在实施间断放行的措施，后方的车尾目前是排到玄武大道花园路路口附近，整段通行时间大概在20分钟，有条件的车辆呢也可以选择提前绕行。过江通道中压力最大的是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的过江时间达到了半个小时，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缓行时间都在20分钟左右，请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6: 好，谢谢青青。昨天呢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昨天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南京市公安交管局走进玄武区徐庄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暨警营开放活动，聚焦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的出行安全，通过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8: 现场交警化身外卖骑手、网约车驾驶员，演示开门杀，演示非机动车越线与右转盲区问题，生动演绎来源于现实的教训。交通事故的背后是铤而走险的违法，着急忙慌的冒险。交警介绍，闯红灯、逆行、超速、超宽行驶是非机动车发生交通

0: 事故的常见风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雨花台区大队民警王静涵，
1: 其中有一个案例啊，是外卖小哥驾乘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进入路口，与一辆机动车发生碰撞。这名外卖小哥在进入时啊，既没有减速观察啊，也没有这个采取任何的制动措施，而是直接向前，直接闯红灯啊，进入路口与机动车发生碰撞。由于啊，他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部遭受到了撞击后，导致颅脑损伤。
0: 日常工作中，外卖企业也加强了对骑手的安全教育，不仅通过平台自有数据强化对佩戴头盔等行为的监管提示，还定期开展交通事故警示培训。美团外卖南京江宁站安全员刘兆丽：
2: 所有的骑手在上线之前都会对于他的一个头盔的一个佩戴去检查。电动车的话也是每个月，然后都会进行一次这个大规模的去检查一下，然后每周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培训，带他们去观看一些视频，然后提醒他们还是要多注意安全。
0: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交管部门正立足社区宣传阵地，打造全龄段的平安出行环境。许庄社区作为儿童友好型社区，活动中不少小朋友也来到了现场，坐在前排认真学习安全出行的常识，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街道许庄社区党委副书记袁芳：
3: 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啊，其实对我们的居民，对我们的小朋友是起到一个提醒提示的作用。那么家长呢，有时候就是在送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说去赶一个时间啊，通过孩子的小手去拉起我们家长的大手，更多的去宣传我们这个交通安全意识，减少这违法行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5: 这个时节呢，气温不断的攀升，有人担心说高温会使药品变质，将各类药品一股脑的放入冰箱，觉得这样才稳妥。那这样做到底科不科学，合不合理呢？家里的常备药品是否需要专门的避暑储存呢？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这方面的采访。
6: 南京市第一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潘锡丁提醒，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一不小心家里储存的药物就会中暑，因为部分药品高温之下会发生性状或者是化学结构的变化，导致药效丧失，甚至产生有害物质，需要冷藏保存。
7: 没有开封的胰岛素、干扰素、疫苗等需要在2到8度的环境下冷藏保存，而还有益生菌、活菌的这些药品需要冷藏保存，以保证菌群的存活率和活性。那另外呢，像滴眼剂、滴鼻剂、滴耳剂等虽含有防腐剂，但是夏季的高温也容易滋生细菌，而部分不含防腐剂的液体制剂也需要密封冷藏保存。那多数的真空包装的中药的汤剂呢，也需要冷藏。
6: 生活中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或者是有儿童的家庭，一般都有囤药的习惯，因此药品的正确存放就非常重要。潘锡丁提醒，药品说明书中的贮藏条件条目对药品的储存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需要仔细阅读。
7: 一般呢，存储条件中指的阴凉处是指我们人体的舒适温度，一般不超过20度，冷藏是指我们家庭冰箱冷藏时的常用温度，也就是2到8度。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药物存放不可贴近冰箱内壁，粘上了冰箱内壁的水珠也会影响疗效。那常温一般是指室温，即10到30度，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的夏季如果室内不开空调，一般是达不到室温的标准的。
6: 针对不少公众关心的说明书中有关药品的储存光线的问题，潘锡丁提醒，
7: 遮光的话一般是只用不透光的容器包装，那我们可以将需要

0: 要遮光保存的药物放在遮光的盒内或者是棕色的药瓶中，而避光是指避免阳光直射。一般来说，所有的药品都应该避光保存，不要放在窗边或是阳台等阳光容易直接照射的地方。那此外呢，汽车的仪表盘、挡风玻璃处都属于阳光容易直射的地方，都不建议我们摆放药品。
1: 江苏的夏天气温高，湿度大，片剂、胶囊剂、胶丸、颗粒剂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潮解，尤其是胶囊或者是胶丸在受热或受潮后会变质。潘西丁提醒，这一类药物储存的方法就是拆封之后外面的锡纸包装袋不要扔掉，应该将剩余的一板一板的药品套入储存，避免遇光分解，保证药品的稳定性。

0: 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欧盟声称中方训练俄军人员在乌克兰作战，外交部回应纯属污蔑抹黑。全国各地相继迎来中考，堕地扩充高中学位，这离不开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多地用户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新老用户不同权，想换优惠套餐太难。对于运营商来说，新增用户还有一网携号转网的用户才是他们的核心增量。伊朗外长说，伊朗和美国新一轮的谈判可能于19号在瑞士开始，具体地点尚未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无论有没有美伊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日本央行加息，利率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被普遍认为治标不治本。美国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坠毁，八人遇难，这是十年来首次发生 B-52 的轰炸。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战报是，法国队3-1力克塞内加尔，挪威现在是4-1领先伊拉克。世界杯G组首轮比赛之后，伊朗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刻离开美国。七次扑救涨粉557万，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在球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之后一夜封神，很多网友和球迷感慨，这就是足球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我们全省所有高考考生的答题卡都保存在这里，由我们的武警战士日夜值守。
3: 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祝您一切顺利。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天气状况，今天江苏东，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年年初，江苏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促进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我们江苏是外贸大省，当人工智能的浪潮涌入口岸一线，通关更高效，港口更聪明，正在成为可见可及的新变化。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6: 在中国江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数据中心，智能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江苏各地的